驯鹿是自由的，他们也是自由的。在鄂温克人的世界里，人、驯鹿、森林都是平等的。那时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是如童话一般的时代。

0: 喂喂喂，姑娘，
1: 旺旺啊，那也不是旺旺啊，我们家大宝来了哈，小狗儿。翘首
0: 以盼的达瓦夫妇终于迎来了孩子们的到来，他们带来了丰富的补给品。也带来了郭芳心心念念的大外孙。
2: 尝试哈，
3: 看我们吃的多香啊！哎呀，真好吃
2: 啊！李伯伯，
4: 干！
2: 我做的粥是不是可香了？
4: 嗯，这粥挺好吃。啊，
5: 那你下多少给我？
2: 一共66，今年供的多。
4: 多少个？
2: 30个供。
5: 30个供。
4: 那不也一半一半了？
2: 现在算着的是30个公子，还没算着呢。
6: 30个
2: 都是公子呀。
0: 对于达瓦夫妇而言，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驯鹿群壮大，夫妻俩也更加忙碌。
2: 你看他吃饭饭了吧？摸摸，
3: 不敢摸呀。
2: 咱们拽过来一个，你摸摸他呗。
0: 城里长大的小朋友对驯鹿有些陌生，而这份独特的经历早晚会在孩子的心中发芽。从小在城市长大的雨果，心里不仅装着这片森林，还有对未来的想象。一颗年轻躁动的心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
7: 人为什么变老？我不喜欢老。
0: 有人说，霞姨扛起的是家族里鄂温克人养鹿的使命，一辈子就这样过了。但生活漫长而枯燥，或许只有在鹿铃声中，霞姨才能听见悠远过往的回响。我们作为旁观者，看到的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却是真实的喜忧和感伤。漫长的岁月构成了人的一生，在每个季节都有一份收获在等待。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鲲鱼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鲲鱼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

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鲲鱼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副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溺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质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0: 少爷，
1: 不是你姓张，我在当经理啊。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队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6: 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

0: 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慢一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直在工作，没有任何奇怪的行为。七七呢？
1: 我跟着他从东二厂街走到西厂街，又从西厂街走到东二厂街，累死我了。
0: 你别急，只要我们一直跟着，他们迟早露出马脚。
2: 怎么了？
0: 原来你在帮猫上药，我还以为……哦，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了，药已经上好了。我要回冲翠宫了。
3: 我喜欢你，可以经常来陪我玩吗？
2: 当然可以。
0: 等等，他能听懂猫说话？
4: 亚龙呢？亚龙呢？我发现了，你在哪儿？我现在去找你。
5: 还转，溜我！
6: 还跟呢？要不我再带你溜两圈？
1: 你果然在溜我，上次的事我还没跟你算呢。
6: 你身上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呢，好女不跟男斗，咱俩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你上次施法让公公停电的事我还没跟你算呢，然后你又急受砸我徒弟，然后还……哎，你别走，
6: 小娃娃，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嚣张？你妈没叫你好好说话呀？
1: 黑衣人肯定是你。
0: 怎么了？
1: 黑人肯定是七七，肯定是他。
0: 他做什么了？
1: 他实习生，他会法术。
0: 可是我觉得张浩洋也有问题，他能跟猫说话。要不然我们去问问稳兽吧。
1: 天天稳兽稳兽的，我说之前有人跟踪你不信，我说之前有人溜进秘密基地偷东西你还是不信，我说这样七七肯定是黑人你还是不信。
7: 多久？
0: 明天晚上。
1: 就想找我，扔就不让找我。

我有妈妈。妈妈还活着，我会找到她的。谁？

小乐，小乐马上就3岁了，是个大孩子了。等过完生日，妈妈带你去天一城好不好？天一城可好玩了，有会飞的灯笼，会撒娇的小精灵，还有非常好吃的炸秋树花。嗯，啊，在宝象花街有许多好玩的玩具，小乐可以和好多小怪兽们一起玩游戏。 还有航石，他可喜欢看动画片了。凤凰也最喜欢小朋友了，我们先去找他，好不好呀？好，小乐最乖了。

0: 呢？抹嘛呢？别人脑门是能随便抹的吗？
1: 就没几根毛，还不让人碰？
0: 就是没毛才要珍惜呀！咋的？你看见年轻帅气的大哥，就胳膊肘往外拐？
1: 你好意思？之前那姐姐住这儿的时候，你一神兽，天天拉着人家撩化裙子。
2: 神兽，
0: 不是咱给你买吗？我看姐姐穿的挺好看的，想买回家你试试。
3: 你们究竟是谁？
1: 我们是教徒，
0: 五公里的门钉都是我们吹的。
3: 那这把钥匙你们知道吗？
0: 钥匙当然是开锁的啦，
1: 锁当然装在盒子上啦。
0: 你盒子当然藏我们人，说漏嘴了。
3: 盒子？什么盒子？
0: 姐姐说了，你得先学会白戏法术的奥义。
3: 白戏法术？是上哪儿学啊？
4: 当然是天一城了。

0: 是巡游四方的大魔术师酸泥吗？
1: 那黑头是谁呀、啊？酸泥，酸泥，
2: 不用着急，
1: 酸泥，酸泥，
3: 白戏魔女，
0: 白戏。只有他。
4: 你好，请问你知道吃虎在哪儿吗？
0: 吃虎？
5: 我和吃虎已到怪兽食堂，你还要多久？
0: 哦，吃虎在怪兽食堂。
4: 多谢。
0: 我受伤了。
6: 那你们不会是大魔术师呀？
1: 干什么？
0: 刚才的是。
7: 托菊花仙子为你调了菊花尿，润气活血，对你的伤势有好处。
8: 想让我找他？
1: 不是，
7: 你只要把酸泥约来就行。
9: 对不起，我来晚了。
10: 这般懈怠，

0: 你何时才能领悟思想？
1: 哎，没事没事，小雨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2: 确实是有件事儿。
3: 怎么了？
2: 故宫里好像有小偷，也没偷什么东西，但我想帮忙抓住他。
1: 抓小偷？
4: 我这儿有个好宝贝，这印记笔。
0: 不急，你需要先跟赤虎完成白系法术的功课。
1: 对对对，就当是奖励了。像小雨这么聪明，一定很快就能学会，对吧，小雨？
5: 大新闻！大魔术师孙妮刚回天一城就消失不见了。
6: 孙妮消失，是否和你有关？
1: 不是，他怎么消失了？
6: 看来赤虎大人很关心孙妮呀。
3: 哪儿的事？
6: 那您是还没放下之前的事儿？
3: 不是，
6: 您和孙妮的组合为什么解散？解散之后，您又为什么就此告别舞台？
7: 师傅，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到哪儿您都能遇见我。我叫杨永乐，一直以来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嘿嘿，您可一定要收我为徒啊！又和稳守在一起。
6: 传闻说是您的保守限制了酸泥的进步。
3: 不是我怎么保守了？
6: 酸泥离开您后就成为了最著名的魔术师，您是否也觉得他现在的烟戏绝世无双？
3: 我
8: 他
4: 那点小把戏不值一提。
9: 我的烟戏在你眼中真的不值一提。
5: 大魔术师孙妮，
7: 孙妮，你们离我师傅远一点。
10: 孙妮，请问明白孙妮？
9: 你怕了？
4: 怕？不是，我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0: 厉害，厉害！切磋也是，切磋的，不是他那点小把戏，不值一提。你怕了？怕？不是，我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1: 那不如夏元杰比试一番，自见分晓。
0: 你回来就是跟我比的吗？
2: 既然二位起了比拼之心，而你们又太过熟悉，不如各自训练李小雨和杨永乐，让他们二人一决胜负，如何？李小雨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杨永乐怎么都是输不。
3: 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4: 杨永乐，你。
3: 你什么你？我告诉你们，算你是我师傅，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我一定帮我师傅赢过赤虎和李小雨。
5: 比就比，谁怕谁？
3: 西夏侯有反目成仇，老师主人积极应战。<笑>
0: 你们意下如何？
6: 可以。
0: 好，那就约定夏元杰在轩玉湖比拼。
3: 我们就在这儿练吗？啊！哇！哇！<笑>啊！这还是怪兽食堂吗？
7: 这是哦，那个脸，哇，这样也行。哇，哎，师傅，这么玄幻的。哼，
8: 他们人呢？
7: 怕谁偷看？小小障眼法，谁不会呀？包场费一共是。
3: 人呢？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您教我本事，当然是我师傅了。<笑>那师傅，这些宝贝都是您的吗？
0: 青珠白玄，四项法术，其中奥义各有不同。啊

0: 那个，
1: 你是朱系天资，贸然学习白系，只会适得其反。
2: 我一定要学会白系法术。
1: 我去给你找一柄钓竿，暂且能让你释放烟雾。
0: 哎，这是赤火。
3: 啊，这就是墨印。
0: 哇！
3: 墨印虽无生命，却有灵性，唐氏配合他，集中精神，你需要信任他，就像信任你最好的朋友。
2: 李小雨，他就是个不会法术的人类小学生。

0: 我一定会想办法给您修好。白戏并不适合你，我会继续教你使用钓竿，能发挥多少，还要看你的努力。
1: 就算我不适合白戏，也会帮您完成这场比赛。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您。
0: 说。
1: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您就问我，狮虎在哪儿？您回来就是想找他的吗？

0: 你其实已经掌握了方法，只是心里找不到信任的感觉。啊，
1: 您怎么知道？
0: 因为我和你一样。
1: 您是因为酸泥？
0: 他离开后，我便没有使用过魔印。小雨，我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想教给你的东西，自己却做不到。
1: 您和酸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觉得只要是误会就可以解决。
0: 我和酸泥从小一起长大，他是个喜静的性子，而我就天不怕地不怕。他擅长舞烟，我喜好弄墨，没想到洗脑间竟意外让烟墨相融。我们开始一起疗养，他是我的搭档，也是我最好的兄弟。对我而言，这就已经足够了。
1: 那后来呢？酸泥怎么样了？
0: 哎，他呀，
2: 薄雾熏烟，不够，还是不够。对，蓬莱的云雾，用这个也许可以。
0: 他还是像小时候那样，喜欢一个人待着。

0: 也永远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够完美。谢谢谢谢，好好好，
1: 好在哪里？
0: 这么严肃干嘛呀？
1: 演出还不够好？
0: 可能我们从一开始追求的就不一样吧，但我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开，直到那年下元节。今年来看演出的观众挤满了天一城，什么昆仑、蓬莱的，甚至是希腊的那个什么什么斯。我准备拓宽舞台，你说多大呢？10丈？100丈？
2: 有野心，那就1000丈。
1: 我要走了，我已经决定了，这次演出后我就会离开天一城。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古籍里记录了很多珍稀的云雾，我想去看看。
0: 所以早就想走了，
1: 我会尽快回来。
0: 停停，你不会以为我要挽留你吧？别自恋了，没了你，我照样能行。我本想帮他实现图纸上的内容，但那场演出我们都有些失控。这次他回来我本来很开心，想着难道终于有机会和解了，但
3: 那图纸能给我看看吗？我觉得您需要和酸泥谈谈。
0: 不是，你看他那显摆劲儿，有什么好谈的？
4: 他是因为吃苦才回来的，小爷我得出手帮一下呀。
5: 什么人？
4: 小小毛贼，让你知道知道小爷的厉害。
5: 看来是练太久了，眼睛花了，休息一下。阿哈利蒂，
3: 你居然真的想对我动手？
4: 到底是谁对谁动手啊？
3: 但是出于大局考虑，我决定暂时和你达成免战协议，如果你有意见现在说出来。
4: 我才不同意。
3: 啊，你同意了
5: 啊？
3: 我们谈一谈正事儿。
4: 蜘蛛，
3: 看来你很开心。你知道吗，吃苦和酸泥原来是很好的朋友。
4: 小爷我早就知道了，难不成你能帮他们和好？
3: 但是因为挺复杂的原因，他们有了误会，我想帮帮他们。
4: 快别说了，救我，救我。
3: 原来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
4: 你说。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哎，那这个枪和真正的日本三八式比起来，性能上怎么样？哎，泽，你就放心吧。啊，不比，那是一批钢轨，是好钢，主要用于造枪管了。
1: 那你这儿还仿了些什么呀？
0: 还有美国的卡宾枪，性能不错，连迫击炮都造出来了。
1: 嘿，真的假的，老全？
0: 哎，真的。
2: 不信你去看看去。
1: 哎呀，哎，老全啊，你可是为咱们独立纵队立了大功了啊！
3: 哎呀，应该的。孟司令，
2: 不好了，孟司令，
1: 哎，
2: 孟司令不好了，
1: 怎么了？
2: 副司令要杀李淑薇和金宝山他们，你快去看看吧。
1: 在什么地方？
3: 操场上。
2: 等等，我有话要说。
3: 嗯，说吧，霍凤凰，事情是因我而起，跟他们没有关系。如果你要杀，你就杀我一个人好了，请你把他们给放了，你不能杀他们。
4: 你还挺英雄的，
3: 这跟英不英雄没关系。我确实没有叫他们投奔八路，他们是无辜的。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的话，那就是我的错。 你不能伤及无辜的，
4: 李长官，不要和他说那么多了。你想让大家一起死吗？李淑薇，爷本来很敬佩你，觉得你是个挺了不起的女人，你还说要公平竞争什么爱情，爷也可以奉陪到底。可是你动了爷的队伍就万万不能。告诉你，你不用再为他们说好话。
3: 他们死有余辜，谁敢背叛爷，都得死。你对，
2: 副司令，天气不早了，送他们上路吧。
3: 张开枪！你这个阴险小人！霍凤凰，我不会跟你求饶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了他们，他们还是你的兵，还能打日本鬼子的。
4: 如果他们是因为我而死，就算是我死了也会难过的。
3: 大当家的，我们跟了你10年了。霍凤凰，
4: 把他们给放了。
1: 副司令，
3: 是。 凤凰，真的是对不起，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确实没有让他们去投奔八路，因为我没有想要说服他们，我想说服的人是你。我希望我死以后，你不要跟八路军作对，因为国民党真的靠不住，靠不住的。
1: 女飞。
3: 你放心上路吧，爷心里有数。爸，女儿来见你了。爷就知道你中意那个姓李的，你还会在乎爷，还会在乎这支队伍吗？
4: 凤凰，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事情，这是关系到凤凰山抗日的大事情。你要杀李淑薇，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为什么不通报一声？
4: 爷要是和你商量，您还会杀他吗？
1: 你不是个糊涂人，你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情啊？
3: 他鼓动兄弟们投奔八路，这一点爷就不容他。
1: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吗？那头砍了还能再长出来吗？再说了。
3: 李淑薇是八路军派给咱们的协调处长，人家八路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咱们，
1: 你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3: 爷也是有底线的，他动爷的队伍，爷就不容他。
1: 看了李淑薇，你是非杀不可了。
3: 是，
1: 就不能给我个面子？
3: 什么面子都可以给，这个面子爷怎么都不能给。
1: 好。
3: 哎，你要去哪儿？

0: 看来在你火凤凰的眼里，我孟云霄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个过客。
1: 老吴，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不了。 在事实面前，我们在对待孟云霄、火凤凰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犯了幼亲的错误。

0: 牵扯到大局。国民党顽固派巴不得我们这样，好孤立我们，消灭我们。
1: 你不要再抱有幻想，在铁的事实面前还不能让你清醒吗？杨光同志，我是党委书记，我是政委，我是军分区党委下最后决定者，这个责我负。
0: 这不是谁负责的问题，老吴。
1: 我命令。
2: 我同意司令的意见，还是谨慎点好吧。
0: 2-1。
1: 哎呀。
3: 金包山个混蛋，混蛋！
4: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
3: 去，把你们副司令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对话。
4: 行了，别嚷嚷了，还叫副司令来呢？要不是孟司令的话，你早就被打成筛子了。
3: 我叫你去你就去，把火凤凰给我叫来。
4: 哼，你就慢慢等着吧。
3: 黄凤凰，黄凤凰，放我出去！黄凤凰，
0: 你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再次向孟云霄、火凤凰说明我方的政策，把舒卫同志给接回来。要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不谋求改编独立纵队，我们两军之间的关系是友军的关系。现在斗争很复杂，路上注意安全，
5: 保证完成任务。

0: 八路兄弟，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八路背信弃义，想火并我们凤凰山。 慢，先别杀，像这样的人杀了算了。老顾，你动动脑子，杀了他，谁给咱们报信儿？ 回去跟杨光报个信儿，就说凤凰山跟八路干上了。滚！
1: 呸！

0: 科长他们都死了，建副的下去休息吧。
1: 是。来，
0: 突击员
1: 到，
0: 给我接第三分局的李司令。是，
1: 司令员，你要干什么？你别管。是不是等政委回来商量商量？
2: 我完全赞同。
3: 司令，电话接通了。
0: 是李司令吗？我是阳光。对，德兄，有事求你啊，我向你借两个团。是，一个连都不能少，马上给我派过来。好，就这样，谢了。
4: 参谋长，参谋长。
5: 啊，师座，
4: 好消息，好消息啊！
5: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4: 张才将的电报，火凤凰和八路军终于掐起来了。李叔为鼓动火凤凰的一个小队去投八路，被火凤凰拦截，火凤凰要枪毙李叔卫，被孟云霄拦住了。阳光派去接洽的人也在半路上给人杀了。
5: 这肯定是张开江干的好事。
4: 不管是谁干的，只要他们掐起来就好。我可不像咱们市的卧榻之旁有一支强大的八路军。
6: 报告。
4: 您。
6: 前线部队报告，八路军阳光部正在调动。
4: 哎呀，热闹，真热闹。阳光终于没有了耐心，正在大举调动呢。
7: 大举调动？
4: 八路军第三军分区两个团的兵力正在向阳光的第二分区集结。看来阳光是下决心要让火凤凰喝一壶了。
5: 是。

0: 这阳光对凤凰山的实力还是很了解的。仅靠第二分区部队，取胜把握不大。
1: 我们也不能闲着。命令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咱们不能光看戏，也得演演戏。
0: 明白。
2: 孟云霄，
3: 你来干什么？
2: 爷答应你，不杀李叔卫。
3: 想通了？
2: 爷不是想通了，是因为你心里面放不下他，所以满足你。
3: 但我还是要说，我不相信李叔卫会鼓动队伍去投八路。再说了，一个小分队十几号人，就算投了八路能有什么用？他犯得着吗？
2: 可是他们投奔八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3: 金宝山这些人见风就是雨，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是不可能。
2: 那你说怎么办？
3: 放了李叔卫。
2: 不，爷说过不杀他，不代表爷要放他。
3: 你不杀他并不代表别人不杀他。凤凰，我告诉你，如果李叔卫被杀，一切将会变得不可收拾。
4: 火凤凰，火凤凰，把我放出去，放我出去！
5: 喊什么喊什么？再怎么喊，司令他也听不到啊！
6: 你们把金宝山、武明他们怎么样了？
5: 其实也没怎么样，还不照样回去当兵？
6: 不可能，你们肯定把他们给杀了！我要见火凤凰，去把火凤凰给我找来。
5: 算了吧，你就别费劲了，听不见的。
6: 火凤凰，火凤凰！
5: 副司令，
2: 把门打开。
5: 是。副司令，请。
7: 你终于还是来了，
6: 你就是个杀人狂。
2: 这是一根银簪，不管谁来送饭，你都要用它试试，也许可以保住你的小命。爷虽然不杀你，但是难保其他人不会杀你。

0: 我凤凰优柔寡断是会害了大家的。凤凰可能有他的考虑吧。
1: 他考虑个屁，是孟云霄不让他杀那个姓李的。这凤凰山不和共产党决裂，这个匪字就去不掉，迟早有一天会是国军的围剿对象。当断不断，后患无穷啊。
0: 你说怎么办？
1: 还是得把李书伟给干掉，断了凤凰山和八路这根线。
0: 要干，你自己干。
1: 顾管家，实话告诉你，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已经失了邪，别想再上岸了。
0: 你真他妈无耻！
1: 无耻，无耻者无敌啊。顾管家，你以后要完全听从我的命令，否则的话

0: 是。
1: 他在不在？
0: 秦队长。
1: 他在不在？
0: 在。
1: 开门。
0: 这
1: 什么这？快
0: 快快的。哦。
2: 哎，那秦汉。

0: 是来救你啊。
1: 救我？
2: 是啊，舒伟姐，孟司令要我们来救你，送你回八路。
1: 回八路？我不回去。
0: 为什么？
1: 我要留在这里的，我的工作就是在独立纵队，没有上头的指示我是不会擅自脱岗的。再说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要是逃跑的话，那不就更说明是我教唆武明他们叛变的吗？这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
0: 现在不是说得清楚说不清楚的问题，你现在处境很危险，你要是死了你还怎么说？
1: 要是死在岗位上也是很光荣的。
2: 舒薇姐，你得听孟司令的，凤凰姐现在也不想杀你了，但是你还是有危险。
1: 如果连火凤凰都不想杀我，那我就更不用走了。
0: 来，小孙子，拿帽子，快！来，
3: 人呢？人呢？走走走，出去找去，快点，快点！

0: 被枪藏到哪去了？往那边，追，快！放我下来！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李长官，我们是迫不得已才把你砸昏的。你们要把我弄哪儿去啊？把你送出凤凰山。
2: 我们已经出来了，
1: 李长官，你走吧，回八路去。我不能就这样回去。霍凤凰如果知道我这样走了的话，凤凰山和八路军的关系就会决裂的。
2: 你不能回山。
1: 是啊，舒儿姐，孟司令说，独立纵队里有内奸，他们会杀了你的。你要是被杀死，八路军就会讨伐凤凰山，那才是真正的决裂啊。
2: 孟英霄，
1: 他真的这样说的？
2: 嗯，是的。
3: 李长官，这先留着防身，我们不能再送你，赶快回八路去吧。
2: 走，赶紧走，快走啊！你这个饭桶，一个女人都看不住，
3: 你把你给毙了！行了，这事跟他没关系，人是我放的。
2: 你。
3: 先下去。是。你怎么能把他给放走呢？为了独立纵队，你把李叔卫关在这儿，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用，倒不如把他给放了。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八路一定会大兵压境的。
2: 难道爷还怕他八路不成吗？
3: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和八路为敌，对咱们是百害而无一利。你看看现在周边的形势，哪些势力咱们能靠得住？
4: 郭万明，你靠得住吗？那就是一头狼。
5: 爷谁也不靠。
4: 咱们现在还远没有八路势力大。再说，关键的时候你还得靠八路。
5: 司令，
4: 嗯。
5: 司令，八路军，
4: 谁干的？
5: 发生了什么事？
4: 司令，郭万明来电。
6: 八路军阳光部向其第三军分区借调两个主力团，共三个主力团已经集结完毕，目标就是凤凰山。
4: 哎，你挺高兴的哈。我只是通报情报。
6: 难得呀，阳光兴师动众，五个主力团。张太培安，以你之见，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6: 司令，郭万明表态，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4: 副司令，你看呢？哼，
2: 爷打仗从来不需要人帮忙。再说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6: 副司令，郭万明也是好意呀。
2: 放屁！他郭万明有什么好意？爷告诉你，爷就是被八路给砍了，也不要他掺和。
4: 说得好。
6: 孟云霄， 接下来怎么办？

0: 那我说的话你听不听啊？你是司令，也听你的。蒙引萧部两个团在神南部，还有两个团在神南和凤凰山之间部署，一个团由杨光亲自率领，秘密的向凤凰山进发。
1: 这是典型的围点打援呐！好。
2: 邢义军说的对，不过还不够全面。哦，司令官的意思是，
1: 你没有把阳光这一团的意图弄明白。这个团是一颗将军的棋子，只要凤凰山的土匪们
3: 增援神南部，这个将军的棋子是不会乘虚而入的。对呀。
1: 这招高明，郭万明、孔廷栋、古静斋三支人马有什么动静吗？郭万明的两个团有运动的迹象，他们的方向也是神南部。这孔廷栋和古静斋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举动。
3: 这个，神南部这弹丸之地，三方集结了六七个团的兵力。司令官。 孟云霄、八路和郭万明上演三国大战，正是我们乱中取胜的机会。好，
1: 我们不能失去这样一个机会，得参与一下。
3: 孟云霄、火凤凰和郭万明联合对付八路，如果我们再助上他一臂之力，阳光的第三军分区就一定得退出凤凰山区。
1: 邢义军的意思是，我们也参与进攻八路？对。
3: 我们先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然后再从中取势。
1: 不，两只老虎打架，第三只老虎不能参与。如果第三只老虎参与，他们就会停止。如果我们介入孟云霄、杨光和郭万明的内讧，他们的内讧就会停止。反过来，他们就会对付我们。你得明白。
3: 啊，明白，明白。
1: 太君高明啊！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先除掉古静斋或者孔廷栋。孟云霄、郭万明他们自顾不暇，管不了这个闲事。消灭了古静斋和孔廷栋，我们再集中精力对付这三只老虎。你看，这次我们应该选谁做我们行动的目标呢？
3: 古静斋，古静斋，理由呢？古静斋是秀才出身，当过县长，但不会带兵。嗯，另外，我们对他的副司令汪作人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只要我们出兵策应，给汪作人壮胆，事情就有八成的把握。好，
4: 就这么办。
5: 行，行，被顾司令知道了，不活劈了你！我可是怜香惜玉啊！你这么年轻，却让一个老不死的，多可惜呀！你就不怕死？
3: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你们男人呐，蜜糖的嘴，刀子的心，一旦得到了，就该扔掉了。
5: 天理良心呐，我对你是真心的。
0: 古司令回来了，古司令。
4: 古司令，王副司令，哎，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找您有事儿。哦，有什么事？啊，小事，小事，您辛苦了。我呢，以后再来报告。以后。哎，老爷，您回来了。
6: 王作人怎么会在这儿？

0: 他是来看您的，坐了一下，见您没在，就走了。
1: 嗯，副司令，
2: 哦，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 啊，有个朋友啊，让我去他那喝酒，我去了啊。哎，
2: 啊啊。
0: 哎，老爷您喝茶。

0: 进来。你是谁？
1: 王副司令。王副司令也太神经过敏了吧，对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即便是陌生人，也应该有最起码的礼貌吧。
0: 少废话，你到底是谁？
1: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池田俊男，大日本皇军驻沈北司令部上尉参谋。
0: 日本人？

0: 你真是日本人？
1: 对，简单的说是日本特工。
0: 你来干什么？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王副司令就要大祸临头了。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哼，笑话！我有什么危险，用得着你来救我呀？
1: 什么危险？王副司令不可能愚钝到连一点知觉都没有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啊，司令，
3: 镇江来了，坐吧。
2: 啊，好。司令，我刚才碰见汪副司令，他慌里慌张走了，出什么事了？
3: 镇江啊，天生妖孽，必生祸乱呢。
2: 司令何出此言呢？
3: 老朽的那个小妾春香，当年她流落街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看她可怜，就把她带回家当丫鬟。后来她主动投怀送抱，做了我的姨太太。没想到啊，他竟然和汪作人勾搭成奸。
2: 这，哎，司令抓到他们了？
3: 我怎么能抓他们的双啊？这几天我在外面办案，今天我突然回来，他们两个人在内房衣冠不整，神色慌张。一个副司令怎么能够进上司的内房呢？看来啊，十有八九他们是做出来了。
2: 司令，我也听到了些风言风语，可是没有证据，又怕弄出什么事来，所以没敢声张。您不能犹豫啊。
3: 我岂不知要当机立断，无奈那王作人曾经救过我的性命啊。
2: 这
3: 现在又跟我起义打日本鬼子，我岂能为了一个小妾把他杀了？
2: 司令，这不仅仅是偷情的问题啊，这是欺主啊。这明摆着姓汪的不把您放在眼里，长此以往内乱必生啊。司令，你可千万不能犹豫啊。
3: 镇江啊，这话千万不能说出去，就当没发生过吧。
2: 这
0: 他妈的古静斋拉队伍靠着什么？还不是咱们呢，没咱们他妈神奇个屁。怎么水深火热跟着他干，得到什么了？得到什么了？
4: 就是，还不如以前我们在外面当警察快活呢。
5: 老子早就不想干了，抗日抗日，他们当英雄，我们受罪。副司令，咱把队伍拉出去吧。
4: 不行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6: 我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大队，如果龙振江和侯大拿两个队长知道，两个大队包围我们，我们没有胜算呢。
0: 龙振江的一个大队现在正在城外驻扎，一时间举事，他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更别提什么救援了。至于侯大拿，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懂他们什么打仗啊？我们只要一举抓住了古静斋，就算大功告成了。
4: 就算拿下古静斋，把队伍拉出去，然后呢？怎么办？
5: 娘的，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上山当土匪去。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4: 好好的警察不当，反而当土匪去，
0: 真是。咱们就去投靠日本人，
4: 投靠日本人。
0: 嗯，依我看，中国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日本人早晚会取得天下，咱们要是早一点投过去，那就是有功之臣，早日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呀。
4: 这万一日本人不收咱们怎么办？
6: 是啊，这怎么办呀？嗯，
0: 诸位，这位就是池田郡南中尉。哦，他会给我们大家一个保证的。
1: 我代表陕北皇军司令部欢迎你们。只要你们把古静斋抓住，哪怕只拉出一个大队，王副司令将被任命为神南保甲长，你们至少也是中队长。皇军到时会出动策应你们。
4: 好，老子干了。
0: 天快亮了，咱们赶紧回去准备一下，立即行动。
4: 好好。

0: 小辣椒！快通知谷司令，他们动手了！
1: 快走，
0: 快走！
1: 谷司令，
0: 谷司令，
1: 谷司令，
0: 谷司令，快开门！
1: 我是小辣椒，
0: 我是小飞虫，快开门！谷司令，
1: 谷司令，
0: 快开门啊！快开门！谷司令，
1: 谷司令。
2: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0: 王作人，王作人他造反了，投日本人了。
2: 王作人，他为什么要造反？
0: 不知道，快想想办法啊，谷司令。
2: 王作人，对不起我，我没有追究他，他为什么还要叛变呢？
1: 谷司令，我们快走吧。小三手，快快去找侯队长。谷司令，快跟我走吧。
2: 我不走。给我活捉谷静斋！
3: 是。
1: 谷司令，快走啊！
0: 不行，他们来了，冲不出去了。
2: 我不走，我倒要看看王作人这条泥鳅能翻出什么浪来。
1: 谷司令，快走吧！
2: 我不走，
0: 快走吧，谷司令。
4: 司令，王作人叛变，要抓你投日本人，快走吧。
2: 后悔当初没有听龙振江的话，今天果然要受小人之害。大拿
4: 啊，
2: 赶紧通知龙振江大队火速增援。
4: 龙振江大队离这里十几公里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来不及。

0: 你们快走，别陪我一块儿等死！走走走走走！
1: 顾司令，
0: 快呀！
1: 顾司令，
0: 司令，
1: 顾司令，
0: 司令。
1: 司令，司令，快走吧！司令，来不及了。我不走。哎呀，走！你，追！小三少，我没有子弹了，
2: 我也没了。
1: 小三少，快走！
2: 这样不成，这样下去我们就全都完了。我们得分开跑。这样，
1: 你去龙大队长那搬救兵。
2: 好，
1: 我去凤凰山招募营销。
2: 小辣椒，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啊？
1: 小三少，你放心吧，你千万别死了，我们还有一起玩嘞。
2: 好，走。

0: 老爷，咱不能死啊！
1: 堂堂中华，死于战场的人无数，为国家死的县长，从我开始吧。
2: 别动！别动！别动！

0: 老爷，老爷，你，郭司令，来呀，打我，打我呀，开枪啊！对不起，郭司令，恐怕你枪里面。 全都是臭弹吧！告诉你，古司令，我已经投降了皇军，织田俊男先生正在外面等。
1: 卑鄙！
0: 把他给我带走。
2: 是。走。

做人，老爷他是好人，不要杀他。哎，做人。啊！

0: 救命！
1: 小兄弟，小兄弟，你醒醒啊，醒醒啊，小兄弟！
0: 救，救救我！
1: 大爷，停一下。
2: 玉，
1: 你怎么样？好点没？
0: 嗯，好多了。
1: 这个你拿着，大爷，麻烦你送他去一趟凤凰山。
3: 好的。
1: 你去找孟云霄，我去趟神东。
0: 你跟他去很危险。
1: 我有枪的。走吧。
3: 好。
2: 就就，
0: 你小心啊。嗯。
2: 就就。
3: 站住！找谁？嗯。
1: 师座在吗？
3: 在。但小姐没有允许，你不能进去。
1: 我是记者。
3: 记者也不行，市长很忙。
1: 那我是师座的女朋友，那进去吗？
3: 哦，小姐，你真是我们师座的女朋友？
1: 你看我不像吗？
3: 像，像。
1: 我可以进去了吗？
3: 请。
4: 看来孟云霄和八路之间
5: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7: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5: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

0: 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5: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

0: 为体验欢，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每天10分钟，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做人，老爷他是好人，不要杀他。做人。啊！

0: 救命！
1: 小兄弟，小兄弟，你醒醒啊，醒醒啊，小兄弟！
0: 救救救我！

0: 停一下。
1: 玉，
0: 你怎么样？好点没？
1: 嗯，好多了。
0: 这个你拿着，大爷，麻烦你送他去一趟凤凰山。
2: 好的。
0: 你去找孟云霄，我去趟神东。
1: 你跟他去很危险。
0: 我有枪的，走吧。
2: 好。
1: 就，你小心啊。
0: 嗯。
2: 就。站住！找谁？嗯。
0: 师座在吗？
2: 在。但小姐没有允许，你不能进去。
0: 我是记者。
2: 记者也不行，市长很忙。
0: 那我是师座的女朋友，能进去吗？
2: 哦，小姐，你真是我们师座的女朋友？
0: 你看我不像吗？
2: 像，像。
0: 我可以进去了吗？
2: 行。
3: 看来孟云霄和八路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
4: 是。看来这场热闹还没有开场就收场了，
3: 遗憾，遗憾呐。
4: 哎，师座，我们怎么办？
3: 为了合作抗日的大局，皖南事变的影响不宜扩大，国共不能分裂。八路军那边似乎也是这个意思。
4: 好啊，这说明中央还是很明智的。一句话。兄弟戏于墙，共于外侮，这个局面不能打破。
3: 我已经命令将秘密向神南部运动的两个团撤回来。不过对孟云霄部，我们还是要给予必要的关注，不能听任他倒向共产党。
4: 是。
3: 哟，周小姐，你怎么来了？
0: 站好，站好，再来一张吧。笑一笑。我现在又有了一组新的照片，是郭师长在指挥战斗的情形。
3: 哈哈，哎，坐坐坐。
0: 嗯。欢迎我来这里吗？
3: 欢迎欢迎，无冕之王嘛，哪有不欢迎的？
4: 啊，你喝水。
0: 谢谢。
4: 师座，周小姐，你们聊着，我有事先走。
3: 嗯。
4: 啊。
0: 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3: 好，走。
5: 报告。
3: 说。
5: 侦查发现，目前沈北日军调动异常，有几百人正在向神东移动。据情报，日军司令官大宇三郎和清乡司令宋兴义亲自带队。
3: 好，知道了，下去吧。
5: 是。
3: 神东是古静斋的防区，日本人大举出动，是什么意图？
4: 是，这很难解释啊。
3: 说，
5: 我们的人发现了一个被追杀的孩子，说是古静斋的卫兵。
3: 哦，去看看。
0: 哎哎，等等我，师座，等等我。
3: 啊，周小姐，嘿，你看，一忙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啊。
0: 要去打仗吗？
3: 是啊，咱们以后再聊吧。
0: 不，我也要去。
3: 你？
0: 嗯。
3: 嘿，周小姐呀，打仗是要死人的，不是写文章、写写画画就成了。你说你一个女记者在战场上跑来跑去，我还要派人照顾你。
0: 不，我就是要去，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而且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名战地记者。
3: 那好吧，警卫员
6: 到，
3: 给他弄匹马。
6: 是。
0: 谢谢师座。

0: 古老先生，久仰了。古老先生大义凛然，我很佩服。不过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古老先生为国捐躯，难道就不为你的亲属和部下着想吗？不投降，不投降就死了死了地。
1: 怎么样，大拿，要死要活呀？好，够爷们儿。哎呀，我汪作人真是瞎了眼呐！啊，没想到你侯大拿还是块硬骨头啊！皇军要杀抗日分子，怎么样，大拿兄，带个头吧。
2: 汪作人，你这条卖国求荣的狗！
1: 好，学人家当英雄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
3: 在，
1: 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了。
3: 是。
4: 顾司令，大拿的命是你给的，大拿还给你，大拿下辈子再跟你。
3: 大拿，大拿，兄弟啊，你先走一步，老夫马上跟过来。
1: 看见了吗？这就是下场。怎么样，岑仁兄？
4: 爹，爹，
3: 孩子，人总是要死的，活一百岁也是死，不是吗？
4: 爹，我还不想死啊，救救我爹，爹！
3: 孩子，去吧，像大拿一样。
4: 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3: 干什么？孩子啊！
5: 少爷，少爷，
3: 孩子！
5: 少爷，
3: 你投不投降？
5: 哼！
3: 说，投不投降？
5: 你开枪吧！
3: 都投不投降？快说！快投降！妈的！快让他们投降！下命令让他们投降！
6: 开枪吧！
7: 开枪吧！
3: 不投降的，我就把你们全杀光！

0: 怎么讲？你留下来指挥阻击敌人，不能让鬼子拖住了，再拖下去不进宅就完了。
1: 师座放心，我们一定能顶住，不让鬼子策应叛军。
0: 小三少，跟我走。
2: 是。听见没有？快投降啊！
3: 住手！放了胡司令。王左人，放了胡司令。
2: 你是什么人？
3: 看不出来吗？八路军。
2: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一个八路来插话吧。
3: 王左人，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的。
2: 王某丫头，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充好汉。来人，
4: 在，
2: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4: 是，
3: 别动，谁要动，我先打死他。弟兄们，古司令带你们去抗日，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他要带你们去叛变，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抗日一定会胜利的。抗日胜利以后，所有的汉奸叛徒都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你们醒醒吧！我知道讲这些大道理你们听不懂，

行情你们一定会懂的。你们想想，如果跟着他叛变，当了汉奸，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背上汉奸的名号，你们的父母、兄弟还有姐妹，甚至你们将来的孩子，他们在

0: 国军少将师长郭万明在此，我看谁敢动。
1: 郭万明，
0: 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把他们给我绑了！
2: 郭师长饶命啊！求郭师长饶命啊！郭师长啊！
0: 你就是妄作人，
2: 小的就是妄作人，求郭师长饶命啊！郭师长，饶命啊！饶命啊！哎呦！
3: 把他们都给我绑了！是，
4: 走，
3: 谷司令，你没事吧？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不要动他们！这，是。
2: 谷司令，
0: 让他静一静。

0: 古晋寨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前面国军在移动，听说古晋寨被郭万明救了下来，叛军全部被剿灭。
0: 他娘的，这个郭万明啊，老子是该喜欢他呀，还是该恨他呀？
2: 依我看，郭万明是个英雄。不过我们孟司令是大英雄，比那姓郭的大多了。大伙说对不对啊？
3: 对。
0: 这，这小子啊，学会拍马屁了啊！
4: 银小兄啊，
0: 哎，万明兄，
4: 银小兄，你也是来解古司令之围的吧？你来晚了，那帮反贼已经被我砍了。
0: 那古先生呢？
4: 他在哭他的儿子。云霄兄，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走了，冲！

0: 顾先生，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啊，多保重。凤凰山的抗日同盟军不能没有您呐。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没有悲痛，我是高兴，高兴啊！我顾景斋也算是满门英烈。 我对得起国家，谢谢你们，兄弟们，你们受苦了。我顾景斋自知不会带兵打仗，不过国家被侵略，不能坐着看着国家灭亡吧，所以我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 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孟司令，我有一事相求。
2: 好，先生请讲。
1: 你把这些兄弟们带走吧，他们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2: 不，
1: 我不能带兵打仗，我带着他们。 等于是害他们呢。
2: 可是先生，
1: 龚振江，他的部队在外面，马上就赶过来。我想，他也不会反对的。
2: 顾先生，
1: 别说了，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你要问我，为什么要投你，对吧？郭万明是个英雄，但是过于嗜血，杀人如麻。八路军讲的是阶级，不一定会收敛。

0: 兄弟们，咱们跟着孟司令打日本鬼子，愿不愿意啊？
1: 愿意。
0: 孟司令，你不会拒绝我们吧？
2: 兄弟们，跟着我孟云霄上凤凰山打鬼子，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完全自愿。愿意跟着我上凤凰山打鬼子的，那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发给路费。愿意不愿意？
1: 愿意。
2: 那好，那就跟着我上山。顾先生，你放心，这些兄弟我会当成我自家兄弟看待，谢了。
0: 谢谢了。
2: 哎，李叔卫呢？啊，
3: 司令，您是找那个八路女长官吗？
2: 对啊，你不是跟我说他比我先到了吗？人呢？
3: 他被郭万明抓走了。
2: 啊，
4: 郭万明，你个卑鄙小人，为什么要把我绑到这儿来？你放我出去，要不然你就进来，我要跟你谈判，听见没有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听到没有？
5: 不要喊了，师座他不在，他听不到。
4: 我偏要喊，郭万明，你个王八蛋，你土匪流氓。
5: 好好好好，你有力气你就喊吧，你使劲喊。
6: 师座，这一次啊，我是真正看到打仗了。
7: 小三，没吓着你吧？
6: 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害怕的，不过后来师座你在我旁边，我就一点都不怕了。
7: 哎呀，小何，打仗可没那么浪漫，那是要死人的，浮尸千里，血流成河呀。
6: 这一次我就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当一名随军记者，我也要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量。
7: 小何呀，你这样想很好。
4: 郭万明，你是什么政府军啊？你就是一个土匪。
6: 师座，那个女的又在叫了，
7: 让她叫吧，等她叫不动了自然就不叫了。
6: 师座，我觉得这个女的她也挺勇敢的，单枪匹马的就敢闯叛军的营地，这要是一个大男人也不敢啊。
7: 哼，小何呀，这就是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
6: 哎，那你怎么还抓她呢？
7: 为了沈南部，这个女人是八路，是孟云霄最喜欢的女人，我想孟云霄不会坐视不管的。
6: 但是正规军也绑票，这要是传出去有损您的英名啊。
7: 哼，小黑啊，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
6: 那你不会对他怎么样吧？

0: 郭文明，你这个王八蛋，气死我了。
1: 李小姐，
0: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都不吃饭，身体会垮掉的。
0: 这用不着你管，去把郭万明给我叫来。
1: 李小姐，我听说你救古静斋很勇敢，我很敬佩你的。来。

0: 你来交换神能部。
1: 报告，说，郭冠明派了一位副官来求见，
0: 请他进来。
1: 是，
0: 请进。
1: 有什么事吗？
2: 我们郭市长有一封信，让我当面交给杨司令。

0: 刘邦，
1: 你们把李出卫同志怎么样了？
2: 待如上宾。
1: 好，你先回去吧。你们还不走？
2: 长官，我等着回信呢。
3: 李小姐，你是不是在凤凰山待过啊？
4: 有什么问题吗？
3: 啊，没什么问题，就是我自己一直对土匪都很感兴趣。如果你在凤凰山待过的话，你可以跟我说说凤凰山上的火凤凰和梦一香吗？
4: 你要对他们感兴趣，你自己可以去凤凰山找他们。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啊，他们不是土匪，是抗日军，知道吗？
3: 这不是一样吗？都是打鬼子的土匪啊。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周小河，是沈北日报的记者。
4: 记者？
3: 嗯。
4: 记者为什么会跟郭万明凑在一起啊？
3: 我是来采访他的。你说郭万明这个人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
4: 啊，郭万明啊，土匪啊，流氓一个。
3: 啊，你怎么这么说他呀？
4: 小丫头，喜欢上他了吧？
3: 哎，我听卫兵们说，说你不吃饭绝食。
4: 谁不吃饭了？
3: 你呀。
4: 我绝食？我那是不饿。我为什么要绝食啊？不吃白不吃。八路军从来不糟蹋粮食。
3: 我就说他们胡说嘛。你救苦金斋这么勇敢，死都不怕，还怕被绑票吗？
4: 我跟你讲啊，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知道吗？什么样的枪林弹雨我没见过呀。那仗说起来打得一点都不比郭万明少。小子想吓唬我，他还嫩着呢。
3: 你太厉害了。
4: 我先吃会儿行吗？
3: 嗯。

0: 师座。
1: 嗯，好。他吃了没有？
0: 吃了。
1: 好，好，很好。还是你们文化人跟文化人合拍啊。这个李叔卫，一条腿卖在共产党那边，一条腿卖在孟云霄那边，是个宝贝啊。
0: 外名。
1: 嗯。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外名啊。
1: 万明，好，就叫万明吧。
0: 我觉得你把李叔卫扣押在这里，和八路军孟云霄做交换，这不太合适吧？
1: 我不管合不合适，我只想得到沈南部。师座，情况怎么样？没事，你说吧。周小姐是自己人，我也是。
2: 据侦查报告，有大批日军正在向我部逼近，就是被我们阻击的沈北日军部队，由大宇三郎亲自指挥。
1: 日本人的报复性很强啊，我们捅了他一下，他反过头来想抽我们，我们阻止了汪作人的叛变，日本人心里很不舒服。他们到哪了？
2: 啊，到这儿了。
1: 嗯，来得够快的。
2: 敌人来势汹汹，大宇三郎亲自出马，看来势在必得，以我们的实力恐怕抵抗不了多久。

0: 你有什么想法？
1: 看来我们还是要和八路军、孟云霄他们联手。
0: 联手？哼，我们还靠着他们的人呢，怎么联手？
1: 师座，兄弟惜于强而共敌外侮，这个道理我相信八路军和孟云霄他们都很明白。
0: 嗯，
1: 他们会出手的。
2: 梁汉，
1: 嗯，
2: 你的任务是迂回到郭万明背面，等我们从正面发起进攻以后，你再从后面插他一刀。
1: 好，
2: 你记住，你离他最近，所以不要打草惊蛇，部队调动必须是在晚上。
0: 好，郭万明这只老狐狸一直在防着我们。
2: 他不但是防着你们，他还想吃掉你们。这次他扣押李书卫，目的就是为了要换回沈南部。
3: 他想得美，也把他的牙给拔了。
2: 孙和尚
4: 到，
2: 你负责正面进攻，由副司令亲自指挥。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嘱咐你，你听着，我会把全纵队的炮都调给你用，但是记住，千万不能轰炸郭万明的指挥部，因为李书卫就被关在那儿了，炸伤了他，我饶不了你。
4: 这炮又不长眼睛，我知道往哪儿打。
2: 那是你的事儿。秦汉的支队由我亲自率领，提前混进城里，去营救李书卫。
5: 司令，司令，
2: 怎么了？
5: 我们的炮，
2: 炮怎么了？
5: 我们炮造成了，
2: 造成了，
5: 造成了。
2: 来了没有？
5: 拉过来了。
2: 嘿嘿，看看去。这个，哎，兄弟们，兄弟们，让开让开。哎呀，嘿嘿嘿，这可是宝贝啊！哎，徐师傅，谢谢了啊！
6: 谢谢啊，谢谢啊！
2: 打得巧啊，
7: 吃一下不就知道了。
2: 好，王太太，
8: 走，
2: 打一炮试试。
8: 收。
7: 快快快，
9: 王部长，王部长，
7: 小心点。
8: 试一下，
5: 司令。
2: 哎，
5: 打哪里哟？
2: 哎，看见没有？就打那块突出的石头。
5: 行，
2: 嗯。
9: 没打着，
0: 就不行吗？
2: 你他娘打哪儿了？
5: 没人教我怎么瞄准哦。
2: 上回郭万明的炮连上山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5: 司令，上次那个王副连长没多久就把人全带着逃回去了。
2: 哎，不管怎么说，咱的炮算是有了啊。还是那句话，就算是打不着敌人，咱也可以听听响啊。
9: 对，听听响，
2: 好东西啊。

0: 新一军，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进攻郭万明，八路孟云霄、孔廷栋等会不会支援郭万明呢？
0: 新一军，你多虑了。皖南事变后，郭万明和八路的关系十分的紧张，和孟云霄也相互的猜疑。这么说吧，凤凰山这几支力量当中，郭万明是最孤立的。
1: 太君，你还不了解中国人，外边没事的时候，内部斗成一团，一旦有外敌入侵，他们又来一个一致对外。
2: 报告，报告，我们离郭万明驻地黄旗不远了。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同胞们，
0: 郭万明临阵不乱，布置得有条不紊呐、啊，是一名虎将啊。
1: 是啊，华北事变之前，我和他曾经打过交道，这个人的确很干练机敏，就是嗜血成性啊。哼
0: 哼，命令部队原地休息30分钟，准备战斗。
3: 派出去联络八路军和孟云霄的人去了没有？
4: 派倒是派出去了，但是他们又回来了。
3: 嗯，为什么？
4: 日本鬼子很狡猾，他们已经派一支小部队控制了所有的路口，我们的人出不去。
3: 控制了路口。
4: 嗯。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师座，

0: 师座，师座，敌兄们，你们害怕吗？
1: 不怕。
0: 小波怕是假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谁不怕死？不过，我告诉你们，小鬼子他也怕死，所以要想活命，就得给我往死里揍小鬼子。你们说对不对？
2: 对。
0: 好，我决定，城里敢死队，本师长亲自带队，趁敌人立足未稳，部署未定，杀他个措手不及。
3: 师座，
0: 师座，
3: 这样会不会太冒险？
0: 冒险？打仗哪有平平安安的？
4: 弟兄们，有没有报名的？我去！
5: 你，
0: 太子，你太小了。
5: 打小日本不分大小。
4: 像个中国人，是条汉子，算你一个。拿酒来。司令，你说舒卫姐会有危险吗？
6: 借他郭万明一个胆儿，他也不敢对李舒卫怎么着。他要是敢伤害李舒卫，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7: 就是，咱们独立纵队有10000多人，比他们三个师还多。敢得罪咱们，他就等死吧。哎，司令，这次我们攻打郭万明。
8: 要怎么打？只要能救出李舒卫，教训教训他就行了。毕竟这个家伙还抗日，留着他有用。
9: 那要是他拼了命和咱们打呢？
10: 那就打烂他的屁股。<笑>
11: 师座呢？
12: 师座去了前线。
1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听见没有？
11: 就上前。
13: 放我放出去！
11: 就上前。
13: 走出去！我要见郭万明。
11: 你们放了他？
13: 周小姐，我们师长有令，不能放他。
11: 都什么时候了，日本人都已经打进来了，说不定要占领这个地方。你们现在不放他，难道要把他交给日本人吗？
13: 小何，日本人打到什么地方了？
11: 已经打到城门外了。
13: 郭万明呢？
11: 他已经上前线了。
13: 什么？糊涂，匹夫之勇！一个师长怎么可以自己带刺刀下去拼呢？
11: 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这队伍谁来带啊？
4: 你现在不恨他了？
13: 哼！但是我顾不上了。哎，郭师长要是怪罪下来的话，就说是我放的，放开他！
4: 是是是。
13: 哎，
4: 停！
14: 报告，
4: 哪来的枪炮声？
14: 日军正在进攻郭万明方，打得很激烈。
13: 我说呢，哎，停下，放下，放下。
4: 还有呢？
13: 日军大概2000多人。
4: 已经把黄旗包围了，不过攻城还没开始，郭万明来了一个先发制人，主动向鬼子突击，正打得热闹呢。
13: 看看去。

0: 郭万明这狗日的，这回是急了眼了，真是玩上命了。
1: 等他们俩外聚商的时候，我们再收拾他们。
0: 传令，嘿，命令部队向敌人两侧迂回，包围他们，歼灭他们，嘿！嘿，这小鬼子这回是给打懵了啊！这吃了眼前亏了，这是。万明兄啊，万明兄，打小日本可得快，这不能拖泥带水。
2: 要是反应慢点，吃肉就变成了啃骨头了。
1: 司令是怎么了？刚才还要吃了郭万明的肉，现在又万明兄的了。
3: 谁知道呢？
0: 弟兄们，把这些炸药给我毁了！
4: 是
5: 是。

0: 撤！火候把握得不错，这叫野狼战术，咬一口就跑啊！拿！哎，郭万明这么一打呀，小鬼子今天晚上那是肯定进攻不了了。
1: 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0: 命令部队，原地宿营，明天早上咱们也凑凑份子。
1: 凑份子？不打郭万明了？
0: 先帮他干掉小鬼子，他的账我们以后再算。
1: 这，
0: 就比方说你们俩是兄弟啊，正跟家打仗，突然从外边来了一个强盗，你怎么办？
2: 当然先赶跑强盗了，兄弟的账有的是日子，以后再慢慢算。
0: 哎，我说你还有点意思呢啊！
3: 哎，司令，副司令孙和尚他们联络不到怎么办？
4: 嗯，
0: 你觉得到了嘴边的肉，他们能放过吗？
2: 走着。
4: 走。
2: 嗯，
5: 我郭万明回来了。
3: 郭师长，你有没有受伤啊？
5: 受伤了，我怎么可能受伤呢？鬼子的子弹躲着我，这仗打得真他妈痛快，杀得他们是鸡飞狗跳。我估计，他们得好几个小时才能部署完毕。
4: 你真的是一个大英雄，
5: 匹夫之勇。什么？匹夫之勇？哈哈。哎，对了，你怎么出来了？谁让你放的？
4: 我放他出来的。
5: 谁让你放的？
4: 不服气吗？ 一个师长竟然去跟敌人拼刺刀，说你是匹夫之勇，你还不服气吗？你要是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这支队伍谁来带啊？还有，小日本是有备而来，而且是来势汹汹，这座小城迟早是要被包围的。你三十五师独守孤城，这不是等着被歼灭是什么？
5: 那你说怎么办？
4: 怎么办？求援啊！向八路军求援。
5: 怎么了？我们八路军没你那么小肚鸡肠的。<笑> 我对八路军守口不软，哎，就算向八路军求援，谁去求援？
4: 我去。
5: 小李子，
6: 到，
5: 派个班护送李长官，他要是少根毫毛，提头来见。
6: 是。

0: 喂，打报告回来。
1: 啊。好了，他能不去的。
0: 哼，苦了西克森。
1: 哼，苦涩先说的。
0: 喂，我打开。

0: 李长官，还有多远啊？怎么也还得有5-6十公里吧。
1: 李长官，八路会支援我们吗？
2: 我们是做太绝情了，八路根本不会来支援我们的。
0: 不管怎么说，八路军还是坚持联合抗日的。虽然你们不断的和我们发生摩擦，但是我相信首长还是会派队伍来支援我们的。
1: 那感情好，
0: 咱们赶路吧，走。
1: 这就走啊？我们还没喘过气来呢。
0: 要不休息会儿？好吧。但是我们明天上午一定要赶到啊。
1: 好，原地休息。哎。

0: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

0: 我帮他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

0: 剧震动，每天十分钟，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咱们赶路吧，走。
1: 这就走？我们还没喘过气来呢。
0: 要不休息会儿？好吧。但是我们明天上午一定要赶到啊。
1: 好，原地休息。哎。

0: 哎呦！
1: 命令，炮击，开始。
2: 师座，太危险了。
1: 炮击了这么久了，鬼子的家当就是大呀，这么多钢铁砸在这个小地方，他也不心疼。
3: 是厉害啊，我们要是有那么多炮就好了。
1: 命令前沿部队，敌人炮一停，立刻进阵地。敌人到了100米，立即给我开枪。
2: 是。100米，太远了吧？
1: 不远，只有这么远的距离，才能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让阵前埋伏的弟兄有一个突击的机会。
2: 阵前埋伏？
1: 对，今天凌晨，我给他们下了一道菜，在阵前50米，埋伏了好几百弟兄。我要给他们来一个破防。
4: 秦一军，你看这壮观的景色，战争毁灭了一切，但又给人类创造了奇迹。
5: 司令，诗兴大发呀。
4: 战争历来是诗人笔下的题材。
6: 报告司令官，炮击进攻时间到了。
4: 命令部队进攻。
2: 师座，
1: 好，打得好。
7: 师座，你这招短促突击好啊，敌人不会想到在他们的鼻子底下还有我们这样一支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命令部队把追击的部队撤回来。
7: 现在撤？
1: 突然袭击，关键在突然二字。鬼子的战斗素质不能小视，觉得太远了会被包围的。另外，短促突击的部队放弃原阵地，全部撤回到二线阵地，防止敌人二次炮击。
7: 好。
8: 他娘的，我就说这个国民党军队啊，喜欢隔岸观火。这看着别人玩命，自己跟那儿待着，这是挺好啊。
9: 司令，给我看看。
8: 公安明那个阵前埋伏、短促突击用得好。来啊，学着点。
9: 正学着呢。
10: 司令，什么叫阵前埋伏、短促突击啊？
8: 阵前埋伏就是在敌人出击之前，你把一支部队放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因为这个时候敌人的精力在几百米之外的地方，当他一出击，你的突然出现就可以打他一个冷房。短促突击就是短距离的突击，要求突然出击，迅速撤回。明白了？
9: 明白了。他撤退了？
8: 撤退就对了。
9: 为什么？
8: 这不过是一个小接触，日本人的主阵地并没有损失，如果这个时候郭万明再追下去，他就进入了日本人的射击范围，挨打的就是他了。
10: 这打仗的道道还挺多啊。
9: 退就退吧，怎么刚才的阵地也不要了？
8: 这就是郭万明的高明之处，他如果把部队再放到原来的地方，日本人一打炮，那他就完蛋了。
9: 司令，你可真神呐，敌人开炮了，把刚才的阵地一顿轰炸，

0: 走，喝酒去。啊，
1: 喝酒。
0: 哎，郭万明这仗打得不错，小鬼子暂时也拿他没办法，我估计守两天没有问题。再说了，他郭万明没被打疼，老太就是不出手。嘿嘿嘿，走了，
2: 走。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司令员，侦察小分队回来了，还抓了几个郭万明的俘虏。
3: 郭万明的俘虏？好，有了这几个俘虏啊，这一仗

0: 可能就不用打了。带进来。
1: 是。进来。
2: 你的意思是换人？
3: 行不行啊你？
0: 给他解开。
4: 诸位，
3: 杨司令，
4: 怎么回事？
2: 这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3: 就算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也看得出我穿的是八路军的衣服吧？
4: 对，行，快！
3: 哎呀，都吓死我了！
0: 我呀，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怎么样？我们正研究怎么救你呢。
2: 诸位同志，先喝口水吧。
0: 哎，你是怎么让他们抓住的？
3: 这你得问他们吧。哎
0: 呀，求援。
3: 嗯，黄吉现在已经被日伪军团团围住了，据我估计郭万明最多也就坚持个三四天而已。
4: 娘的，这条狗刚咬完人啊，这下子又请求支援了。
0: 黄吉地势低洼，四面环山，如果日本人要围着打，炮架在山上就可以轰遍全城啊。关明看来是遇到困难了。
4: 老杨，你真的要援助郭万明啊？
0: 啊，刚才你不还说我破坏统一战线吗？
4: 郭万明破坏统一战线在前啊，我们不报复就可以了，还真要出手去救他，牺牲我军战士的宝贵生命去保护一个啊顽固反共的家伙，值吗？
3: 杨司令。
4: 老杨，我看还是和政委商量一下。
0: 不必了，军情紧急，战机稍纵即逝，通知部队向沈北城方向进军。
4: 围魏救赵，好，这样一来就不是援助郭万明了，而是我们八路军自主的作战了，而且审批上也好通过一些。
0: 那快去安排吧。
4: 哎，是。
5: 李长官，你已经找到八路了，干嘛还跟着我们去黄吉啊？
3: 我答应过郭万民，请到援兵之后要回黄吉的。
5: 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3: 你也知道是火坑啊，我们八路军说话算话的，走吧。
5: 哎，
3: 驾
4: 驾
6: 驾
3: 驾
4: 驾驾

0: 你是做美梦流哈喇子，我呢是有一桩大买卖缠得我睡不着啊。有买卖？小点声。什么买卖？日本人呢要送给我们十几门大炮。
1: 日本人送给我们大炮？
0: 嗯。
1: 还十几门？可能吗？
0: 而且还说要在今天晚上就去拿，咱要是不去就亏大了。
1: 我知道了，你是想去打劫，还日本人送的，你又不是人家爹。

哎，行个的行个的，切，吃的来。哦呀，我去了，一个一个，你几个呢？乗り物だ。

0: 司令，司令，他娘的，这他娘的是什么？
1: 大炮啊！我知道这是大炮。
2: 司令，那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怎么弄回去？拆了搬回去呗！你拿嘴拆啊！
2: 报告，鬼子首长来了。
0: 行，在，叫兄弟们撤。
1: 撤，大炮怎么办？
0: 炸了，
1: 炸了，那不白来了？
0: 他娘的，老子得不到，他小鬼子也别想得到。
2: 对，炸了。
0: 执行命令。
1: 是，弟兄们，
2: 把大炮炸了。
0: 是，
1: 是。
0: 哎，
1: 快快快！
0: 郭万明，你狗日的又欠老子一笔账。

0: 司令。
1: 嚷什么？情况怎么样？
0: 和少爷队联系上了，副司令一队还没联系上。
1: 真他娘的！
0: 怎么办，司令？如果联系不到副司令，他的一大队还可能坚持着原来打郭万民的任务。如果是这样，他再给郭万民补上一刀，那郭万民可真是完了。
1: 黄旗那边怎么样？
0: 昨天日本人险些攻城，不过最后还是被打退了。司令，咱们什么时候去打？
1: 明天。
0: 明天？
1: 我估计，明天小鬼子会攻上城墙，到那个时候，咱们从小鬼子后面插他一刀。
0: 为什么要等到日本人攻城以后我们再打？
1: 我是不放心郭万民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发动攻击，小鬼子就会放下郭万民来进攻我们。郭万民会不会坐山观虎斗，我还真不敢说。所以啊，只有郭万民被小鬼子缠住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发动攻击，他想跑都跑不了。
0: 嗯，
1: 再说了，小鬼子他就是再能打，他都连续打了好几天了，老子还就不相信

0: 平义君，看来今天中午的中饭要在黄吉城里面吃了。
1: 国宛名师的番号看来就要取消了。太君，你看这个，
0: 这里，哟西。
2: 我军受到强烈打击，
3: 谁的部队？
2: 看样子是孟云霄的部队。
0: 孟云霄，
4: 看来郭万明是支撑不住了。
5: 好，爷还没出手，那个怂就垮了。
4: 姐，日本人打郭万明，我们再插上一刀，这样不太好吧？
5: 爷才不管那么多呢，先干掉那个郭万明，然后再杀日本鬼子。这个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告诉弟兄们休息好，等郭万明受难的时候冲上去捅一刀。
6: 报告副司令。
5: 什么事？
6: 李书卫他们来了。
5: 李书卫？他不是被抓了吗？李书卫，你不是被抓了吗？怎么在这里？
7: 我正要赶回黄吉去呢，日本鬼子把路给封了，所以才绕到这儿来的。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5: 听他们说郭万明抓了你，所以我们才来救你的。既然你没事，那我们撤兵。
7: 不能撤，你们不能撤兵的。
5: 为什么？
7: 日本鬼子这次要彻底消灭郭万明，他现在很危险，我想你们也不想见死不救吧。
5: 郭万明这个怂根本不值得爷去救。
7: 只要肯打日本鬼子的就值得救啊。打鬼子救中国，这是全中国人的事情，我们八路军也参战了的，我想你们也不会眼看着黄吉被日本人占去吧？
5: 你们八路军也参战了？
7: 围点打援，八路军现在已经去攻打沈北城了，为的就是要减轻郭万明的压力啊。
5: 可是郭万明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撤八路吗？为什么你们八路还帮他呢？
7: 八路军向来是以大局为重的。霍凤凰，你也是个女中豪杰，不是小肚鸡肠的女人，我相信你也不会眼看着黄吉被日本人占去的。再说，如果他们真的占领了黄吉，凤凰山会多一分危险的。

0: 我想你们快点，
1: 别动，
0: 放开我！
2: 敌人在东北西三个方向已经登城，部队正在肉搏，副师长请您指挥。
0: 好，治完了就去。
3: 是，
0: 快，快点，你们快点，
4: 马上就好了。
0: 快点，
1: 程飞也没攻陷，一连长也牺牲了。
0: 快给我顶住，快！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快点，
1: 师座。
0: 师座，
4: 万明，
5: 师座，孟云校已经出境，我们有救了。
0: 孟云霄，太好了，孟云霄，我就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走，弟兄们，给我上！走，
5: 师座，
0: 走，
5: 师座，
0: 快走！
1: 师座，

0: 天哪，我郭万明谢谢你啦。
1: 万明兄，你先别急着谢，你得弄清楚你该谢谁。
2: 景霄兄，我知道你他们会来，我是望眼欲穿呐。你终于来了。
1: 怎么了，老子是来迟了吗？
2: 哦，兄弟啊，来得好。你他妈来得正好。
3: 师座，师座，快，
1: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老子一来他就昏倒了呀？
3: 是，快，师座。来，快，快，快。
2: 哎呀，这一次啊，还是多亏了你们，要不然这结果还真难预料。
1: 龚参谋长，说实话，我们来的初衷并不是打算来救你们的。
2: 那您这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1: 龚参谋长看来是有自知之明啊。哎，干了坏事睡不着觉了吧？哎，你们就没想想啊，你们把李叔伟给抓了，我能不来找你们吗？
2: 哎呀，孟司令啊，您误会了，我们之所以把李长官请到这儿，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沟通彼此之间的感情。
1: 哎，说得好。
3: 参谋长，师座他，
2: 师座怎么了？
3: 师座他不行了
2: 啊！走，
4: 你们这些医生是干什么吃的啊？
5: 你们冷静
6: 点。对不起，我们正在抢救，师座的伤实在太重了。
5: 是啊，
3: 师座，师座，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让我们这些兄弟可怎么办呢？
4: 师座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子先毙了你们这些医生！
3: 兄弟干什么呢？
5: 冷静点，
6: 冷静点，
5: 我们会尽力的。
3: 怎么回事？
6: 我们已经尽力了。
3: 参谋长，
6: 发给他。参谋长，
5: 请你一定要尽力，求你了。啊，参谋长，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救救他。
2: 好，情况怎么样？
3: 子弹还在里面，我们没有药，而且技术也无法保证，
6: 这赶紧想办法呀。
3: 这
1: 郭万明，你这个狗日的，听着，小日本还没被赶出中国，你怎么能死啊？再说了，你死了我跟谁斗法去？你必须给我活着。请安。
7: 到。
1: 快马加鞭，把那几个日本医生给我带过来。
7: 是。
2: 孟司令。
1: 好，龚参谋长请放心，那几个小日本医术好着呢，当年老子的命就是他们从阎王爷的手心里给救回来的。
2: 啊，孟司令的心胸令人佩服啊。

0: 哎，林柱，
1: 秦队长，你受伤了？你这乌鸦嘴，我受什么伤啊？
0: 你突然间来医院，我还以为……哎，冈村医生他们在吗？喏，
2: 在里面医治病人呢。哎，谁受伤了？冈村医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把伤员送过来。伤员在黄旗城里，现在很危险，动不了。孟司令，请你马上过去。好了，别让伤口感染。黄旗，伤员是谁？
0: 郭万明。
2: 他的该死！
0: 你，
2: 他的良心大大的坏，日内瓦条约不顾，杀害皇军战俘、屠夫的，我这不治。
0: 这可由不得你。
2: 你要干什么？我只治军人，
0: 不治屠夫。

0: 司令，哎，
1: 怎么才来啊？
2: 肖日伟不肯来。
1: 人呢？
2: 我把他带来了，
3: 进来。
4: 走
3: 走，进去。
1: 混账东西，解开。嗯。冈村君，手下人鲁莽，对不住了啊。
5: 我的，不给虐杀皇军俘虏的屠夫之上。
1: 郭万明就是这么个东西，别说对你们了，对我那不是也下黑手吗？可话又说回来，你是个医生，见死不救，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5: 我的治好他，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皇军死去。
1: 错了，郭万明如果跑到日本去杀人，我肯定不救他。但今天是你们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冈村君，那要照你这么说，当初干嘛救我孟云霄啊？
5: 你的不杀俘虏，我就佩服。
1: 但是我却认为，你救了郭师长，就等于是救了日本俘虏。
6: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保证他好了以后绝对不会再杀日本俘虏了。救救他好吗？求你了，医生，我求你了。
5: 我的，不动手，你来负责手术，我在旁边指导他的死活，看他的运气。
0: 我。不不，我不行。
5: 那就让他死啦死啦的。
0: 这
6: 没时间犹豫了，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行的。我们大家都相信你的。啊。

0: 你说他会不会死啊？他真的会死吗？应该不，没有应该，他肯定不会死。他要死了，谁给我添堵啊？真的不会死吗？
1: 他肯定不会死。谢谢。好了。这次真险呐！要不是慧君及时支援。
2: 黄吉就实现了。嘿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咱们都是中国人啊！是啊，皖南事变得到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也平息下来，这是中华民族的福分呐。孟司令，我们郭师长为人强势，有时难免做事有点出格，所以还请孟司令多多谅解。
0: 这我能不知道吗？
1: 他要是不做出点事儿来，他还能叫郭万明？
3: 报告，
0: 任大队长托人传话，部队继续追击敌人，沈北城也发生激战，八路正在猛攻沈北城。唉，
1: 想不到共产党还能以德报怨，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却帮了我们。
0: 有问题。八路正在攻城，不知道黄吉这边的情况。 如果大禹三郎回师赶到的话，八路会腹背受敌，那会吃大亏。

0: 参谋长，你们可否与八路电报联络？
1: 这以前是可以的，可自从皖南事变之后，他们的密码就换了。
2: 也去找他们，把他们撤了。
0: 来不及了。
3: 为什么不能用明码呢？这个电报也没什么秘密嘛，就用明码拍嘛。
1: 对呀，就用明码拍出。
4: 好，
3: 快去。
0: 看见没有，太行山还是这么一张桌子，四条腿，稳稳当当。小日本想在太行山闹腾，没那么便宜。
5: 回房里去，
3: 你别对他那么凶，他还是个孩子呢。
5: 好吧，就玩一会儿。
3: 来吧。我来了。我来找你了，快跑快跑，我来了。你怎么了？啊，
6: 妈妈，
3: 没事，别哭了。
6: 我会想家。
3: 没事，
6: 妈，
3: 没事。

0: 鬼天气，说下雨就下雨。
1: 哎呀，别抱怨了，我们在屋里还好，出去打仗的弟兄们啊，哎呀，可就遭罪了。
0: 哎，我听说现在不是打郭万民了，
1: 怎么？
0: 听说郭万民被鬼子围着打，孟司令要先打鬼子，再做郭万民。啊。

0: 什么地方大惊？我们是教书的，又不是士兵，去睡吧。
1: 卫兵，卫兵，
2: 小姐，
0: 出了什么事？
1: 那个叫井上的日本俘虏逃跑了，正在搜捕。
0: 啊，
1: 去吧。
0: 是。哎，你去哪儿？
1: 我不能让日本人抓到井上，我得过去。
0: 哎呀。

0: 必拦。
1: 快点，
2: 快追！
1: 快追！

0: 上，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跟我回去吧。
1: 不，我不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迟早要被杀的。我很想家，我要回家。
0: 景少，你听我说，你跟我回去，这里太危险了，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你跟我走。
1: 你骗我，你骗我。
0: 景少，我没有骗你，你相信我，这里很危险，走。

0: 娘，为什么？这是天皇陛下的东亚共荣，为什么要骗我们？
1: 别动！景上君，景上君，原来你没有死，我还以为你死掉了。你的家人一定会收到你的阵亡通知书的。别这样对我，
0: 进去！
1: 别走火了，
0: 进去，进去！
1: 别走火了，
0: 这是你干的。
1: 支那女人，他们是抗日分子，肮脏，没事的。
0: 你强奸了她，你还杀了她！
2: 景上君，
0: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你们杀了整个村子！
3: 景上，你快走吧！
0: 我杀人！我杀人
3: 了！你杀的那些不是人，他们是畜生，他们该死！
0: 不，我没杀过人，我还把自己的同伴杀了。
3: 景生，你还打算回军队吗？
0: 我不回去，我不想再杀人。
3: 那我们去哪儿？
0: 不是，我不知道。
3: 景上，景上，我知道去哪儿了，你跟我走吧，快！
0: 跟我回家。

0: 你带一个疯子来干什么？
1: 他是个日本人，是被孟云霄掳上凤凰山的，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0: 那你就更不应该把他带我这儿来了。
1: 可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不管是回到日本人那里，还是回到凤凰山上，他都会死的。
0: 这些年来，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1: 他是个孩子，况且他也是一个好人。这些年来，他亲眼看到日本人是如何杀害那些老百姓的。他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0: 碧兰，他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
1: 灾难？
0: 对。
1: 我还指望着你去解救那些被俘虏的老百姓，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你本性难改，你虽然身后有几百人马，可是你的背上没有脊梁骨。
2: 滚滚滚，走开，离我远点。哎，我要回家。
3: 傻。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5: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7: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

0: 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仙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十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十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

0: 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啊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

0: 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6: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7: 谢谢大排长。
8: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6: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9: 全军到底！
6: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益星类辅酶入食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入食，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风冠军之选。

0: 这些年来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1: 他是个孩子，况且他也是一个好人，这些年来他亲眼看到日本人是如何杀害那些老百姓的，他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0: 碧兰，他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
1: 灾难？
0: 对，
1: 我还指望着你去解救那些被俘虏的老百姓，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你本性难改，你虽然身后有几百人马，可是你的背上没有脊梁骨。
2: 我要回家。
1: 景生，景生，我带你回家。别怕，别怕，别怕，
2: 回家。
1: 来，别怕啊！
2: 我要回家。
0: 碧兰。告诉我那些狗东西在哪儿。泽虎，
3: 到，
0: 传我命令，弟兄们原地休息。
3: 好，原地休息。
4: 好好，哎哎哎，原地休息。
3: 出来，把马牵过来。
4: 哎，好嘞，
3: 快点，
5: 过来坐一会儿。
3: 过来，
0: 碧兰，我们也休息一下吧。
1: 好啊。哎呀
5: 哈，够累的，
0: 累了吧？
1: 还行。
5: 哎，坐坐坐坐坐，
6: 坐着坐着。奇怪，司令怎么好像变了个样？好像又回到那个举兵抗日的那个状态了。
3: 嗯，我也觉得是。前两天劝他出兵袭击县城，他那么害怕。
6: 人呐，是一个琢磨不透的怪物。
3: 可能是因为少夫人吧，男人可以为女人壮胆。但女人却是男人的胆。
4: 报告，刚刚发现一队日本兵。
0: 去吧。
4: 是。
0: 泽虎，
3: 到。
0: 前面发现日本兵了，我们营救一下。这一仗怎么打？
3: 好。
0: 泽虎，打仗你是行家，我听你的。

0: 别拦，这个你拿着，你自己也小心点。
1: 你给他，马吉们在他，
2: 景胜。

的。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景胜呢？
0: 景胜，景胜呢？景胜，景胜，
2: 这边没胡子，
3: 没事吧？嗯嗯。受伤了吧，
4: 司令？
3: 没事，
4: 日本人全被消灭了。
3: 没事啊，走走吧。
5: 好样的，三虎，不愧是一只虎。传我命令，
3: 走吧，
5: 全体回朝。我要好好犒劳犒劳弟兄们。
3: 是。
2: 好的。
5: 对了，写信给日本鬼子，告诉他们这一仗是我孔廷栋带着明军打的。
3: 走了，
5: 不要冤枉了别人。
4: 是。走。
2: 哎，走了，
6: 走，
2: 回
6: 去，
2: 回
6: 去，
3: 走了。
2: 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0: 哟西，里面有人。
1: 嗯，走。
0: 老头，你的小孩。
2: 老头，皇军问你，这是你的小孩？
3: 是是是，他正生病呢。
0: 哟西，老头，皇军正在招工，工钱大大的，你的孩子跟我们赚钱的更好。
3: 不行不行啊，老总，孩子正在生病呢，不能做劳工的。
0: 嗯，你的叫什么的名字？哪个？我说话死了死了的。
3: 老总，这孩子天生是个哑巴，他不会说话。
0: 哑巴？哎，哑巴什么的意思？
2: 哑巴就是不会说话的病人。
0: 啊，没关系，老公的说话都不要。你的。跟我们走。
3: 老总不能啊，他正在生病呢。
0: 孩子
3: 走。带走孩子。孩子
1: 走，老实点。
3: 作孽呀。
4: 走走走走
0: 快点
5: 快点
0: 走走干啥？
6: 不要想反抗，
0: 快点
6: 就是死。
0: 走干啥？快走！

0: 天梯儿送来，天梯儿死去，我们的人怎么样了？还好，前天死一个，这两天没死，总的来说还算满员。
1: 好，告诉弟兄们，绝不要妄动，没有身份把握，不能以卵击石。
0: 好。连长，又有人送来了，
1: 他们是被强行抓来的民工。
2: 快点走！
0: 要不要联络他们一起干？
1: 不，只能靠我们自己。
3: 快走！
2: 这边来，过来，快点！
4: 大家都听好了，大家的工作就是采石头，等一下给大家分工，大家听从指挥，谁都不要想逃出去，要是逃跑那就是死。还有，大家不许消极怠工，不许交头接耳，现在开始做工。
3: 你负责搬石头。
5: 你说你谁会那个石匠活啊？
6: 我会。
5: 你会？那上那边去，快点快点。
4: 你
5: 快点，
4: 你去负责打石烟，快点。
1: 怎么搞的？你会不会扶啊？来扶好，扶好了。你怎么搞的？
4: 八个，你们两个下来。
1: 走吧。
4: 八个。
1: 太君，他没长过钢筋，我来教他，他就可以了。
4: 怎么回事啊？敢在皇帝面前消极怠工，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啊！
1: 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就是个哑巴。
4: 太君，你看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好吧？黄连长，我这也是逼不得已，我要不打大家，那鬼子就要打死我。我家上有80老母，下边还有几个孩子呢。
1: 赖子，大家以前都是一个营里的兄弟，
4: 是
1: 亏你下得了手，以后就担待点吧。作恶多端是要遭报应的。
4: 是。
7: 干活干活，快点
5: 快点快点，干活
7: 快干活。
1: 走吧。
7: 快
5: 快点。
7: 来，快点快点。
8: 真舒服。
9: 天儿还真热，
8: 累得
9: 舒服多了。
8: 真舒服。
7: 好嘞。
3: 报！连长，连长，
1: 什么事？为什么突击炮位？
3: 我们被包围了。
1: 怎么回事？保卫炮兵的步兵呢？
3: 大部队都已经撤退了，我们被抛弃了。
1: 撤退了？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
3: 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把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光，和鬼子们拼了。
3: 是。
10: 太原会战，你们已经输了。国民党的大部队狼狈逃窜，你们的炮兵营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之下。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增加死亡。
1: 我们是

0: 不会投降的。
1: 不，黄连长，你会的。我对贵军的英勇顽强表示钦佩。不过，作为炮兵营，你们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你们没有步枪，更没有轻重机枪，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总不能扛着大炮和我们拼刺刀吧？为了你兄弟们的生命，你应该投降。

0: 有死人！
1: 哪儿呢？有死人！
0: 有死人！
1: 哪儿呢？
0: 有死人！
1: 哪儿呢？
0: 哥！
2: 想什么呢，连长？
3: 还能想什么？我对不起兄弟们。
2: 别这么说，大家都知道，你是没办法才投降的。
3: 兄弟们串联的怎么样了？
2: 弟兄们都想暴动，可是这里防卫森严，暴动恐怕很难成功吧。

0: 你杀死了他。
1: 不是我。
0: 你的杀死了他。
1: 不是。
0: 八嘎，
2: 何一东，
0: 雷东，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3: 太君，太君息怒。太君，这溺水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太君总不至于把大伙都杀了吧？你把我们全杀了，谁还给你们采矿啊？
0: 黄连长，我可以不追究谁杀死了赖子。你是他们的长官，应该负责好管理，否则，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3: 是是。
4: 哎呀，
5: 云兄，
4: 你看看这些炮啊！
5: 你看你，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4: 啊，能不高兴吗？我孟云霄这一辈子就喜欢两样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4: 枪炮还有女人呢。
5: 你又在胡说了。
4: 哎，你别动。哟，
5: 你为什么看着我？
4: 你怎么还带这个呀？
5: 女人都带这个，有什么奇怪的？
4: 这最近变化很大啊。
5: 那你喜欢吗？
4: 对了，凤凰，你看这个炮啊，咱们是不是分给八路一些？
5: 孟云霄，你……
4: 哎，你先别急啊，你忘了，咱可是河谷。
5: 哼，爷不管什么河不河谷，反正八路不跟我们火并的话，爷还当他是朋友。金宝山，
6: 团长，你可回来了。
7: 怎么样，你们都好吗？
6: 大家都挺好的，就是挺担心你的。
7: 哎呀，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6: 团长，都怪我，给你惹事了。
7: 没关系的，火凤凰是不会杀了我的。
8: 你怎么知道的？火凤凰可凶了。
7: 因为我们惺惺相惜嘛。
8: 惺惺相惜？不可能吧，我看你们俩就是一对冤家。
7: 对啊，只有冤家才会惺惺相惜的。
6: 哎，团长，我发现啊，咱们凤凰山的女人啊都是奇女子。哎，你看火凤凰，你那个素芳，还有那个莫比兰。哦，

0: 团长，你不在的时候啊，咱们凤凰山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
0: 对。
1: 出什么事儿啊？
2: 莫碧兰和那个小日本井上逃走了。
1: 啊，逃走了？
2: 嗯，
0: 对。
1: 他们这样会有危险的。我去找一趟莫云霄。
3: 哎，团长，
4: 团长，
2: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5: 你看啊，皖南事变以后，咱这凤凰山差点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这不好了吗？八路郭万明还有我们这三姐儿终于尿到一个湖里边了。咱还发点小财，把古静斋的队伍收过来了。哎，你觉得这队伍咱放哪儿合适啊？
6: 他们原本就是在神洞，还在神洞吧？
5: 哎，嘿嘿嘿，这回咱俩还真想到一块儿了。
1: 云霄
5: 啊，怎么了？
1: 莫碧兰逃走了。
5: 嗯，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但是听说他和井上一起逃走的。
6: 哼，他走就走呗。那个小日本待在这里，放也不是，杀也不是，他走了还省得爷操心。
5: 莫碧兰应该会回来。
1: 你怎么知道？
5: 他舍不得学校，再说了他爹还在山上呢。
1: 可是我担心井上会有危险。
6: 那个小日本看来他也是回他的日本军队去了吧。
1: 如果他回去的话会以叛国罪被处，如果他落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会因为仇恨而杀了他。井上是反对侵华战争的，我们需要站在他那边。
5: 那就派人去找。
6: 去哪里找？
5: 孔家寨。
6: 爷这就去。
7: 来，凤凰。兄弟，放心吧，不会打着你的。你只要扶好钢钎，眼睛不要看铁锤，就不怕了。来，扶好。嗯，好，就这样干。
8: あいつは中大将だ。捕虜は奴の手だ。
9: よし、さすが豪快男子。でもな、奴らは間もなく死ぬよ。知ってる？
8: え、なんで？
9: もちろん上の指示だよ。あいつらを皆殺して一つも残さずな。
8: 捕虜はな、扱いにくいんだよ。この前小鹿の子を殺したんだ。次の部屋が来ると奴らを殺せと。相当起こせばそれは大変だぜ。
7: 怎么搞的你？锤子砸你手上可不是好玩的事儿。
8: 你得好好地干活，
9: 好好地干活，快点快点。啊，
8: 好好干活，好好干活，
9: 好好干活，好好干活。
7: 哎，小哑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看你，从来就没看你笑过。来，我给你洗啊。来，你看你笑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帅啊，以后要多笑一点啊。

0: 会说话。
1: 你会说话？
0: 我是日本人，你们有危险。刚才那两个士兵说要把你们都杀了。
1: 为什么？
0: 他们说你们很难管理，等新的一批民工到来接替你们的工作，要把你们杀了。你们快跑，很危险。
1: 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
0: 我是井上，我是凤凰山的战俘，他们没有杀我，而且优待我。快跑吧，

0: 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兄弟是日本人，叫井上，他不是哑巴，是一个日本战俘，被凤凰山的土匪俘虏的。土匪没有杀他，还优待他。井上听到一个消息，日本人认为我们这些战俘不容易管理，决定在新一平民公道的时候把我们全杀掉。
1: 啥？太狠毒了！
0: 连长，我们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暴动，逃出去。
0: 对。 不暴动也是死，搏一搏，兴许能活着出去。
1: 是啊，菜市场的战俘已经死了上千人了，如果不暴动，我们也活不了。

0: 我认识孟云霄、火凤凰，还有孔廷栋，我能找到他们，解救大家。请大家相信我，我也是战俘，我不想回皇军。
1: 好，明天夜里我们掩护你们。

0: 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吃饭了！哎
1: 呀，吃饭了，吃饭了，
0: 吃饭
1: 了，
0: 吃饭了！
2: 快快快，吃饭了啊！
1: 吃饭了！
2: 哎，来来来来来，
1: 吃饭了！
2: 好，哎，排队排队排队！
1: 哎，好，好，哎，好嘞！
3: 哎呀，热死了！哎呀，真热呀！哎，好。
4: 他妈的，又是稀饭，还怎么个火？
5: 就是
6: 啊。哎呀，吵什么吵啊？有这个吃已经不错了。哎，别吵了啊！来来来，下一位。
7: 什么呀，这是？
6: 下一位。
4: 哎，
6: 来来来，
4: 帮我看着点，我撒泡尿
6: 去吧。嗯，快点快点啊！哎呀，
7: 这行了行了，吃吧吃吧吃吧，有你没有好。吃，别吵吵，别吵。
4: 哎，你怎么把我这份也吃了？
2: 什么？这是你的饭？是你怎么不吃啊？
4: 嘿，哎呀，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8: 哎呦，哎呦，哎呦，哎
4: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8: 站住！
4: 这叫多吃点，你还叫你多吃，我打死他！
2: 滚！
4: 去你！给我站住！站住！小心！追！
8: 走！
4: 追！
8: 打死你！
9: 追！班长，他们要逃跑！
4: 追！
10: 大哥，嗯，大哥，咱们这次没算白来，又弄了两把好枪，三八大盖，
6: 捡漏呗。小鬼子不是不把咱们中国人放眼里吗？哪放单儿？老子就专干那些放单的。
10: 大哥，咱也不能老捡便宜啊。什么时候能像凤凰山那样大干一场，杀的鬼子哭爹喊娘的，那才就过瘾。
6: 别急，总有那么一天的。
11: 大哥，那边，兄弟们，走，跟上去。
12: 是
13: 是。

0: 快追！
1: 那边快追！
2: 兄弟们跟上！
3: 大哥，鬼子在那边。
2: 大嘴，跟上，快，
4: 好，快，
1: 快，快，
5: 快，快，
1: 在那边。
2: 都是什么人？
3: 日本人。大哥，咱再干他一票。
6: 是啊，大哥，要不咱再干一票。
2: 行，你过去。
0: 好，我们两边报仇。
1: 快点，
7: 快点，
1: 快点，
7: 快点，快点！

0: 追，快，
1: 快点，站住，
2: 小心，
0: 快！
2: 上来，哎，快快起来，哎，
0: 快，
2: 救了，救了，大嘴，
1: 大嘴，
0: 大嘴，把手给我，
3: 你们快走，
0: 把手给我，
3: 快走，没时间了，快走，
0: 大嘴，
3: 快走啊，
0: 大嘴，
3: 快走，
0: 站住，嗯。别动，别动，
2: 大嘴，快走，走，走啊！

0: 走，兄弟们，下去看看。
1: 好，好，哎。
0: 兄弟们，咱们发财了！
2: 是来来来，
0: 捡吧捡吧捡吧！兄弟们，快捡，快快！哎呀，
2: 好沉啊！
3: 正，
0: 快，
2: 这还有！
0: 哎呀，哎呦，我都拿不动了，
2: 撤撤，
0: 走
2: 走走走，
0: 快走，
2: 走
0: 走。

0: 醒了，再喝点。
1: 你们什么人得敢活？
2: 小日本人？日本人？他娘的，怎么救了个鬼子？
3: 哎，老二，先别开枪，
2: 先问问。我吓唬吓唬他。
3: 哎，你们两个，把他弄到树林里去。
0: 好。
2: 大哥，咱们干这一票。
4: 不行啊，咱们没几个人。这小打小闹，捡个漏还行。采石场住着小鬼子一个中队，咱们惹不起。
2: 那就看着那些国军兄弟们被日本人杀了。
1: 这，你们送我。送我去入凤凰山，我认识孟云霄。
2: 对，大哥，我们去找孟云霄和火凤凰去。我说大哥，咱们这样小打小闹也成不了气候啊。
4: 孟云霄愿不愿意出山？
1: 孟云霄会来的。
3: 好，老二。咱们不是一直想去投靠凤凰山，又愁没见面礼吗？这一回咱们有了见面礼，咱们就联合凤凰山干他一票。
2: 好，
5: 爷同意。
6: 什么人？谁？
5: 紧张什么？爷在这里。
4: 是火凤凰，我还以为谁呢。
5: 贾大当家的，咱们又见面了。
4: 幸会幸会。
7: 景商，你跑哪儿去了？你看我们都急死了。
5: 对了，采石场里面到底有多少俘虏？
1: 一个炮兵连，我就是黄连长派出来的。
5: 那里面有多少人看守？
1: 很多，看守的非常的严。
4: 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捡漏，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大约有100多号人，武器有轻机枪、重机枪、步枪，好像还有几门迫击炮。
1: 你们快去救他们，不然的话通通的死了。
5: 如果没有人进去，黄连长在里面跟外面接不上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爷混进去跟黄连长取得联系。景尚、素芳，你们先回凤凰山跟孟司令报告。
7: 混进去。
5: 对，日本鬼子抓了那么多民工，肯定需要女人做饭。爷混进去，里应外合，肯定可以冲出来。
7: 姐，那样太危险了。
4: 就是啊，大当家的，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好主意呀。
5: 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没试过怎么知道？就这么决定了吧。救援人员3天之后必须到达。天黑之前，你们枪声一响，我们就往外冲。
7: 姐，你自己要小心一点。我们走。
4: 好，大当家的，我告辞了，走。
8: 抓不抓？这么说你？说，为啥逃跑？谁组织的？
9: 不说，老子要看看你有多好汉。
8: 说。说不说？说不说？
10: 不说，大哥，换个花样吧。这是一把剥皮刀，咱们用这把刀扒了这小子脚板的皮，再用这把铁刷刷他皮底下的肉，就是神仙也受不了啊！
9: 好，那就试试。来来来，
11: 我说，我说，我全说。
9: 哎，这就对了嘛，何必受这份罪呢？来，把他放下来。
12: 哎，谭军，他已经答应配合了。
13: 有戏。走。你得愿意配合皇军的干活，把你知道的统统地说出来。
14: 黄连长，叫我们三个出去。 到凤凰山，只让孟云霄或凤凰里应外合，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13: 有戏，你李回去卧底，把黄振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通通地告诉我们。嗯。

0: 连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再不动手，我们就完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走，走，进去。嗯。大嘴，
2: 大嘴，
3: 大嘴，
1: 大嘴，
0: 大嘴，
3: 大嘴，没事吧？
0: 别害怕，我们都在这儿呢。
2: 大嘴，
0: 大嘴。
2: 连长，
3: 我。
4: 站住！干嘛呢？

0: 老总，我是七里屯的，我想来找点活干，这里收不收女人？
1: 收啥女人？不收，这里可全都是纯爷们儿。回去吧，回去回去。
0: 老总，我娘她病得很厉害，我想在这里干活挣钱给她看病。
2: 大妹子，快回去吧，这哪是挣钱的地方啊？哎呀，这可是鬼门关呐！
1: 哎，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老总，我求求你了，我洗衣服做饭搬石头也可以的。
1: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非要到这儿来当劳工。我实话告诉你，这儿啊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快回去回去。
0: 我求求你了老总，我求求你。
1: 哎，我告诉你，
3: 怎么样啊，
1: 队长，这个女人非要缠着当劳工。
3: 嗯，哪村的？
0: 啊，七里屯的。
3: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不可能吧。
3: 嗯，有点面熟。也好，我们这儿正好缺一个会做饭的女人，进来吧。
0: 啊，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3: 哼，瞧这小妖，别闪着。
0: 来，
4: 大家都过来啊，吃饭了。
5: 哎呦，
0: 来，大家别挤啊，都有都有。别
5: 过来啊，连长你先来吧。
6: 行了，谁现成不一样啊。
0: 有没有了？
6: 怎么回事？怎么到我就没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带你去里边拿吧。
6: 什么人闹事
0: 啊？没事没事，粥没了，我带他去里面拿粥。
6: 快去快去。
0: 嗯，好，跟我走吧。不好意思啊，

0: 你就是黄连长吧？
1: 你是谁？
0: 爷是火凤凰，是来救你们的。啊，
1: 你就是火凤凰。
0: 嘘，过来。后天下午，听到枪炮声之后。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

0: 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

0: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5: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仙农宗土蜂蜜。

0: 半年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0: 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慢点，
6: 爸爸。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到那就得干
16: 嘛？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0: 扬震解灾，造福人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兄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 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 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翻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长了。
0: 兄弟非也。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160年了，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待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 可就人而论。

此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难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晨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且不说

0: 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不是哥哥希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伯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啊！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陆大哥，我问过共鸣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是赵安呐！哼，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啊？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3: 大哥，你不能去啊！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兴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4: 停下，停下！林大哥，来，

0: 着吧，喝水。
1: 有劳娘子。
0: 嗯。

0: 干什么的？
1: 走开！哎哎，外面何人击鼓？
2: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1: 什么？你说是谁？
2: 行者武松。
1: 反了！
3: 反了！
1: 去，把武松带进来。
2: 是。
4: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1: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4: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4: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我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哼，
4: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哦，
1: 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4: 我武松生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1: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2: 在
5: 在，
1: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2: 是
5: 是，
2: 走。哼，
1: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6: 太尉如果真是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1: 师爷有何高见？
6: 以卑职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1: 师爷有妙计？
6: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1: 切，这他肯干呐？
6: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啊？
1: 那说说，
6: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0: 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1: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2: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3: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1: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3: 你说他，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0: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4: 师爷高见。
0: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4: 好啊，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哈，
0: 谢太尉恩典。
4: 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5: 是。
4: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6: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4: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来，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6: 太尉请。
4: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堂，但是你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今天必须干了。干。不行，干了。这就对了吧，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 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6: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4: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啊？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三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6: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4: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十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6: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4: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6: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4: 哼，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故，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2: 你
4: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的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6: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4: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5: 在，
4: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5: 是。
3: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3: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1: 我想，难。
3: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7: 军师，你找我。
1: 蔡青兄弟，
5: 在。
1: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5: 是。
1: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7: 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1: 不能。
7: 行，军师，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1: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7: 嘿，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1: 那偷人呢？
7: 偷人？
1: 嗯。
5: 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8: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5: 军师谬奖了。
8: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9: 是，
5: 军师请坐。
8: 先生请，
5: 请。
8: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啊！
5: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8: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5: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8: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5: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8: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5: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10: 时辰已到，带人犯，
11: 带人犯。京城殿帅府高太尉到。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请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带人犯。

0: 师父，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哈尔郡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
1: 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有二弟以为我送信，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高秋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哼，孙二娘，你虽然是女流，但也算是个英雄。 宋先锋，开始吧。
2: 慢住！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奶奶的，洒家偏要来送二娘一程，怎么，兄弟一场，难道临走连送送都不成吗？哼！ 二娘，洒家来送你了。这碗酒，你喝下吧。
3: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
2: 好。

0: 天佑兄弟，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1: 二娘，
0: 谢谢兄弟。
2: 你啊！你

0: 你心疼我了，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我对不住你，别这么说，儿娘，我心疼你。你别哭啊！死有什么好怕的？你张家，我孙家。 死了多少人？这天底下又死了多少人？你是我当家的，你答应我，你一定要活下去。你答应我，我死了以后，你把我拾掇好了，把我好好的埋了，我会等你，给我酒。
1: 二娘。

0: 当家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丹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
1: 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2: 好了，哪来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0: 开斩！

0: 御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
1: 这个我知道，可是。
0: 如此刑法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
1: 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嗯，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2: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1: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限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啊。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赵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5: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6: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哎，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5: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6: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0: 总算厉害。

0: 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所以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1: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0: 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1: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公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3: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0: 武松兄弟。
2: 哎，公明哥哥来了。
0: 武松兄弟。
2: 哥哥。
0: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2: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0: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2: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0: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别做梦啦！
2: 武松兄弟，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这场战争，不管是谁赢了，都是为了梁山军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
1: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1: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武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
0: 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揉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里疗馆。 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抢到了。 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 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想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 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APP就能免费领取。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 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
6: 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10克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 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
1: 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冲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拥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3: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 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我老伴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啊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 八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啊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

0: 眼弯，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老觉得肚子胀、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

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

0: 小心点，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0: 这个邂逅，和和美美，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1: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哎，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0: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疼啊。
1: 来，您喝点水，喝点水。
2: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3: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2: 说得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3: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2: 我们去看看。
3: 好。
4: 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顾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5: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2: 武松兄弟。
4: 哎，顾明哥哥来了。
2: 武松兄弟。
6: 哥哥。
2: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6: 哥哥，您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2: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6: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2: 好吧，就依你。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
2: 别做梦啦！
1: 武松兄弟，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这一番征辽大获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的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
1: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1: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
2: 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3: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2: 武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3: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我看看，他的那个脊骨。
1: 店家，店家的，
0: 来喽！客官，你要点什么？
2: 给我来三碗素面。
0: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哎，你看，客官，你的三碗素面，是不是很像那个？客官，
1: 您慢用。
0: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是从哪里来的？
0: 我这个戒箍和戒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1: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戒箍和戒刀是我师兄的，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
1: 你头上的戒箍，腰间的戒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戒箍和戒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0: 的确，这戒箍和戒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1: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
0: 在下不便说明。
2: 站住！你这厮

0: 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
1: 以我师兄的武功，让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2: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1: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2: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1: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0: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今庙晚没赶上你在呢，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英雄。
1: 师父，
6: 武松，
1: 师父，
6: 阿弥陀佛，
0: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
6: 啊，武松，快起来，快起来。阿弥陀佛。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悉的人也在寺里。
0: 我熟悉的人是哪位啊，师父？
6: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0: 走。
6: 周师父。
7: 哦，
6: 师父，
7: 请请请请。
6: 这确实是件大事啊。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8: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0: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8: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两百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6: 你想的可真周到，
0: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

0: 对了，师傅，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
1: 嗯，
0: 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2: 哼，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3: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2: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0: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3: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将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0: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2: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山东豪汉武二郎不愧是正人君子，言出必戒。
1: 既然答应了两位，我武二绝不食言。
0: 请。
1: 给大师顶礼。
2: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1: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2: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1: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2: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1: 在下不敢。
2: 姓如师弟。
3: 是。
2: 请考量一下。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1: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傅，你们俩怎么会？
3: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
0: 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走。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3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 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4: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
5: 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是啊。
0: 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你门户。一来寺里俗务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5: 嗯，
2: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 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实学，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
2: 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10年8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6: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呐？
2: 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
5: 是想收二郎当徒弟？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笑>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傅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位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2: 哎呀，我这个徒弟呀，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笑>
0: 那二郎你呢？
7: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傅的垂青呢？
2: 实在是感激不尽。
7: 嗯，
0: 三位师傅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7: 阿弥陀佛。<笑>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君攻陷肃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107个英雄好汉，居然让一条狗给领着。
0: 他更可恨的是，被招安后，竟然冲过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2: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0: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10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20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对，我们绝不削宋江。
3: 大王不必忧虑。
4: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108将？凭我师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缀的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2: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
0: 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宜力战，只宜制守。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袁觉大师率2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2: 你，
0: 请大王放心。
2: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
5: 扼守乌龙岭。
0: 是。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肃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苏州。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2: 再探。
5: 是。

0: 大王，你怎么来了？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伤针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1: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0: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 一旦有任何情况，你一定要活下来。
1: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0: 嗯。

兄弟，兄弟。

石恩兄弟啊！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是我没有保护你啊，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用替天行道，你却独自一个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势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督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施恩兄弟报仇？
0: 兄弟，
1: 大哥，
0: 兄弟，
1: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3: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4: 遵命。
5: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1: 呀，大哥，小心呐！
0: 呀！

0: 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呀呀呀呀！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一两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属于我们。
2: 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3: 咱们的伤亡。
0: 都统计出来了吗？
4: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爱在。
5: 哥哥，那个石堡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6: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
0: 侥幸可得，说的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5: 哥哥，
7: 我去。
8: 洒家也去，
9: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5: 对。
0: 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10: 嗯，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11: 大王，大王，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12: 我去见两个人。
10: 见人？谁呀？
11: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2: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11: 对，
10: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2: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11: 大师说的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呀、啊。
12: 武松、李逵二人。 皆是忠义之士，远走中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仕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仕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
13: 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4: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13: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000-3000块钱，现在。 打个电话，只要16.8，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4: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0: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万，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 这16.8万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万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万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品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4: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呢，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万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万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4: 啊，
5: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3: 对，
4: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万，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5: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万，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3: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 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式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3: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5: 对，
3: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
5: 对，
3: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品牌金钻表吗？
5: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 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5: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建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5: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5: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6: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

0: 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周总，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5: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就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行收兵。
1: 是。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

0: 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一两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属于我们。
0: 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0: 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莫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在痛在。
3: 哥哥。
2: 那个石堡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嗯。
0: 说的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2: 哥哥，我去。洒家也去，
4: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毕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
0: 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嗯，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5: 大王，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去见两个人。
5: 见人？谁呀？
0: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5: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0: 对。
5: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0: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交的敌将？这万一……
5: 大师说的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啊！
0: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 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5: 报，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0: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离尸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听牛兄弟，谢真，谢宝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昨天夜里，大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听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
1: 走，快！没想到两山兄弟折损中毒，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
2: 濒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方腊，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5000，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真、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1: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啊！哥哥，军师说的对，武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盖。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真、谢宝的尸体回来。嗯，如此最好，你们。 千万小心！
0: 是，那我先过去了。
1: 嗯，好。

0: 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依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
2: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2: 你别管。
0: 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
2: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2: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0: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2: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0: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2: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0: 大哥。

0: 呀！
1: 滚木雷石。

0: 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古墓雷石，他们就死定了。
1: 你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3: 嗯。啊！
4: 哈哈哈！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堂堂走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天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啊，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哎，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2: 住口！
1: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0: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1: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0: 那你还不
1: 投降，对吗？
0: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1: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0: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折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1: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0: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0: 你何尝不知道啊？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 告辞。
1: 告辞。
0: 慢着，
2: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0: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啊？
1: 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
0: 好兄弟，
1: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
0: 好，
1: 二位稍后。
2: 请他进来吧。是。有请。哥哥，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
1: 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2: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见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庭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1: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2: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
1: 江湖传闻。 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2: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1: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 你为何前来犯境？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只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
2: 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1: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理，将他拖出去砍了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
1: 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1: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 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哼，
2: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1: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哼。
3: 这话怎么讲？
1: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笑>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月成人？
4: 孟月取义之理，
3: 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深思之日。
4: 你这是造谣惑众。
3: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1: 哦，
3: 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4: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 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无教，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俯生卓隐，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5: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
2: 李逵，不得胡言。
1: 好了。
0: 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1: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3: 告辞。
0: 不送。
4: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老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0: 铁牛，不许胡说。
4: 为什么？
0: 坐下。
4: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将妹妹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老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0: 李逵，我让你坐下。
4: 坐下就坐下。
5: 哥哥，我有话说。
0: 兄弟请讲。
5: 李逵兄弟说得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
6: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了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5: 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0: 好了，
5: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安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安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
2: 哥哥，请讲。
1: 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0: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天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1: 天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来，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0: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1: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2: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拖去进食啊！<笑>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浪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五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五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4: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4: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5: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4: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5: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4: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5: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次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

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尹长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

0: 错，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请
3: 请。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 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5: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

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

0: 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

0: 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鲜农宗吐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4: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吐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吐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

0: 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2: 那就来吧。哼哼。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请
1: 请。

0: 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2: 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
3: 是。
0: 多谢哥哥。
2: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1: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2: 哥哥，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乞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你有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请将军，
0: 武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哥哥，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 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干！兄弟，请坐。
1: 武将军想说什么？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笑>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
2: 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
1: 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1: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0: 来人，摆香案。

官声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再次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大哥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论？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十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 此诚甘心为奴役，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死了，天兵压境，犁庭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
1: 围剿方腊，
2: 是。
1: 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事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 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0: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1: 杀！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
1: 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0: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1: 但凭军师部署，
0: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呀。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难逃之路。
1: 你是说独龙岭？
0: 是独龙岭。

0: 方腊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1: 嗯，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好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节全义，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1: 杀！

0: 说。
1: 报告宋咸丰，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朝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2: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1: 是。
0: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2: 嗯，
0: 我们走。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师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 一是洗刷罪恶，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叫
1: 叫
0: 叫
1: 叫

0: 将军，
1: 大哥，
0: 武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吴将军！拿起你的刀！不，哼！我方落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遇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0: 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玉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走吧，
1: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我不走，
0: 走。

0: 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
1: 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0: 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
1: 海角天涯。
0: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你不要过来
0: 呀。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

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我做兄弟，你醒醒啊！我做兄弟，你醒醒啊！陆大师。 哥哥，陆大师，这些兄弟。智神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路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作画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真。

0: 松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1: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2: 真想他们，我们的梁山。

0: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

留下那么

0: 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揉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 配合节律振动，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 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 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想平时啊坐坐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 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APP就能免费领取。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 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 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10克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 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

0: 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老祖宗常说带脉不通腰腹必胖，这款按摩仪正是专门针对带脉研发，三大脉中圈采用环抱式布局，精准贴合带脉循行路线，开机后腰腹间会涌起一股温热的能量感，这源自于它的智能温控系统，42度恒温热敷搭配脉冲按摩，双管齐下。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
2: 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儿啊，以前总说啊，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让越来越多人的腰腹部啊成为了重灾区，脂肪堆积，肌肉僵硬，代谢变慢。你是否也常感到腰酸背痛，腹部松垮，却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健身房？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无论是久坐后的腰背僵硬，还是餐后腹胀不适，只需要轻

0: 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振动，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十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三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这腰啊也没那么僵硬了，整个人呐、都舒坦多了。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

0: 的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以前呢，我这老腰一到阴雨天呢，就酸得直不起来。现在呀，按一按，热一热，舒坦多了。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呀！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旗舰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旗舰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以前一吃完饭呢，肚子就胀得圆鼓鼓的，现在按个10来分钟，打几个嗝，肚子立刻就轻松了。我老伴啊，以前总说呀，我肚子大，睡觉打呼噜，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老觉得肚子胀、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旗舰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旗舰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早上用活力模式提神醒脑，晚上用舒缓模式助您放松入睡，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 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若您平时腰腹赘肉明显，肚腩突出，腰腹常感酸胀紧绷，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小
18: 米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少爷，不能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21: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22: 谢谢大排长。
23: 我说站着，让开，给我让开。
21: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24: 血战到底，
21: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2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

停一停等神疲乏累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真想他们，我们的梁山。

0: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啊。

0: 你为什么要回来？
1: 你说的。
0: 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
1: 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青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你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
0: 阿弥陀佛，
1: 够了！我苏儿娘真是瞎了眼。你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招安，十数万人束手卸甲。你们都期盼着风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

都伤心了。他现在需要你。

0: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0: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1: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呀！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2: 来，
0: 承蒙太师台，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2: 来，干！
1: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他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3: 是啊，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0: 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1: 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3: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啊。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
1: 哎，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哦，
1: 武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啊，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0: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1: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2: 啊，
1: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0: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啊，
1: 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江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将我宋家自幼学儒，长儿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那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此坚壁，必然再去啸举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不行，不行啊！去，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这，快，去啊！
1: 是。

0: 哥哥，连夜差俺过来，又何其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军师，花枝寨太远。
1: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2: 哥哥，什么事情？
1: 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 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哦，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且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
1: 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0: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哎，
0: 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有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掉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
0: 何必在这逆耳皇帝手底下受气呀？
3: 好，好，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0: 哎，
3: 俺只听功名哥哥的。
0: 哎，
3: 安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
1: 天桥，
0: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天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

0: 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瑞州，必死无疑。
1: 哥哥，
0: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兰楚州南门外了儿汪，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1: 哥哥，你说那俩儿蛙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一样的吗？
0: 像。
1: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就走了。

0: 这妞。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1: 哥哥，铁牛没事，没事。
0: 铁牛，苍天扶我呀！

0: 尔等莫哭，安和公明哥哥受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0: 我索哥哥报仇。
1: 哥哥，你不要离开我了。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2: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
3: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2: 大姐，

0: 二弟，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哥哥，保重身体啊！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
3: 此次去东京，
1: 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2: 师兄，哥哥，别过来！
1: 哥哥，你要干什么？
2: 别过来！
1: 都退下！
2: 师兄，退下！
1: 哥哥，不要乱来！
2: 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冰塔之上拖累你们。
1: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2: 退下，都退下！哥哥，
1: 师兄，
2: 报仇！报仇！ 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1: 哥哥，
4: 师兄不要！
1: 哥哥，
4: 师兄，
1: 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的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茵香树叶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4: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

0: 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
3: 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6: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3: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6: 对对，
3: 是这样啊，
6: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3: 对，很显著。
5: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
3: 关键很方便呀，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5: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7: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3: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5: 是，
3: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

0: 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1: 老师们好。
0: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1: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
0: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3: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4: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0: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0: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5: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0: 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尊敬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能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发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0: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7: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7: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7: 对对对啊，
0: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6: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0: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6: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2-3次。

0: 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4: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

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品鉴一星类辅酶 Q10 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10， 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不断提升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1: 云南持续发挥省融信服平台作用，精准破解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0: 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
1: 抓住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红利，昆明首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国补项目落地。
0: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昆明开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对云南来说，提升开放能级是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使命所系，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所在。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不断提升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1: 东南亚榴莲飘香，千里之外的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每天到站的榴莲大约200个冷柜，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依托中老铁路，毗邻中心站的鸿运贸易港已经发展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进出口水果交易集散中心。
2: 以物流带动贸易，以贸易呢来带动产业。那现在我们整个园区入驻的企业已经有200多家了。
3: 我省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发展口岸经济时，要构建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点线面协调发展的开放组合。水果集散中心啊，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样本。那么通过制度创新呢，昆明的国际陆港功能啊，正在从通道升级为枢纽，打破了流量难以成流量的困境。
1: 2025年，云南进口榴莲查验和通关速度全国领先，榴莲、龙眼、山竹三个品类的进口货值均居全国首位。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际贸易商品集散中心和交易市场，囊括了水果、花卉、橡胶、蔬菜等特色农产品，以及大宗建材、能矿产品等，一体推进口岸加通道加市场取得突破，助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
1: 中老铁路是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战略支点。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老铁路运输业务已覆盖国内31个省份、国外19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运输货物超过7461万吨，其中跨境货物约1704万吨，累计运送旅客接近6411万人次，其中跨境约68万人次，货物种类不断丰富，终点继续向前延伸。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统领，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统筹推进通道、口岸、物流、产业转移和人文交流，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为服务国家周边工作大局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就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通道、口岸、物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要进一步去打通物理阻隔，提升内外衔接的效率，解决的是流得动，那么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解决的是流得下、能增值的问题。
1: 通道建设方面，云南将着力保障大通道从通到畅，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加快建设交通物流大通道、能源大通道和数字信息大通道。
4: 下一步，我们将用好中老铁路、外贸稳进提质这些支持政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重点聚焦在双向组织货源，扩大贸易规模，着力壮大中老、中泰贸易，拓展与中南半岛国家的贸易，按照有货可运、有货能运、有货愿运要求，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
5: 2026年，力争全省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到14.7%，与全国的差距进一步的缩小。
1: 口岸建设方面，云南将重点抓好20个项目建设，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持续扩容口岸通关能力。
6: 莫哈方向重点推进莫哈公路口岸出境通道改扩建项目投入使用和进出口茶叶货场项目建设。河口方向重点推进河口坝沙通道货检查验基础设施建设。瑞丽方向重点推进瑞丽口岸货检查验基础设施和宛丁口岸茫码通道对外开放达标项目建设。
1: 面向十五五，云南将围绕教育、科技、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打造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耕小而美民生项目，让项目惠及更多周边国家民众。硬联通打通经脉，软联通畅通规则，新联通凝聚人心。 面向南亚、东南亚，云南正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开创辐射中心建设的新局面。
3: 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源往来密切，国与国的关系最终都会落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我们云南在这个方面大有可为。
7: 云南持续发挥省融信服平台作用，不断完善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普惠融资服务体系，已经服务经营主体超过180万户，助力银行授信超过6000亿元，实实在在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8: 云南宏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信息技术研发、系统集成于一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已经为全省40多个学校搭建了智慧校园平台。
9: 我们的研发投入比较高，我们研发之后的成果转化需要储备一些硬件，但是这些东西不可以作为抵押，就导致我们融资困难。
8: 针对小微科技型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

0: 一，工行云南省分行在融信服平台推出了小微企业专精特新贷，纯信用贷款最高可以授信300万元，有担保的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以授信1000万元。
1: 我们根据宏信科技实际的经营情况，还用纯信用的方式给予了160万的资金的支持。后续呢，我们根据客户的研发投入和资金的实际需求，引入了省担保公司的担保征信，授信额从160万提高到600万。
0: 融信服平台自2023年3月上线以来，坚持金融便民惠企政策应上尽上。目前累计上线创业担保贷、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云岭君创贷等26项便民惠企政策。昆明美登阁酒店通过融信服平台提出贷款申请，通过富滇银行的金旅贷金融产品，3天就解决融资难题。
2: 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我们主动帮客户申请了贴息政策，那么将在优惠利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客户的综合融资成本。
0: 截至目前，融信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达191万户，各银行通过平台累计授信6122亿元，2026年将力争新增授信1500亿元，为全省经营主体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融资信用服务。
3: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联动各金融机构，持续的夯实平台的数据供应基础，开发一些有特色有亮点的金融产品，来服务企业，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4: 5月16号，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不仅是中亚地区首条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设的轨道交通项目，更是推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阿斯塔纳轻轨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南起努尔苏丹国际机场，北至阿斯塔纳市新火车站，途经总统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博物馆等城市地标与重点功能区。项目通车让城市两端的通勤时间缩短近一半，民众交通出行效率大幅提高。作为参建方，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克服在极寒地区施工的难题，全力保障中国建造标准在极寒环境中精准落地，全程达标，以优质履约赢得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切实惠及当地民众。
5: 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次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专项支持范畴，补贴力度创下历史新高。昆明市万源小区抓住政策红利，率先完成项目申报，成为全市首个享受国家专项国债补贴的加装电梯落地项目。
6: 在昆明市万源小区一栋7层住宅楼前，崭新的电梯井已完成混凝土浇灌施工，工人们正在推进后续安装作业。据了解，加装电梯总造价约46万元，依托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新政，可直接享受30万元国债专项资金补贴，大大减轻了居民出资压力。
7: 减掉30万的话呢，还有大概16万多呢，大概平均10户人家们平均大概1-2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6: 为全力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除中央专项补贴外，昆明市同步出台多项配套支持措施，全方位为加装电梯工作保驾护航。例如，居民可以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可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分摊费用，供水、供电、燃气、通信等相关部门主动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优先办理、优惠收费的便捷服务。针对部分资金不足的业主，昆明还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由电梯企业先行垫资建设，后期运维费用由业主逐年分摊，破解资金难题。据介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两类不同的项目，补贴标准、申办流程各不相同。对于加装电梯来说，第一步是业主协商完成意见表决，第二步是开展可行性评估及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到最后竣工验收，共需要7个步骤。
4: 5月16号，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
0: 4年1届的省运会是云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展示新时代云南发展活力、提升城市形象、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群众奋进力量的重要平台。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涵盖51个大项、1568个小项，项目设置和参赛规模均为历届之最。
8: 目前呢，青少年组预赛已经安全顺利完赛，21个大项共计9566名青少年运动员呢参加了比赛。
9: 16届省运会时，大学组设了11个大项。本届省运会大学组设立了23个大项，16届省运会时大学组有38所高校参赛，本届省运会将增加到86所高校。
10: 我们重点选取了参与广泛、普及度较高的，而且具有我省民族文化特色的竞赛项目，既保留了传统的优势竞技项目，也增设了群众参与度高的项目。
0: 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将分别在拓东体育场和星耀体育馆举行。
11: 火炬传递，你在开幕式前一个月启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柴火仪式，你在滇文化发祥地晋宁石寨山举行。
0: 发布会还首次对外公布了本届运动会的会徽、会歌、吉祥物、奖杯、奖牌及宣传口号。
11: 是我们的会徽以数字17为核心，艺术变形为奔跑的人形，巧妙地融合了西山睡美人、滇池碧波意象，呼应昆明三面环山、南屏滇池的城市格局。吉祥物 OK 以昆明的城市精灵红嘴鸥为原型，造型圆润、软萌、灵动可爱，活力满满。
0: 5月15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赛事在楚雄市开幕。开幕式上，西南五省区市代表队进行了助停展演，随后举行了彝族左脚舞篝火全民健身大联欢。5月16号，西南区民族健身操比赛开赛，6支代表队演绎民族风情，最终西藏代表队获1等奖。
12: 赛场组织到服务保障做得非常到位，这次参赛也展现了我们西藏人民积极向上、热爱运动，带动更多人动起来、练起来、健康起来。
13: 融入了彝族的精美服饰和动作，展现出了我们对文化的自信和对彝家文化的传承。
5: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马志刚同志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委员、常委、书记；朱家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4: 正在火热进行中的滇超联赛，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技巧、战术、展现青春风采、发扬足球精神的精彩舞台。在楚雄队中，大部分球员都来自同一所小学。20年前，他们是小学操场上的足球少年；20年后，他们成为绿茵场上的足球战士。而当年的教练依然站在训练场边注视着他们。这是一个关于热爱的传承，更是一座城市的足球信仰。滇超联赛楚雄队中90%的球员都来自同一所小学——鹿城小学。他们用火一般的热情点燃整座城市，而他们的故事要从一场跨越20年的师徒接力说起。
14: 两个人还想继续踢球吗？
15: 来，小凯，小凯，
16: 欢迎回来，
4: 滇超联赛间歇期，从鹿城小学走出来的球员们再度相聚，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他们口中的师傅黎鑫，不仅是带领他们走进足球世界的启蒙教练，如今也是滇超楚雄队的教练之一。鹿城小学的足球场承载着他们热血沸腾的少年时光，把足球踢到荷花池里的情景恍如昨天。
15: 荷花池还是那样子。对吧？你们现在去进去吗？那些那风吹来边上就是老墙。
4: 一间十多平米的荣誉室是鹿城小学的足球藏宝阁。
14: 你第二个。

0: 从2003年到现在，100多座奖杯整齐排列，奖牌更是数不胜数，上面刻着的是一届又一届小球员们的汗水和呐喊。看看老照片，再比拼一下奖杯的数量，师兄弟们间的小较量是他们之间最珍贵的暗号。这种情感延续是比任何战术都要强大的凝聚力。
1: 是吧？嗯，搞一个你上海的电影，就是老的品牌的，有时候主要就是新的。
2: 哦，
1: 海燕，哥。是啊，你很好，你有这个。
2: 我有今天，我首先感谢，肯定第一感谢的是教练，因为第一脚球是他们教的，就生活上包括给予长大之后未来的教练，因为就他俩也在无时无刻的在关心进省队踢职业，其实这也能算作热爱，但是想回来当教练呢，可能把自己的热爱发展成一个事业。
3: 如果说当时可能启蒙不好，或者说可能我觉得足球很无聊啊，可能我也不会踢球，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引导下让我喜欢上了足球，可能才会有后面的我。那我们当时练的或者用更多的时间可能磨练的就是自己的基本技术，我觉得就是通过这几年不断的去磨练自己的基本技术，才会有我之后就是成长道路上的帮助。
4: 陆小培养他们，然后到他们到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到工作，一直都没放弃足球这一项这个爱好，能在这个滇超的赛场上呢充分地展示他们的这个足球的技艺，对我来讲也是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个事。
3: 就是师父辈开始对他们的感情没有断，包括他们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断，这样的传下来，包括我们对我们带过的孩子感情也

0: 1998年，黎星一个人来到鹿城小学，扛起了足球教练的担子。20年过去，当初的一个人变成了30个人的教练团队，当初的一块煤渣球场变成了现在4个校区都有漂亮的足球场，当初的埋头苦练变成 U6 到 U12 成体系的完整青训。有天赋的孩子们在这里叩开了职业足球的大门，而更多的孩子则是在奔跑中收获了健康的身体和敢拼敢闯的性格。站上滇超联赛的赛场，师徒再次并肩，为家乡而战的初心从未变过。从学校的方寸绿茵到滇超的万人赛场，他们脚下的每一步都在为楚雄这两个字拼尽全力。20年的传承，是一座小学写给绿茵的情书，也是一群人用双脚为故乡写下的诗篇。
1: 玉溪沅江种植的释迦果是全国唯一注册成功的番荔枝地理标志产品。让人意外的是，种植释迦果的土地在10年前还是一片石磨化荒山。10年发展，荒山变果园，沅江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群众增收共赢的发展之路。
2: 今天的释迦果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台地上挂满果实，而在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石磨化荒山。
3: 这边都是荒山，就石磨化比较严重。
4: 盖这块地的时候，我们就从下面呢挖机还带到破碎台呢，就是一台台的盖出来嘛，变成现在的样子嘛。
2: 第一步是把荒山变成台地，第二步就是让荒山变绿。在经过多种作物尝试种植后，最终确定了种植释迦果。当地统筹专项资金，解决品种引进，构建起院校专家加乡土专家加农技推广联动培训体系，同时成立释迦果合作社，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逐步形成种苗、技术、销售全链条产业。
5: 技术都是他统一来指导，修剪啊、授粉啊，都是他来讲以后，我们再跟着去做的嘛。
2: 目前，沅江县释迦果种植面积达1.3万亩，产值突破1元，带动1500多户农户增收。今年1月，沅江释迦果首次出口加拿大。
6: 未来，沅江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

0: 加强品牌建设，提升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让我们的产业再提质、再升级，让甜蜜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1: 5月15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题摄影作品巡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展，展览分为生态绿色、多姿多彩、和谐幸福、开放包容四个板块，用212幅摄影作品生动呈现云南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图景、文化机理和社会变迁。本次巡展以昆明为首站，接下来将在遵义、上海、北京、成都、大理陆续设展。
2: 通过影像这个方式，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山河万千，看到我们云南人民的幸福生活。
3: 近日，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时，在海拔2400米区域发现6株样壁蜞。此次发现的6株野生样壁蜞，最大一株树高超20米，胸径1.31米，这是首次在临沧市发现样壁蜞，填补了区域物种分布空白，丰富了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样壁蜞全球统计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是公认世界上最稀有和濒危的物种之一。
4: 下面来看简讯。
5: 近日，云南省2026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型活动在玉溪市启动。活动现场推出的法治集市、模拟法庭等9项特色活动，探索红色法治文化创新传播与精准普法相结合的新路径。青年普法志愿者将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普法宣传。
1: 5月13号至15号，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云南选拔赛在昆明举行。本次竞赛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获奖选手将优先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投研培育等工程，总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将代表云南参加全国决赛。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6: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失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我省西部一带的雨水将会持续收缩，而东部将会持续发展。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昭通、曲靖东部、文山大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宝山西部、德宏北部、怒江北部、迪庆北部一带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后天昭通、曲靖东北部的雨水加码，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大部、文山、红河南部等地有阵雨，局部中雨。到了19号，雨水会进一步的收缩，但昭通南部、曲靖东部、文山、红河南部等地还有阵雨，局部中雨量级的雨水。值得注意的是，在金沙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沅江河谷一带高温持续再现，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而中部以北一带局地会出现8级以上阵性大风，需要警惕。来关注城市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6到28摄氏度；楚雄晴，18到30度；玉溪多云，16到29度；曲靖。

0: 多云17到29度，大理晴14到26度，昭通阵雨16到27度，蒙自晴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30度，西双版纳景洪晴23到35度，宝山晴15到28度，文山阵雨20到29度，临沧晴15到27度，芒市晴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香格里拉晴3到19度，卢水晴20到32度，昆明晴16到28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0: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校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校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P，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6: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7: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理、精心护理、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

0: 多项工作。
1: 我们会开展三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2: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近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3: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0: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4: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5: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6: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0: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7: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0: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8: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9: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1: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

0: 稳定达标，东咸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三类标准，中咸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二类及以上标准。
1: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2: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3: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4: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5: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6: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5: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2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7: 电站2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5: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6: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1: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

0: 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十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4: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5: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4: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6: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4: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7: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 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洛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洛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 世界卫生组

0: 只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品鉴一星瑞辅酶60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10， 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信大人也是信我娘大人信大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里就刷头上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曲靖队对阵玉溪队的比赛。好的，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曲靖市武馆一中心体育场，我们正通过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和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号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为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曲靖队对阵玉溪队的比赛。实力靠脚抓，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在第三季已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到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1: 好的，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看到这个由屏幕左边向右边身穿橙色上衣、白色短裤发起进攻的是玉溪队。而由屏幕右边向左边发起进攻的身穿深蓝色球服的是曲靖队。
2: 双方的话呢，在一开场都有来有往啊，进行了一些试探。
1: 我们也会随着比赛的进行啊，为大家再介绍一下场上的一个首发的情况。
2: 好的，现在是玉溪队控制球，
1: 这准备挺好的。
2: 比赛刚刚开始，面对山呼海啸的曲靖队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啊，玉溪队还是要需要调整一下，慢慢的适应一下整个比赛的状态和比赛的节奏。
1: 从目前场上的一个站位情况来看啊，曲靖队这边还是主打一个4-4-2的阵型，和上一场的排兵布阵差不多。
2: 是的，
1: 只是在人员上进行了一两名球员的对位调整。

0: 现场的掘金队球迷啊，比赛刚刚开始就已经喊起了口号，我们看到场边不停地挥舞着掘金队的助威旗。现在玉溪队在拿球，掘金队是在玉溪队的后场发起了一个高位的一个逼抢，今天一上来这个节奏比较快。
1: 这就是掘金队新上任的主教练高亮。

0: 高指导。
1: 高指导在赛前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说啊，针对玉溪队的这个技战术和踢法也做了详细的研究，包括技战术的一个部署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看看他的一个技战术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发挥出比较关键的一个作用。
0: 好的，在比赛进行到第三分钟的时候的话呢，曲靖队在前场的右侧大禁区右侧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不错的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1: 好，主罚台是十号何东董。看一下这个球他怎么来处理。何东董发球的时候有个特点，他会举单手或者双手啊。
0: 对，
1: 他会有一些球上的变化。好，举的是单手，看一下。
0: 这球压到禁区中间，小禁区第一点。
1: 没有被抢到。
0: 没抢到。
1: 球被解围出了边线，界外球。
0: 球权还在曲靖队脚下。哎，这球是，对，没问题。曲靖队的前场界外球。一对一的身体对抗，把球保护出了底线。
1: 今天没看到这个玉溪队这边啊，这个74号田思乐啊，作为首发登场，他也是玉溪队的一名补强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他在中前场的一些表现。
1: 对，好了，看一下球权在玉溪队的脚下，也不着急进攻，在后场慢慢的控制一下节奏。给向从边路发起进攻，这球没有打过去，中场再继续控制。
0: 何腾龙，来这球被反抢了回来，交到中间。双方
1: 节奏，
0: 对，一开场的话呢，都在进行一些尝试。这球挺大。刘子豪又把球反抢了回来。那当然，其实今天在客场对曲靖这场比赛的话呢，玉溪队的话呢也要做一些适应，因为最近他们这几场在更换了主场之后的话，他们是在人工草皮进行一些比赛和训练。好，我们来看这球，好，给一个过顶，这球没问题。守门员站位出击非常及时，
1: 对，及时没收。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从开场的一个站位来看呢，这个玉溪队的74号田思乐，他是站在了一个右边后卫的一个位置上啊。
0: 所以就说他们的板凳深度啊，真的是非常的深啊。
1: 也是给首发名单来了一个烟雾弹，
0: 是的。这样的失误太不应该了，在后场。好，这球补位补得非常及时。
1: 刚刚开场小马还说呢，玉溪队这个后防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
0: 是的，
1: 上一场对阵普洱的比赛当中呢，也就是由于后防线的一次低级的失误，先丢了球。在这样关键的比赛当中啊。
0: 那么我们利用现在长的时间，也为双方的首发球员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曲靖队这边的话呢，9号赵一豪，10号何东董，33号满鹏，34号陈龙，35号吕明浩，39号李德瑞。
1: 玉溪队，
0: 我们再来看这球，
1: 能不能进行单刀？
0: 顶球打出去，
1: 这球挡了一下，还没出界。
0: 杨洋扑了一下这球，球又反弹到了立柱上。这球给了一个门球，
1: 再来看一下回放。赵一豪的射门，然后这一下挡的还是非常的及时
0: 的。再来关注一下41号于杰迪，46号池浩，47号毛木平，53号满泉和66号张志超。那玉溪这边的话呢，4号杨建飞，7号金礼达，9号顾文祥，16号明书元，17号瞿成，23号门将杨洋，25号张杰，33号李浩洋，55号刘子豪，59号简浩，74号唐思乐。
2: 打滑了。

0: 哎，裁判吹停了比赛，这个球应该是，我们看到是33号
1: 李浩洋，
0: 李浩洋滑倒在了大禁区的边缘，
2: 两位33号较上了劲啊。
0: 没有发生身体的接触，
2: 是的，他自己滑倒了。
0: 今天巨鲸队面对玉溪队这个前场的高位逼抢，是有些够呛。
2: 尝试大脚给到前场，打一些简练的配合，球来到了右边，巨鲸队拿球一对一，交给何东董护住球。

0: 视野很开阔，他往右边路找，
1: 好接球，给到禁区里，有点不好，
0: 球权还没丢，还在
1: 区间的脚下，哎，这球漏了过去，射门球，
0: 有点高，球打高了，非常不错的一次机会，
2: 队长的第一次射门。
0: 这一下没有铲到球，
1: 一领一脚，这球没有压住，
2: 对，
1: 想法是好。那其实我们通过首发名单也看到了，今天曲靖队的话呢，不愧是一个对青少足球的一个训练基地，他们有五位高中生球员，
0: 是
1: 分别是吕明浩、李国润、于杰迪、池浩和牟慕平啊，青年军啊，就看看小伙子们的拼劲啊。
0: 对。对，就是对于场下的2017-2018年的这个刚刚说了一部的这些小青训的小将来说啊，是非常有这个正面的示范作用。
1: 是的，好看刘子豪在边线拿球，一对二，拿上身体，
0: 这个绿西队推四号推四的这个跑动范围还是比较深的啊，后撤。作为这个边后卫，我就上前发起一个助攻。
1: 双方其实通过前十几分钟的这个试探的话呢，感觉都打得还是比较谨慎。
0: 对，在这个比分的天平还没有倾斜的情况下，彼此的试探。但是一上来这个节奏啊，比我们想象的还是要快一些。
1: 是的。曲靖队想拿分，玉溪队也想在客场的话不要那么容易的让对手拿分，一对一的机会，马建浩把球弄出了边线，
0: 后牟慕平想搓到后点，
3: 射
0: 门
3: 球进了。
0: 比赛来到了11分钟啊，有66号张志超率先破门，攻破了玉溪队的球门。
3: 那这样的话，他的进球数就来到了10粒
1: 进球
3: 领先了。
0: 这球牟慕平一扣，晃过了对方后卫，轻轻的挑传到了后点啊，这个球啊，给的非常的舒服，
1: 传的非常的好。张志超的跑位啊也非常不错，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0: 头球，穆平轻轻一扣，
1: 一传一射，
3: 配合的非常默契啊。
1: 张志超的抢点能力也非常不错，
0: 是
1: 空中凌空把球垫进了球门。
3: 穆平的脚下功夫也很厉害啊。
1: 66号队长张志超，
3: 那这样的话，两个队长的正面 PK， 张志超是率先取得进球，
1: 是的。比赛进行到了12分钟，主场作战的曲靖队凭借队长张志超的进球的话呢，现在以1-0领先于客场作战的玉溪。哎，这球，
0: 这球中场丢球了，曲靖队
1: 打反击，这球趟的有些大。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是很多球迷期待的，双方可能要展开一个很精彩的对攻战哈。
1: 因为在中前场的话呢，密西队的实力也是非常之强。
0: 对，当然，玉溪队场上有经验的球员也比较多啊。
1: 是的，
0: 在先丢分的情况下呢，应该是会先稳住心态，把这个节奏调整一下。玉溪队这次也着急了，
1: 也要稳住。
0: 这进球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快。
1: 是的。
0: 因为上场比赛呢，这个曲靖队进球的时间，我记忆当中好像是在7分钟还是8分钟的时候就率先
1: 是一个乌龙球，
0: 就攻破了大理队的球门，
1: 是对手的乌龙球，
0: 是一个乌龙球，
1: 对，角球开出来是一个乌龙球，上一场比赛，但是也是得分得的比较早，
0: 对，紧接着就没过几分钟，好像又进了，
1: 是的，赵宇豪在快速反击当中又打进了一球，
0: 对。
1: 在主场作战，现在又有一球领先的优势，不过这次比赛刚刚才开始，又尝试一个大脚一对一，女西的后卫不能玩火，
0: 杨洋这个传球非常冒险啊，
1: 是的，所以在主场作战的话呢，有一球在握，心态可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没错，
1: 这球漏了过去，
2: 掌握了这个主动权以后就更能稳住了，
1: 是的，曲靖队的后防线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年轻一些，当然今天的话呢，满鹏和满泉两位都上场了，所以年轻的球员在场上面对对方都有一些职业经历的前提下，如果在后防线要协防的话，包括门将也非常的年轻，大家一定要呼应喊起来，
0: 对，是
2: 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1: 是的，
2: 但同时也是个非常好的历练的机会，
1: 对，没错，
0: 对，
1: 有了滇超联赛的熏陶，同时的话呢，给了他们一些上场比赛和这样一些比赛的节奏经验，那今后的话呢，对于他们在更高级别的联赛的话，也是一种不小的历练。好的，现在曲靖队的话呢，也不着急进行一些逼抢，现在玉溪队在前场的话呢，投入的进攻兵力还是比较多。
0: 看看这次有没有很好的传球机会？
1: 这球传跑时机，看这球
0: 没抢回来吗？
1: 把球停给了曲靖队。好，直接打一个快速的反击，看曲靖队这球，右边有队员跑开了吗？不着急。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
0: 一球在手，
1: 哎，这球丢了，

0: 一球领先的情况下，曲靖队现在还是想稳住场上的一个节奏。
1: 是的，
0: 其实刚刚这个球，张志超如果他不横向往前走的话，还继续进行一个二过一的撞墙配合，或者说自己走一走的话，
1: 是的，
0: 应该是很有机会的。
2: 哎，这球漏了过去。
3: 哎，机会来了。
2: 抢分，
3: 传的比较巧妙，还是一个挑传，这个扑救啊，
2: 补射射门，
3: 偏出了球门呐、啊。吕明浩这一脚
2: 有点失水准，
4: 对，
0: 很可惜，那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刚刚杨洋做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扑救，
2: 电光火石之间，杨洋的一个神扑。这球应该是支撑脚有一点点打滑，
0: 对，
2: 场地是不是有一些湿呢？今天因为赛前都会进行一些浇水啊。我们通过比赛刚刚一开始的话呢，看到玉溪队就有一些球员滑倒了，没想到在这一次进攻当中的话呢，曲靖队的两位球员的话都滑倒在禁区，支撑脚也没站稳。我们看到张志超啊，队长是倒在了小禁区里，希望只是一次硬伤，
0: 应该没太大问题，稍微缓一缓。再来看一下刚刚的
2: 电光火石之间就完成了两脚射门，李明浩那脚打的这个有些着急，感觉是支撑脚滑了一下。
0: 这个机会来的也比较突然，没想到一下就有那么好的一个射门机会啊，还没做好准备啊。
2: 所以说玉溪队的这些球员，虽然说他们在三条线上都有一些前职球员的履历，这些球员在场上的话呢，对于曲靖队的这样一些反击一定要打起精神了。要集中比赛的注意力啊，
0: 没错，特别像刚刚这个丢球，中场丢球了之后，曲靖队迅速打了一个反击，差一点啊又再丢一分。
2: 现在再转入到阵地战当中的话呢，曲靖队就不太着急了。是通过中场找前场的球员，
0: 想直接简单的往前给，把球给大了。
2: 这场谷文祥也拼得很凶啊，
0: 还在边路进行争抢，这个球
2: 摘了出来，看怎么样。把球先回到玉溪队脚下。
0: 右边路空了，
2: 这个上场非常漂亮。

0: 直给过顶。丢球了，
1: 一脚想来一脚远射，试一下，给唐振强，何腾龙。
0: 裁判想哨了，何东董是有一脚远射和直接任意球的能力的，
1: 没错，而且个人突破能力也特别强。
0: 是的，
1: 这个球是追了满空犯规，对不起，应该是吹了李浩洋的犯规。
0: 曲靖队在前场的话呢，大禁区前大概10米左右，15米，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嗯，由队长来主罚。这球
1: 距离稍微远了一点，
0: 是有点远，
1: 但不是不可能啊。应该是传上要射，还是由张志超来主罚的。
0: 张志超的脚头也是非常的硬。
1: 这是曲靖队获得的第二个任意球的机会，来看一下，
0: 来看这球，
1: 我们感谢李芬吧。不跑，
0: 直接
1: 选择
0: 射
1: 门，直奔死角而去啊！这个球，
0: 但是球速不算太快，
1: 球速不是很快，毕竟距离比较远。
0: 对，距离球门比较远，但想法是好的。好的，守门员快速的手飘球。
1: 就是今天开场的21分钟来看，玉溪队其实有几次失误，
0: 对，感觉球员不太紧张，在场上
1: 没有兴奋，
2: 还没有进入到状态，
0: 对，
2: 再加上不是自己的主场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适应。
0: 是的，
1: 还没有完全兴奋起来。嗯，希望能尽快找到这个状态。中场又没拿下来，何东董
0: 快速交到前场。这球没问题，
1: 这是来到左边
0: 了，5-1，
1: 还能不能上演？
0: 往里切，直接打一脚，造成了一个角球。41号李杰迪的射门，
1: 一个是主场，

0: 的这个热情的支撑，另外一方面呢，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现在曲靖的身上打的还是比较兴奋的，
1: 是的，
0: 很活跃。
2: 曲靖的这个主场氛围是非常浓厚的，
0: 对，
1: 没错，
2: 球迷也都非常的给力，气势给的很足。
0: 对，全程他们的比赛，我感觉球迷都没有坐下来过，
2: 对，
0: 就是一直在站着在看球，一直在站着。
1: 有些球迷就开玩笑说，球迷比球员都还累，一直在跳。好，我们来看这个球。给到后
0: 点，
1: 哎，这球
0: 都没传好，
1: 对，
0: 直接传出
1: 底线，
0: 出了底线，
1: 自己也很懊恼啊。虽然今天白天的话呢，天气的气温是比较高一些，但是在晚上这个点开球，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宜双方发挥的
2: 舒服的温度，
1: 对，很舒服。
0: 我们现在也希望玉溪队能够尽快的找到场上的一个节奏和状态啊。
2: 你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打了一半了啊。
1: 是的，虽然说今天他们的中前场的话呢，跟前几场比的话，好，我们来看这球，
0: 曲成，
1: 好，
2: 及时解围。
1: 今天整个中前场的配置来说的话是非常的豪华，
0: 豪华。
1: 前三场的话，前两场比赛玉溪队的这个手法是不太一样的。
0: 是今天三叉戟已经形成了、啊、
1: 是的，
0: 前场的进攻力应该说是拉满。
1: 好，给到中间，
0: 给头球，
2: 哎，差一点儿，
0: 高出了横梁。
2: 对，
1: 这球给的不错，
2: 是
1: 来自于十七号曲成的头球攻门。
0: 大中锋最喜欢这样的一个，
1: 球这球喂的非常好。
2: 好，再来看一下，哎，就差一点，
0: 高出了横梁啊。所以在曲靖队防曲成这种高空球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有压力。
1: 是的，方的中锋球员哈、啊，大前锋、大中锋，给予一定的盯防去干扰他。
0: 好，就抢下来，不着急的往前，在后场先倒倒脚。
1: 好，大脚给到前场，这球给的太大了。

仅仅队现在拿到球的话呢，也不着急往前。通过这种简单的大脚，快速的通过中前场。

0: 鱼。哎，这球像一漏，
1: 出现了失误。
0: 看玉溪队能否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1: 手头球，你直接往前飞。
0: 跑开了，想给一个身后，
2: 没传好。
1: 曲靖队后防线这注意力还比较集中啊，
2: 是
1: 的，人进行一个协防的夹击，准备断了下来，意图已经被识破。
0: 好，九球。
1: 还有机会。郭文祥，
0: 文祥给
1: 搓到底，
0: 给的非常好，也抢到了这一个点，但脚法没有掌握好。曲靖队的球门球，
1: 从刚刚这段时间来看，这个玉溪队的进攻呢也开始有些起色了。
0: 是的。在适应了对手的这个比赛节奏当中的话呢，自己也在寻求一些从边路啊，或者说是一些中前场的短传的渗透。
1: 而其实这场比赛踢到目前来看，曲靖队这个打法上面还是跟上一场比较类似啊，还是
0: 差不多，
1: 基本上找右边路这个赵一豪这。

0: 这个边路会多一些啊。
1: 赵宇豪的话呢，也是前职业球员，而且速度也比较快。
0: 对，
1: 在反击当中的话，他是一把好手。
0: 是，但是很有意思的是，第一个进球确实来自吴穆平的上插，哈、啊，传出个巧妙的球。
1: 哎，这身体上失位了，进了禁区里，传中这球。
0: 找了个倒三角的传球没形成，球被及时的封堵了。

0: 被掘金队的球员抹了过去。定位球的话呢，都是双方得分的一个好机会啊。
1: 于杰迪刚刚这一下，其实啊还是很有想法，下底直接想往进去里给，
0: 但是被对方封住了角度，
2: 对方拿到一个角球的机会。41号于杰迪
1: 来到这个角球，
0: 好，给到落点，不错，好，裁判哨声响了，冲撞守门员。

0: 我们看在玉溪队控制球的时候，曲靖队的球员并不着急在前场进行一些上抢。
1: 对，
0: 三条线的站位的话呢，连接还是比较好。
1: 没错，还想在中场把他稳住，限制对手的这个中场的控球。
0: 好，给一个过顶，看这球
1: 能不能拿下来的。
0: 还是要给深了一下，但想法是好。是的。
1: 这给了一个过顶的身后球。
0: 比赛进行到了快到30分钟的时间，那现在场上比分的话呢，依旧是曲靖队1球领先。

0: 这个上
1: 抢很漂亮啊，
0: 在中场附近你来我往，
2: 曲靖队的球权。

0: 是边路走一走，
1: 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界外球。
0: 徐俊队今天中场球员和后场的后卫队员的站位是非常的稳。

0: 所以从目前开场的32分钟的情况来看哈，这个高指导对于针对玉溪队的打法的这个实施，技战术的实施还是比较奏效，
1: 对，让他们出球的话呢找不到前场队员。好，曲成在示意，感觉今天玉溪队在前场往前传递的时候传球传得非常的随意，
0: 是彼此之间没有那种形成跑动的一个默契，成功率也不高。反倒今天曲靖队有好几次非常精彩的上抢，
1: 好看这球
0: 还是没有成功。
1: 好，在后防线不要玩火啊，九号队长顾文祥。

0: 我们抢的还是顾总，还是抢得很凶啊！
1: 是有点着急了。对，我们几个就是带头的示范作用，让自己的队友们兴奋起来。
0: 是的，作为这个云南玉坤队的球队总经理啊，
1: 对，
0: 我相信他现在此刻也是心无旁骛了，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一场滇超联赛比赛当中。
1: 没错，
0: 因为在今天北京时间的8点钟啊，一汽队玉坤云南玉坤在主场也是迎战上海申花，也是一场中超联赛非常值得瞩目的比赛。
1: 对。
0: 如果能拿下比赛的话，就是积分马上进入前三了。是的，顾总现在肯定是无暇顾及。
1: 对，我先把这场球踢好，
0: 先把这场给拿下来。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玉溪队确实没有找到太多进攻的办法。
1: 嗯，
0: 在前场的话呢，除了刚才那几脚传递啊，都是给高振鹏取成啊，没有太好的办法。
1: 我们看，
0: 曲靖队这球，局部的小范围进行一些配合，传到中间，传到球一扣，
1: 这
0: 犯了争执上的犯规，这是亮鞋底了吗？
1: 还是抬脚过高吧？
0: 没放，亮了一个鞋底。 一队一争抢的时候，50%的机会。再向边路走。玉溪队今天在前场推进的时候非常之不顺利。
1: 感觉非常的吃力，
0: 对，
1: 这是传球的成功率非常低，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曲靖队拿球，直接找何东董，两个人上前包夹把球抢了下来。玉溪队的反击，
0: 今天防守站位是非常的稳啊。
1: 已经拿捏了这个玉溪队的这个打法啊，就是玉溪队但凡通过中场的话，是想一脚球直接给到前面的球员，但是在给的这一下，啊，曲靖队的球员已经是提前跑动。
0: 好，看玉溪队这一次，
1: 出脚慢了，
0: 球权依旧在玉溪队脚下，尝试边路。
1: 玉溪队拿球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从画面上看到曲靖队的球员们几乎都是回到了本方的半场来进行一个防守。好，45度的大脚找曲成，这球回点，第二点位置抢得非常好。这个上墙把球还是拿了下来。
0: 好，有力。
1: 刘文翔，
0: 1:1，
1: 上身体2:1。
0: 非常顽强，太着急了，发球违例。看看这下是不是赵奕豪有一些身体上的受伤，再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希望不要有一些大碍，毕竟算是锋线上的一把尖刀。对。
1: 玉溪队急需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进行一个调整。
0: 是的，
1: 而且这个队长顾文翔呢，也特别擅长在更衣室
0: 对
1: 激励自己的队友。
0: 没错，
1: 我记得上场他们对阵敌青队的比赛当中，也是在休息室中场休息的时候一番激励啊。
0: 没错，
1: 下半场就完全是全新的一个状态。
0: 这就是一个队长的职责所在。
1: 对。

0: 张玉豪又回到了场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赛在继续，现在玉溪队想尝试拉开场上的这个空间。中场进行一个控制，金浩、古文祥，
1: 好，给个申浩好球，拿到禁区里，看这球，
0: 出边界。感觉今天刘子豪整个一个状态比较一般，
1: 对他有两轮比赛没有上场，而且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是受伤了，
0: 所以就上场之后，
2: 因为伤病的原因，可能还没有恢复的很好，
0: 还没有找到自己最佳的一个状态啊，
2: 是。
0: 起脚拿球就没有太停太好，球感今天不上。
1: 反观曲靖队这边的话呢，在往前给的时候，一定要有好的机会，就打这种短平快过顶，或者说是直接给脚下。对，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呢，就会给一些回传来重新来组织。
0: 对，脚下的一个快速反击，利用这个张玉豪的速度，
1: 当然前提是因为曲靖队现在是一球领先啊，所以在场上的话呢，显得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0: 是心态更加放松啊。
1: 对，
2: 看到上半场的比赛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啊，
1: 不着急了。
0: 这个铲抢漂亮，我们形成快速的反击。顾文祥，
1: 顾文祥拉到了边路，
0: 往后点传，看一下曲成，
1: 哎，凌空打一脚，
0: 边裁已经举旗了，
1: 这球是越位了，
0: 边裁提前举旗，曲成已经提前越位，看一下回放，哎，判罚的非常的精准。

0: 盘，举进蹲，哎，球
1: 这一下有利原则，
0: 找到左路，好举接底，漂亮的晃动，远底线，哎，这球机会过来了，打门。哎，
2: 直接打到，
1: 打得太正了，
0: 打了一个近角，他如果搓一个远角的话，杨洋的站位非常稳。
1: 今天于杰迪在对阵这个天斯勒这一条线路的时候啊，
0: 对，
1: 已经晃了他两三次了，
0: 给玉溪队的右侧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1: 没错，感觉这个玉溪队的田斯勒在防守于杰迪的时候没有太好的办法，几次都被他个人突破过去。
0: 好速度，
1: 手还没丢，
0: 非常顽强。
1: 傅东龙这下百米冲刺，
0: 好球，这球摘得漂亮，再示意队友，
1: 好，
0: 不着急。
1: 过渡，又是李杰迪，
0: 看左路，

0: 头上一个辣拽的一个东西。但这球判的是
1: 右膝队的球权，
0: 应该两个人手上的互相有一个辣拽。
2: 上半场的比赛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一下右膝队是否还会在上半场比赛尾声的阶段往前再打一打呢，还是说要稳一稳。大脚找前场，第二点的保护，这球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啊，
0: 这球如果让贺东东传出去的话，傅成金比较危险。
2: 是的，
0: 已经在观察了。
3: 好，我们的上半场是补时两分钟。
2: 今天上半场的比赛的话呢，随着曲靖队在第十二分钟打入一球之后，感觉整个玉溪队是掉到了曲靖队的整个比赛节奏里，
0: 就完全丢失了他们的整个一个节奏。
2: 这球摘了出来，连右路，好，
0: 又继续连线，想自己往下底突，
3: 然后进攻，
2: 把何东东漂亮给到中间，不敢大意，一脚破坏出了边线。

0: 给一个破点，
1: 给。

0: 应该是预期队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了。
1: 是的，比赛已经来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
0: 右边空了，
1: 古文祥后撤得很深啊，
0: 还在中场进行了串联，
1: 给一个过顶，二点保护，
0: 还要找徐晨，
1: 没问题。徐金队，
0: 哎，
1: 这球
0: 反脚
1: 下来，打门，
2: 球进了，
0: 漂亮！
1: 这是抢出来的一个机会，非常的精彩。
3: 35号
0: 吕明浩，由吕明浩在补时阶段啊，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再下一城，徐金队现在2-0领先玉溪队，
1: 反击的效率太高了。
0: 而通过这次精彩的反击啊，
3: 是
0: 抓住了上半场最后的补时阶段大进球。
3: 小将吕明浩
1: 也是一位高中生的球员啊。
0: 再看一下这个回放，这一下
1: 领得非常好，
0: 左脚的大力抽射，右脚一扣，球直接硬失误。这是玉溪队后场出现了一次失误，
1: 致命的失误。
3: 是上半场的时间也要到了
0: 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伤停补时已经时间已经到了啊，
3: 是
0: 裁判会酌情的再给一点点的时间。
1: 好，
3: 最后的一脚，
1: 好，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的比赛哨音。
3: 是
1: 上半场的话呢，徐静队凭借吕明浩还有队长张志超的两粒进球的话呢，目前以2-0领先于玉溪队。
3: 是，那这样的话对于玉溪队下半场就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0: 对，
3: 看看他们下半场如何去调整啊。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半场的比赛。
0: 据说的助威海报，
1: 朱元大帝永立长头。
0: 最近的这个靖哥哥的这个动画形象非常的生动，
1: 对，也非常深入人心。
0: 我感觉那个头发很好吃的感觉。

0: 其实能够看得出曲靖他的这个足球文化足球氛围是非常浓厚
1: 是
0: 浓郁的啊，
1: 毕竟是一个青训基地，
2: 嗯，对，
1: 而且还有云南川河这样的球队。
2: 上半场开场阶段这一下，杨洋其实做出了非常精彩的
1: 这样一个铲抢，非常的拖大。
2: 好，这脚传球，
1: 传的太漂亮了，一传一射，
2: 凌空的一脚垫射。
1: 张志超的抢点能力确实不错，嗯，
2: 千万不能给他机会，一旦给他机会，他是不会放，不会错过。但是玉溪队曲成这个头球是离他们破门最近的一次。
1: 是的，你看这球于杰迪抢的，这些都是机会，
2: 对，可以打得稍稍正一些。
1: 这球一领，左脚一脚怒射，
2: 这一下扣得非常漂亮，
1: 这换谁都对扑不着了。这球
2: 吕明浩相当的年轻啊。
0: 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3: 联超联赛风起云涌，绿茵逐梦，聚力同行。2025到2026富丁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线上招商正式启动。云南广播电视台面向社会招募合作伙伴，以重磅赛事 IP 为媒，共享品牌曝光红利，共赴足球热血之约。联系电话0871656个3。

0: 天扎根取经，一路相伴。今天我们来当最强后援团，为两支球队都打 call， 球定加油，玉溪加油！
1: 用金融守护生活，用行动助力家乡。富滇和曲靖队一起在主场踢出水平，也祝玉溪队赛出风采。
2: Hello，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来了，今天是曲靖队的主场赛事，让我们为曲靖队和玉溪队加油。
0: 我们一起在曲靖主场感受足球热血，享受运动魅力，我们一起为曲靖加油，为玉溪呐喊。
1: 与你同在，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

0: 荣耀加冕前的赛场，是每一个选择坚持的日常。体育精神是规划，是耐力，是信任，是突破自我。赛场不同，精神相通，每一次坚持都值得守护，每一份价值都源于创造。
1: 中国体育彩。

0: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争名商权，为每一次拼搏加油。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球迷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银理财诚心相伴，财富增值，富滇银行和您一起为滇超联赛呐喊加油。立即打开富滇银行 APP， 进入富滇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球队投票助力。观赛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不要错过。云南富滇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公益体彩天彩，滇超联赛别样精彩。公益体彩提醒您关注滇超联赛，为赛事加油。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力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力 V8 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山水遇滇魂，足球燃热血，真名山泉，云南人自己的好水，每一滴都源自高原的馈赠，以天赐的甘甜陪伴每一场精彩对决。即日起锁定滇超联赛，参与真名官方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真名周边礼包。让我们用家乡的水敬家乡的队，精彩赛事不停歇，惊喜好礼不间断，真名全程陪大家一起燃。当然七彩云端 APP 呢也设立了滇超联赛专区，在赛事列表中一键选择场次，即可实时观看或者预约直播，随时随地解锁128场精彩赛事。除了比赛，看赛程、看积分榜、看射手榜和买票都能够在七彩云端一站式搞定。在这里呢，还要特别感谢富滇银行对于此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啊，又是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了啊，具有收藏价值的好礼又来了。现在大家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直播间的评论区打出嗨滇超啊，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注意，只在抖音平台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直播间的留言区留言嗨滇超就可以了啊。看滇超，读滇超，收藏滇超。那这一轮我们要送出的是一本把云南足球历史、滇超16城、球员、球迷故事和赛场的精彩瞬间装在一起的纪念册，也是云南球迷这个赛季啊都非常值得收藏的滇超记忆啊，为大家展示一下。嗨滇超啊，一共我们要送出10本，在直播间的评论区打出嗨滇超，也就是这本书的名字了啊，就有机会获得赛季的纪念书，只有10本，快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把滇超带回家啊！现在我们的评论可以刷起来了啊！来看一看。
2: 好，我们看到评论区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已经刷起来嗨滇超，
1: 是的，是的。
2: 那
1: 这样我们准备截屏了，好不好？
2: 可以，好，没问题啊！给大家来抽取了，准备3、2、1，好，来看一下。我先来公布一下获得前面1、2、3、4、5、6、7、8、9、10，哎，已经有10位了。
1: 好，给大家来念一下。
2: 好，来公布一下，第一位是景东奇遇，第二位有钱，第三位天线宝宝，第四位火舞松萌，第五位邹阳，第六位是李李，就是报复锦鲤，第七位是 SOP， 第八位是两个表情，第九位是 ABC， 第十位是过犹不及，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恭喜中奖的这10位朋友啊，每一位都能够获得这本嗨滇超啊。然后也请我们中奖的朋友呢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啊，我们的小编会及时的给大家登记上。那另外没有抽到的朋友呢，千万不要气馁，购买的方式可以在 康旅频道七彩云的抖音号的评论区进行查看。那另外5月17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4点钟，昆明市体育场昆明队主场对阵德宏队，开赛之前呢，作者将会再度亲临现场来签售。那当天购书除了亲笔签名、盖首发的纪念章以外呢，还有限量专属的 T 恤、专属的拉拉棒，免费的赠送给大家啊，福利多多，热爱颠超的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上半场已经结束了啊，曲靖队和玉溪队的比分是2-0。两位如何点评上半场双方的表现？王卡，
2: 好，其实刚刚我跟齐雷也在探讨啊，
3: 对，
2: 这个上半场呢，我觉得玉溪队真的是没有发挥出他们真正的一个实力来、啊，
3: 没错，往前推进的话呢是比较慢，而且整个后卫线感觉今天不在状态，像在梦游一样的、啊，
2: 没错，没错。
3: 你看两个失球的话呢，都是这个边后卫，包括虽然第一个球打得非常的精彩，但是因为边后卫的失位，第二个球的话呢，那就是后卫队员的一个铲抢被反抢回来，
2: 是，
3: 然后往前推进的话呢，感觉他们没有太多的章法，老是一味的在找这个前场的这个曲城，但是今天的话呢，曲靖队的对位防守是非常非常的精准，包括对于第二落点的这样一个保护，
2: 是，
3: 而且在这个丢球以后的话，几乎是全员回到了本方的这个半场来进行一些防守，所以真的是众志成城，
2: 是、
3: 所以就守住了这样一个赛果，而且打反击也是打得非常的犀利和坚决、
2: 对对对，我觉得执行这个高指导的这个技战术意图啊非常的明确，
3: 对，
2: 整个球队它就是一条心啊，
3: 没错，
2: 形成了一个整体，你不管进攻也好还是快速的反击也好，
3: 是的，
2: 感觉之前在训练的时候这个演练啊、已经达到了那个预期的效果、
3: 没错，而且我们看到上半场的这个下半段时间的话，也看到顾文祥是非常的着急，顾总频频的回到了本方的这个半场，或者说是回到了后卫线、来进行一些这个接球，对啊，就是他拿不到球，然后的话他又回撤了哈、回撤的也非常的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高指导的话呢，在对于玉溪队相对的这样一些对位球员的防守，包括他们的特点，吃的是非常的准的，而且球员们在执行主教练的这个技战术意图也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和坚决，
1: 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到位，
3: 没错。
1: 然后今天球员们在场上的这个表现，包括状态，也是比上一场又更好了。
3: 对
2: 对。
1: 反观玉溪队，虽然今天派出的这个阵容是非常豪华的，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球员的状态啊，包括相互之间的配合，好像并没有把他们真实的这个水准发挥出来。
2: 是这样的。
1: 那另外觉得下半场玉溪队这边应该做哪些调整呢？
2: 其实应该是会做调整的，
1: 肯定会做调整，
2: 特别是在中场方面、
3: 没错，
2: 你看像上半场的中场基本上是脱节了，中场到前场的这个传接配合、基本上是被曲靖队限制的特别的死，
3: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下半场的话曲靖队应该这个玉溪队应该会在中场方面加强一个组织进攻、包括在前场会替换上一些比较有速度快的一些冲击力强的球员、
3: 对，
2: 来拼一拼冲一冲，
3: 其实就包括今天的话呢，玉溪队的刘子豪也并没有达到前几场他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是，
3: 当然了，在下半场的话，像孙亚琪和孙兆亮这样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也是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我觉着如果进行一些调整的话呢，是否会在下半场会给曲靖队造成一些威胁？但是曲靖队的话，如果延续上半场的打法的话，我个人认为，只要把主教练的这个技战术意图，贯彻落实到位的话，玉溪队的机会并不是太多。就感觉玉溪队今天在往前推进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别扭，前锋是拿不到球，而且出球的话，他们找人的这个出球成功率也是不是太高，感觉球员没有兴奋起来，是这样。
2: 对，
1: 行，那我们就看看下半场双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啊，包括下半场双方会有一个怎样的调整呢？下半场的比赛也马上开始了，接下来把时间交到现场。
0: 欢迎收看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大力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0: 希望下半场这个玉器队啊，赶紧把这个状态给他提起来哈。
1: 是的，
2: 提一提状态，
0: 对
2: 自己的这个兴奋劲儿给他拿出来。
0: 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反超。
2: 对，其实上在上一场比赛，玉器队主场的时候，他们是在先丢球的情况下，后面也是
0: 实现了反超，
2: 实现了反超。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逆转出现啊？我们期待下半场的一些比赛。
1: 现在根据现场的这个画面，我们看到双方并没有进行一些人员调整。不过的话呢，在场边有两位玉器队的球员，是不是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
2: 看到主教练在对即将替补登场的球员
0: 一些叮嘱的啊。其实上半场我们看到，像徐成他这个点其实表现是非常积极的。
1: 对，
0: 但是下半场对于曲靖队这边要不要重点去防守一下？
1: 其实上半场对他的限制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对于他的这个摆渡以后的第二点的保护，曲靖队是对位调整的防守是防得非常的死。
2: 好，果然是换人了，
0: 是
2: 要换上二号梅继成和14号的石连云，要换下55号的。
1: 哎，

0: 刘子豪的
1: 换下55号的刘子豪，确实今天上半场刘子豪这个表现是有些差强人意，
0: 他可能是有伤在身啊。
2: 有伤在身的话，不能把他的这个实力完全的发挥出来。
0: 是的，
1: 没错。
0: 好的，我们也同步一下其他同时进行的比赛的比分。红河队目前2-0领先于怒江队，普洱队1-0领先于宝山队，西双版纳队1-0领先于大理队。
2: 这样看来，第八的这个争夺真的非常的
1: 激烈啊！
0: 对，后面还有两场比赛，今天还有半场的比赛。
2: 好的，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曲靖市武馆一中心体育场，我们正通过卫视频道、康旅频道、云南移动高清和滇超联赛专区、七彩云端客户端、云南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博和康旅频道七彩云抖音号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为您现场直播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曲靖队对阵玉溪队的比赛。实力靠脚爪，出圈靠大家，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第三季已正式启动，投稿时间截止到6月30号，全民二创已经全面放开，邀您共同书写滇超故事，捕捉滇超精彩，定格热爱瞬间，用镜头为滇超打 call。
1: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们，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从下半场刚开始呢，就看到这个玉溪队是换上了2名球员啊。
0: 是的，把上半场状态不太好的这个刘子豪换下了哈，
1: 换上了14号石连云，还换下了25号的张杰，换上了2号的梅继成，这个是后备线上的一个对位的一个换人调整。非常犯规，这是刚刚换上场的石连云。高球没过去，看一下曲靖队会不会形成反击，往边路带，
0: 双方的话呢，在中场的时候，相信主教练也好，队长也好，包括球员也好，要进行一些部署，包括在场上的球员心态上也要有一些调整。
3: 是

0: 阵地战向前推进，往边路走。这下场场非常的凶狠。
1: 一个身后的犯规。
0: 再给裁判施加压力啊！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要被判。
1: 毕竟在现代足球的比赛当中，身后犯规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犯规。
0: 没错，比较危险的一种动作。
1: 是的，为了保护球员，一般判罚的尺度。不过，一切以场上以裁判的判罚为准。看得出来，顾总有些不太高兴啊。
0: 嗯。
1: 没关系，场上球员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对，
1: 我们都能够理解，以两球落后又是客场作战，心态上肯定会有些着急。
2: 是的，
1: 但是作为场上队长的话呢，也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然你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你的其他队友。看来这次伤得不轻，直接在场外接受了治疗。我们来看前场的这样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有顾文强
1: 落点太靠近门将，哎，门将扑了一下，
0: 后点还有机会，
1: 还想打，
0: 形成射门。手还在玉溪队的脚下，又是脚下一滑呀，
2: 是的，
0: 真好，还好，幸亏这球没丢，不然就危险了。
1: 哎，这球蹭了一下，
0: 没想到。

0: 开箱到屈臣。我们看到密西队开这种高球的时候，在禁区里或者前场，屈臣身前都有两位球员，区间队的球员对他进行一些重点的看防，
1: 对，格外的照顾啊。
0: 对，毕竟是对方的这个箭头人物。
1: 对，
0: 大力手抛球，看密西队这球，二点保护，好，区间队的机会，左边路突破，
1: 张宇豪。还在一个人往前冲，
0: 速度不错，一对一，对方队员上来，二对一把这球抢了下来，出球有一些慢，
1: 看这密西队的反击，这节奏慢了下来，
0: 石连云上场之后的话呢，打的是一个后腰的位置。转移球，
1: 何东东回撤到了后防线上，我直接一脚往前给。
0: 徐金队，我们看得出来，在下半场的话呢，在前场投入的进攻兵力并不太多，一个外脚背，这球没有给过去。好，给
1: 了个入球，
0: 这球保不住底线，
1: 没问题。
0: 看得出来，下半场一开始的话呢，密西队在节奏上是寻求控制住比赛的节奏、
1: 提速，
0: 对，然后多打一些这个短传渗透的配合。哎，这球不应该啊！
1: 古文强看下一个能先射门，
0: 后脚跟
1: 一搓，稍微轻了一些，差一点啊！这个球曲靖队在后防线玩火太不应该了。
0: 后防线年轻的球员，还好这球没有形成威胁。
1: 何东东大脚转移，张志超这个球，
0: 身后的犯规。
1: 这一下，
0: 哎呀，这球也是一个身后的犯规。
1: 这是刚刚上场的梅继成。

0: 刚才那个球就是曲靖队的守门员和后卫之间哈、啊，年轻的
1: 对
0: 守门员出现了一次失误，
1: 后场玩火，
0: 还好这个球没有形成威胁。
1: 其实这个球顾明强应该可以选择往前再趟一下，
0: 自己打
1: 自己打，
0: 尝试自己打一球。但是他把球是给到了位置更好，只是没喂好这球。
1: 是。
0: 好，曲靖队在下半场获得了一个前场左侧不错的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等一下，
1: 大脚直接大力射门，
0: 为什么要脱手？这球
1: 是大力沉底脚射门啊，
0: 打得非常不错。
1: 很有想法，来自于杰迪。
0: 小伙子今天状态不错，
2: 是

0: 掘金队中场的高位逼抢，玉溪队也没有太好的一个传接的空间。
1: 好，给一个身后，
0: 这个球保护的保护出破坏出了边线。
1: 对，遇到这样球的话呢，一对一的机会，身后没有看清楚自己队员站位的时候，对于这样一些破坏要果敢一些，坚决一些，
0: 不要冒险。
1: 哎，
0: 又出现了失误。

0: 今天这样的一些小失误是非常的多。
1: 没错。大方雷的转移，又找何东斗。
0: 还一对一，有没有机会？一扣，往中间切，哎，脚后跟。现在不着急了，
1: 看得出来踢的是比较放松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也看到曲靖队队员在拿球的时候，现在玉溪队球员的退防也是非常的积极了，比起上半场。
1: 但是在中场的拼抢方面啊，玉溪队有所加强，但这个速度啊，依旧是还是没能提得起来。整个一个反击，还是没找到很好的一个方法。
0: 哎，这个上抢漂亮，好，二过一，再给身后，
1: 漂亮，稍微小了一点呐。反击又将形成一次非常漂亮的进攻。
0: 玉溪队的后卫一个非常坚决的铲断，把这球留下。哎，身后手上有动作，
1: 一下战术犯规。
0: 哎，主裁判炮牌了，
2: 给到于杰迪一张黄牌。
1: 来看一下刚刚这一下，
0: 哎，手上，这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
1: 对，如果这一下被传出去的话，
0: 有可能造成危险。
1: 好，这边我看到玉溪队要换人了，换下了74号田思乐，换上了8号苏亚奇。果然啊，把这个底牌要拿出来了。
0: 是的。苏亚奇的话呢，也是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曾效力于云南昆陆和云南篡河等球队。
1: 看一下今天能不能上演骑兵的角色。
0: 是的。
1: 来看一下这个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孟强开起来，
0: 掉到禁区里，
1: 禁区里给
0: 第一点，
1: 二点还没有机会，
0: 二点
1: 往中间摆，
0: 头球接力啊，
1: 这球还没有出进，玉溪队还有机会，是。球拿下来，还在外围进行传导，
0: 给到身后，这个放铲非常的漂亮。
1: 今天曲靖队的防守啊，非常的果断，
0: 有一个沉肩的动作。
1: 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一下，
0: 哎，
1: 确实，裁判判罚的非常的准确。何东斗这个回防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积极啊，
0: 他应该是全场跑动距离最多的球员吧。我记得上一轮他们在应该是三轮啊，前三轮的时候他们在客场打红河的那一场背靠背，第二天云南篡河还有比赛，何东斗也是打满了全场，真的是不惜力的在奔跑，体能储备是非常的足。
1: 是，所以看得出来他对足球的专注度。
0: 哎，这球
1: 赵宇豪抢了下来，
0: 好，很大了。
1: 玉溪队的反击，但是速度又慢了下来，
0: 反击打不起来啊。曲靖队的回防站位是非常的快，
1: 对，刚想找前面的队友，发现位置已经被站稳了，站住了，
0: 只能往回倒一倒。
1: 对，还是想找曲成啊，曲成也被限制得非常死。
2: 是，
0: 身后有一位看防，而且他身前的话还有一位队员在卡位。
1: 又是一次失误，
0: 太不应该。如果玉溪队过分依赖曲成这样一个高点的话，其他点打不开，那在往后的节奏里的话，球员可能会越打越急躁。在这样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我觉得顾总啊或者其他有远射能力的球员是否能够可以尝试一些远射呢？或者说往两个边打一打，
1: 其实就应该往两个边套一套哈。
0: 是，
1: 利用两个边的速度再给曲成制造一些机会，反正这个炮弹输送不上去，你再有能力也没用。
0: 而且曲成的站位的话呢，感觉他站得比较死，作为一个高中锋的话呢，在被对方看得比较死的前提下，应该是可以往前啊往回撤一撤，背身来拿一拿球，做一做墙，给队友的话呢一些机会。
1: 好，
0: 我们来看这个前场的任意

0: 球，不平球，
1: 搓起来想脚后跟一磕，没磕到。
0: 裁判第一时间哨响了，回球的机会。
1: 这样的话呢，玉溪队获得一个前脚位置还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所以看看玉溪队能不能把握住这样的定位球的机会，扳回一城。
0: 这个球和上半场曲靖队获得
2: 对
0: 一个球
2: 任意球，
0: 对位置非常距离都差不多，
1: 而且几乎就在这个位置啊。
0: 对，
2: 是。
0: 好，刚才说过，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利用这样一些任意球或者定位球的机会，
2: 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呢？
0: 打开局面，
1: 我们想是不是要尝试远射一下？
0: 李国润压力很大，直接打了。
2: 是的，
1: 这一脚质量不高啊，包出了球门。
0: 顾总肯定对自己的表现也不太满意。

0: 直接一脚大脚把球权交还给了玉溪队。玉溪队现在落阵地，好，这漏得非常巧妙，你看这球，
1: 一切能不能先是射门，还在扣
0: 起脚的机会。禁区里头人员太密集了，
2: 面对多人的包夹，
0: 还有机会。
3: 左边路空了，怎么能拿下来这个球？
0: 非常干净的一个解围。这段时间，曲靖队的后防线的球员要提高自己的注意力。
3: 找后点，球没能传过去，还在高位的逼抢。
0: 控一口节奏，直接快速的通过中场，哎，这球越位
3: 了。玉溪队是全线压上，
0: 好，这个身后一对一，
3: 点给了曲晨，路边一柱，
0: 这球身位失去了，反抢，
3: 能不能抢得下来？
0: 裁判哨没响，
3: 比赛继续。应该是
0: 玉溪队的球权
3: 碰到了曲靖队球员的脚下弹出去，
0: 传中起高球，
1: 头球，
0: 头球，
1: 漂亮，球进了，
0: 球进了。
1: 时间来到了63分钟的时候，边路的一脚传球由队长顾文祥头球破门，
3: 现在比分来到了2-1，玉溪队扳回一分。那这样的话呢，在射手榜上啊，
2: 两个人又是并列第一，
3: 又并列第一。
0: 我们看一下回放，这球是前场抢下来的机会，头球的一个吊射，顶出了一个弧线，这个球，
3: 这是球
0: 队
3: 投的非常的巧妙，
0: 顶的非常巧妙，
3: 它速度不快，但是旋转转到了一个死角去，
0: 一个弧线，守门员扑救不及。好的，比赛进行到了第63分钟，目前场上比分，玉溪队由队长顾文祥打进一球，现在场上比分1-2。
3: 好，玉溪队的机会来了，
1: 射门，球又进了，球又进了，还是顾文祥，顾文祥没开二度啊，抓住了机会。
0: 现在顾文祥顾总在

0: 射手榜上遥遥领先。
1: 是的，11球。
0: 徐静队这段时间的话，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一样，面对玉溪队的潮水般的进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打得非常的坚决，打了一个上角，大力抽射。
2: 这一下趁着徐静队这个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就形成了一次反击啊！
3: 第一个进球还没有回过神来，紧接着第二个球，
2: 是
3: 可能两个球就差了一分钟吧，
0: 差不多，差一分钟的时间。
2: 没想到连丢两球啊！徐静队这会儿应该是大意失荆州，
0: 场上的球员要打起精神来了。
3: 是的，看到玉溪的状态来了。
0: 刚刚这十分钟，玉溪队通过自己的配合和人员调整的一段，打出了一个小高潮。利用这短短五分钟的时间，对曲靖队的球门是狂轰滥炸，
3: 目前是追平了比分，
0: 追平了比分。现在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不知道今天这场比赛的话呢，比赛时间还有啊，双方是否还会有进球？
2: 又给整场比赛留足了悬念啊！
0: 如果双方在常规时间内战平的话，那要进入到点球大战啊！
2: 这个那也是很多球迷朋友会愿意看到的，特别是玉溪的球迷朋友啊。
0: 是的，进入到点球大战阶段，玉溪队最近的表现不是太理想。
3: 对，玉溪在过往的点球大战当中的这个战绩不是特别的理想。
0: 是的，
2: 但是对于曲靖队上一轮的这个对于德宏队的点球大战来说，也是一个阴影啊。
0: 是，
2: 当时也在主场点球输掉了比赛。所以我想双方都不想拖到点球大战啊，都希望在90分钟内
0: 解决战斗。
2: 好了，现在比赛又留足了悬念，又是一记长传，
0: 越位了，
2: 对，就越位了。
0: 刚才那段时间就感觉曲靖队的后防球员
2: 突然就
0: 失神了，
2: 对，
3: 一下没反应过来。
0: 对，
3: 这就是年轻球员，可能他在这个赛场上的经验就还是
0: 对，年轻球员的话，
3: 年轻球员确实是
0: 经验不足，
2: 就是那么两分钟
0: 打了一个愣神，然后就被顾总抓住机会，
3: 然后心态上也要稳住。
0: 是的，
3: 这个对于年轻球员也是一个考验。
0: 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这个比赛好看了。
2: 还是顾文强有单刀的机会，
3: 要及时的解围。
0: 好，角球。
2: 下半场把刘子豪换下之后呢，这个把顾文强往前顶了顶，
0: 感觉还盘活了整个玉溪的锋线。
3: 是。
0: 因为上半场的话呢，一味的在找他，想利用他的速度，但是这个出球包括他拿球拿不住，
2: 反倒还错失了很多机会。
0: 是的，看玉溪队利用角球的机会，因为在平时的前几场比赛前几轮比赛当中，玉溪队也经常利用角球的定位球的机会来得分。
3: 是，
2: 进去给大家都抱住一团啊。
0: 好，看这球落得不
2: 错，还进来，
0: 还进来，打门
2: 一扣，
0: 赶紧解围。
2: 这个球啊，没有扣好。哎，
0: 看徐靖队反击，犹如大片的开阔地。赵耀豪
2: 速度，一对一，
0: 保护，破坏出了边线。
2: 李金达一次成功的防守。
0: 刚才那个球，他不是想打门，是想一扣，但是禁区里人员太密集了。
2: 对，这球没扣到他自己脚下，不然能形成一次打门。而且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0: 好的，我们看，期待徐靖队的主教练高指导是否会对徐靖队的人员进行一些调整。
3: 是，到目前他们好像还没有换人啊。
0: 对，目前徐靖队还没有换人。始终高中生球员在场上的话呢，体能是比较充沛的。
3: 是，
0: 但是年轻球员的话呢，也是在这两个失球当中啊，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特别是第二个进球。二点的保护，
2: 张志超想拼速度，
0: 玉溪队的球权。

0: 这段时间控球率上预期队也上来
1: 了，
0: 连追两个球之后，这个人想、哎、想直接一脚垫射，啊，对不起，这个应该是
2: 抽筋了。
1: 33号，
2: 曲城，
1: 李浩
0: 洋，
1: 李浩洋。

0: 前场的一些办法，来给玉溪队的后方施加一些压力。
1: 这个连追两球啊，就玉溪队起势。
0: 对，是的，镜头上来了。
1: 好，又是前场这一个球有点大，能不能追上呢？拉了，但是
2: 没能追上，
1: 还是很拼啊，
0: 很拼，
1: 想去拼一把。对于他来说，这速度和体能都不是优势啊。
0: 作为队长的话呢，要用自己的这样一些行动来带动啊场上的球员，
2: 对，其他球员。
0: 但是顾总的身材其实从第一轮打到现在第十三轮啊，
1: 应该已经瘦了不少，
0: 减了不少，对，瘦了不少，
2: 非常明显的变化。
0: 曲靖队的话呢，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了。
1: 上一方应该是刘孝云，
0: 站在场边的十二号刘孝云。好，再来看这球，把球护住，队友前来接应。好，往另外一边转移。到禁区里，这球给的不错，停得漂亮。一零想转身一打，这球落下来，卡住了身位。
1: 幸好这个球防得也很漂亮，没让张志超转身。如果这个球一旦把他卸下来，转过身来的话，就是射门的机会了。好，曲靖队换下53号满泉，换上了12号刘孝云，
0: 撤下一个后卫，换上一个中场。
1: 要吹响进攻的号角了。
0: 对，刘孝云的话呢，也是云南省0405的全运队的队员。
1: 从这样看来，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比赛经验。那这个会不会起到一定的

0: 钟。这比赛来到了73分钟，对于场上球员来说也是体力下滑、比较疲惫的一个阶段。
1: 是，这个时候双方就要拼意志品质，咬一咬牙，顶一顶，张志超的上抢。哎，好球！这球抢下
0: 了，终于给
1: 张宇豪，
0: 看能不能射门。前面有四名队员，
1: 回撤抡一脚，好球！打的守门员脱手了，玉溪队赶紧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0: 突施冷箭，这脚远射射得非常漂亮。
1: 何东东打得非常坚决，势大力沉啊！而杨洋的扑救也非常精彩。他一扣来到禁区里，
0: 没机会，
1: 摔倒在了禁区里。
0: 这个
1: 主裁判，
0: 这个球主裁判
1: 指向了点球点。
0: 这个球判罚了点球。再来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其实他撞的这一下，我感觉是在大禁区的
1: 脚上
0: ，有点把人撞到禁区里的感觉啊。但这个是主裁直接毫不犹豫的指向了点球点。但今天杨洋也是做出了很多次精彩的扑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深入发挥。
1: 不总是以为二。

0: 但是在英超联赛当中，我们没有 VR 的，
1: 没错，没有视频助理裁判。
0: 对于场上的球员来说，应该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 好像比赛进行到七十多分钟的时候呢，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啊！
0: 当然，因为是。都是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哈，难免这一下就上头了。
1: 我的仪式队是不断的在给
0: 主裁判施压。
2: 24000多人，
1: 对，观众到场，所以这个推进队的主场，
2: 对，
1: 也是胜负率
2: 非常高的，
0: 是的，
2: 应该说是滇超联赛里面数一数二的，
1: 没错。
0: 滇超的上座率，一个是曲靖队，一是红队，还有红河队，
1: 对，
0: 主场的上座率都非常高，
1: 都非常的高。现在德宏队的上
0: 场，对，王国林解说德宏队的比赛，
1: 基本上在12000-23000的样子，
0: 都坐满了。
1: 对，坐满了，基本上都坐满了。虽然他那个球场比较小，但球迷热情很高涨。
0: 是的。滇超联赛的话呢，也给了很多球迷在本地哈、去观赛、去愉快的这个度过周末，提供了一种更多的、更多样性的这样一些选择。
1: 没错。那么现在其他几场比赛呢？西双版纳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大理队啊。
0: 普洱队现在是2-0领先于宝山队。
1: 看来普洱队今天是有望，
2: 有望拿到三分。
1: 对，
2: 非常有望拿到三分。
1: 拿到三分。
0: 下半场进行到57分钟的时候，普洱队自浩然又打进了一球。
1: 好，现在裁判组还在进行最后的一个确认。
0: 其实对于场上的球员来说，应该是在第一时间要尊重场上主裁判的判罚。这个球我们通过慢镜头的回放，就像王卡说的一样，应该是在禁区外。
1: 嗯，还有对，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啊，他应该是从禁区外，就是大禁区的边缘来，事发地应该在那地方。但是刚刚是有两次的回放，最后还是得听现场主裁判的一个判罚啊。
0: 其实对于现代足球来说啊，我们说漏判也好，误判也好啊，其实这也是足球的一部分。
1: 对。
0: 反而刚刚通过哈、几年前视频助理裁判出现的时候，反而还会有一些球迷说把整个比赛切得支离破碎。
1: 是，没错。好，那这样的话看到。玉溪队的守门员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了，那这个判罚是成立的。这个点球应该不出意外的话，是由
0: 张志超来主罚。
1: 队长对，张志超来主罚。一蹴而就，再次扩大两分比分。
0: 在双方比分现在回到2-2的情况下的话呢，
2: 这个点球就非常重要了。
0: 是的，其实主罚的球员张志超压力也很大。
2: 对，如果他罚中的话，他的进球数又追平了。
1: 打门，没有打进， 这个球
0: 没有打进，
1: 被杨洋
0: 扑了一下，
1: 用脚一挡，直接用脚一挡啊，感觉打得非常的正。再来看一下慢镜头的回放。
3: 战斗！战斗！战斗！
0: 球员们刚才那一瞬间在场上呈现出来了一种非常奇妙的默契。
1: 对，
0: 比分依旧是2-2，现在比赛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80分钟。当然，因为刚才的那样一个场外的插曲哈，绿西队的球员可能对主裁判的判罚不太理解，那今天的这个补时可能会长一些。
1: 没错。边路，绿西队。
0: 双方的球员要尽快的回到比赛的节奏和状态当中。

0: 好，给到边路，霍东东拿球，
1: 自己想往前突，又向边裁取球了，
0: 这球犯规了，
1: 应该是进阻挡了进攻。现在我看一下，
0: 一个关门。
1: 刚刚这一下，徐晨是不是也受伤了，倒在了地上？
0: 撞得不轻，那球的位置不错，看看曲靖队能否抓住这样一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来给玉溪队的球门造成一些威胁。

0: 场边有队员在热身了，应该是曲靖玉溪队应该做出人员的一个调整，曲靖队这边也开始要换人了，
1: 对，两边应该都要换人了。
0: 好，现在首先进行人员调整的是玉溪队，
2: 孙兆亮
0: 徐成被换下场。
3: 孙兆亮的话呢，曾经也是有过这个职业足球的履历。
4: 主队曲靖队换人，换下66号张志超，掌声送给超哥。
0: 好，张志超也被换上，
4: 43号穆基浩，
3: 也是一个对位的调整。
0: 张志超今天也是拼尽全力，
3: 是的。穆基浩的话呢，也是曲靖市民族中学的一位高中生了，
0: 是非常的年轻。我们这个小伙子上来冲击一下，看看能不能扮演关键先生的角色。好，比赛现在继续，何腾龙往禁区里面给，
3: 落点不错，
0: 一点没有找到，
3: 二点都没抢到，一对一控球。裁判示意球先出了边线。

把球保护出了底线。常规比赛时间现在来到了第85分钟，现在场上比分依旧还是2-2。

0: 掘金队拼得了一个前场球。这球触发了进攻方的犯规，裁判要套牌了。
1: 丙锦里达的犯规给
0: 到了赵一豪，
1: 赵一豪出示了一张黄卡。
0: 小赵
1: 也都是手上的动作。赵豪想摆脱转身，但是面前有两名防守球员，玉溪队右边看到了空档，
0: 转移到弱侧，这球给的太深了，
1: 转移不是那么的精准啊。

0: 双方球员一个一对一的，50-50的头敲的，哎呀，这一下撞得太重了，
1: 是
2: 硬碰硬啊。
0: 主裁判示意
2: 场外的
0: 医疗，对，赶紧入场。看得出来，双方的球员都非常的拼，
2: 体力消耗也非常的大，而且常规时间马上打满了，下半场的补时应该不会少。

0: 棒球员硬碰硬的这样一次撞击。
1: 硬碰硬啊，你缓一缓啊。
0: 看来玉溪队的球员并没有什么大碍，但曲靖队的队员还倒在、我们来看刚才啊顾总那个头球的吊射，位置很刁钻啊，
1: 是够到了这个球，但是没办法，直奔死角，
0: 趁着立足未稳 一传一射，非常的干净漂亮。应该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 C 罗这位球员。
2: 战斗！战斗！战斗！
1: 我看到很多曲靖队的小球迷也在为主队呐喊。好，现在比赛继续啊，双方球员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因为今天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中超啊，林丹玉坤是在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那估计来到这个曲靖客场看滇超的玉溪球迷并不算太多，
1: 对，但我相信在看现场中超的同时呢，也会拿着手机啊同步在看比赛啊。
0: 是的，
1: 好，还是好，58分钟。补时阶段，双方的后防线都要格外的集中注意力啊！因为往往现在很多比赛当中丢球丢在最后的补时阶段。
0: 是的。但是下半场的话呢，人员调整方面，玉溪队是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人员调整。
1: 对。
0: 曲靖队这边的话呢，换上的球员并不是太多，
1: 基本上也都是对位的一个调整。嗯。从下半场的整个一个40分钟来看啊，玉溪队就是在那进球的两分钟，
0: 对，
1: 踢得最好的时候。
0: 是的，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1: 没错，
0: 那短短的5到10分钟吧，整个打得非常的有章法，
1: 是，
0: 而且节奏的掌控也非常好。曲靖队就感觉那一下就慌了神，
1: 现在还缓不劲儿，又没掌握自己的节奏，又被打乱。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都还有机会。这个球直接是抛出了
0: 边线。

0: 队的进攻。
1: 第二点的保护，青年队回防处理球要干净啊！
0: 这东东也跑到左边路去了，
1: 刚才他还在前场，
0: 跑动距离真是很大，感觉满场跑啊！

也不着急往前打了。拿了球快速反击，这球没传好，大脚解围，越位了。这反击差点就打成。

0: 上没有给好，孙兆亮是跑出了一个空档进球。
1: 这球就差那么一点儿哈。
0: 嗯。好，这进球就应该调整。
1: 哎。徐静队换门将了，
0: 那可能是要为
2: 点球大战做准备了。
0: 好，徐静队这边做出了三名人员的调整，换下了门将39号李国润，换上了22号的门将
1: 陈天乐，换上了张小波18号和38号李哥，应该是为点球来做准备了。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加上补时的时间，还有那么3到4分钟。场上的球员，特别是徐静队的后方队的球员，还是要打起精神来，
0: 稳住，
1: 绷紧
0: 一对一
1: 神经。

0: 两名球员往上夹击啊，也没有太好的出球机会，这球的防守都是犯规了。
1: 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其实曲靖队的两位门将的话呢，年纪也都比较小，也是高中生球员。
2: 是。
0: 好，快速发球，
1: 快发，
0: 想打一个反击，
1: 一扣。
0: 好的，自己往前突，
1: 石连云，这个球啊，摔倒了，
0: 千里走单骑啊。

0: 玉溪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这是一次比较难得的定位球的机会啊！看看能不能把握住最后的这个角球机会，
1: 会不会直接就杀死比赛呢？
0: 距离最后比赛结束只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这一次玉溪队的角球，而队长郭文强来发，
1: 示意都往里压。
0: 球给到了前点，第二点，破坏出郑俊，打了一个远射啊，没发上力，没吃正步位。好，加油！也给陈天乐摸一摸皮球，熟悉一下，哎，这球失误了，不应该。这玉溪队也没有拿好，错失了一次好机会。嗯。 已经来到了最后的1分钟，
2: 是。
0: 看来点球大战是
1: 在所难免了。
0: 对。

0: 玉溪队也对门将位置进行了一个调整，
1: 没错，
2: 是他们也换了门将。
0: 这都是换上来专门铺点的。赵子康的话呢，是曾经效力于广西苹果 U19 的梯队，双方的守门员都比较年轻。好，我们来看这球，
1: 双方都进行了门员的调整啊，看看两位主教练打的这张牌是哪一边更胜一筹。
0: 是的，
1: 连续的在中场，
0: 在身后有一个扛人的动作。
1: 现在补时的时间其实已经到了，那裁判应该会酌情的再给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啊。那这也是
0: 看看这球怎么处理，
1: 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大脚的掉到禁区里，让球员们去争一争。
1: 王果然大脚往人员密集的地方给，
0: 第一点被玉溪队抢到。看玉溪队的反击，这个反击前场多打少，慢了，
1: 慢了，这一下
0: 慢了，
1: 没机会了。好，这样的话呢，随着主裁判那声哨响啊，常规时间的比赛都结束了，
0: 双方迎来了点球大战。看得出来，在补时阶段的话呢，双方球员都有一点点无心恋战了。
1: 没错，不管是从体能，还是从这个跑位来看啊，那现在呢，大家都在准备这个点球。

0: 大战，也是最紧张的时候来了。
1: 双方的话呢，其实在最近的发生的点球大战当中发挥的都不是太好，
2: 都输了球，
1: 对，都输了
0: 球。
1: 今天的话就看谁表现得好，
0: 看谁能稳住心态。其实打点球啊，你说距离那么近，对吧？如果是正常训练的话呢，大概率都是能打进的。但是在这样顶着压力又体能消耗非常大的情况下，到底谁能发挥更稳定？
1: 双方都进行了门将和调整哈，
2: 对，
1: 就是专门换上来铺垫的。
2: 应该私下也针对这个点球大战做了一些训练。
1: 是的，
0: 没错。
1: 但是下半场的比赛的话呢，没有想到在短短的那么两三分钟当中，就军队接连失了两个进球哈，失了两球。
0: 就是那两个球丢了，把这个区军队是有点打懵了。
1: 是的。然后整个下半场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整个组织啊，包括防守的话呢，就显得非常的吃力。
0: 没错。而这个点球的这个罚球顺序啊，非常的讲究啊。
1: 是的。当然今天的话呢，这样一场比赛元素拉满哈。
0: 是，
1: 也给曲靖队的这些年轻的高中生球员们啊，也好好的上一课，这是他们非常难得的经验哈。
2: 是，
0: 对。
1: 我们看到曲靖队这边队长的袖标是带到了41号于杰迪的身上，小队长，高中生球员，双方现在是调边。那在现场的球迷，我觉得是非常的有眼福哈。
0: 对，
1: 虽然这个点球大战是不好说，
0: 是有点残酷，
1: 是非常的残酷。
0: 但是呢，也抱着那种比较期待看到点球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因为对于两支实力都比较接近的球队，实力都算是强劲的球队啊，平局可能是球迷能够接受。
1: 那就在常规时间内打成平局的话，其他就交给点球吧。
2: 今天这个保二争三都没有把这个三争下来，
1: 对，
2: 就看看谁能保住这个二了。
1: 对，曲靖队如果在点球大战当中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呢，是拿到24分，
2: 跟德宏队分数是一样的，
1: 但是德宏队会少赛一场。明天的话呢，
2: 明天对阵的是昆明，对他们来讲压力也挺大，
0: 压力非常大。
1: 因为昆明队在主场首先是
2: 没有输过球，没有输过球，
1: 没有输过球，也没有丢过球。
0: 对，
1: 所以德宏队的压力也很大。
0: 所以就是看看明天德宏队能不能在昆明队的主场啊，能
1: 进一个球，
0: 打进一个球。但是赢面我感觉可能还是
1: 昆明队会大一些哈。
0: 对。
1: 哇，我们来及时的更新一下另外一场比赛的比分，普洱队今天5-0，哟，
2: 5-0
1: 大胜宝山队。
0: 看来主场的球迷
2: 很给力，球员也很给力，
0: 看来一场进球大战，
2: 稳稳拿下3分。西双版纳是1-0大理，
1: 目前比赛还没有结束吧，已经结束了。
2: 怒江对红河是0-2，红河拿下3分。
0: 好，首先站到12码前的是
1: 10号
0: 曲靖队的10号
1: 何东董。
0: 今天何东董应该是场上跑动距离最多的一个人了。
1: 是的。
0: 看一下何东董。
1: 跑动心态，助跑。
2: 射门，门
0: 球进了，
2: 漂亮，
1: 打得非常的坚决。
2: 这个
1: 右上角
2: 开得很好。
0: 右上角的死角，稳稳地打进第一个球。
1: 打上角，
0: 守门员是
2: 压力给到了，应该是郭文祥。
0: 接下来是轮到玉溪队这边，
2: 是
0: 郭文祥第一个来主罚，
2: 是。
1: 看看顾总怎么样？小将陈天乐，
0: 可能是曲靖队的球迷啊，就是压力比较大。
1: 主跑，射门，
2: 好球！
1: 这球被陈天乐扑住了。
0: 陈天乐果然啊，扮演了骑兵的角色啊。
2: 顾总上一次直播玉溪主场的比赛也是进入到点球大战，那场我印象特别深刻。 玉溪的点球一粒没进，
1: 一粒都没进啊！
0: 也创造
1: 这球打得太绵软无力了，
2: 可能
0: 要角度没角度，要速度
2: 可能也是踢了整场。对于
0: 因为
2: 队长来讲，这个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
1: 是的。
0: 第二个上场的曲靖队的
1: 现在的场上队长
0: 于杰迪，
1: 好，
2: 打门，
1: 非常坚决，球进了。
2: 目前曲靖队领先，
0: 打上了干脆。玉溪队第二名出场的球员是谁呢？
1: 打得很坚决啊！
0: 来个中路，
1: 接下来玉溪队主发的球员是傅亚琪，给一些心理上的干扰，你打左边，你打左边，我就往你相反的扑，还是往这一侧扑呢？
0: 你看是不是会有个节奏上的变化？傅亚琪
1: 好，小碎步打门，
0: 球进了，
1: 球进了。
2: 好，目前是2-1，

0: 的叮嘱一下自己的门将赵子堪。
1: 好，接下来要出场的是
0: 赵一豪。
1: 赵一豪，
0: 前锋球员。整场比赛的话呢，被玉溪队限制的也是比较死了。主豪，
2: 大门，哎，
0: 推了一个巧的，
3: 是
1: 中路，啊，是假动作，
2: 稳稳的进了，
1: 骗过了赵子堪。果然有个节奏上的变化，
0: 推得非常的巧妙。看第三个玉溪队是简浩，
2: 给到了69号啊，简浩。
0: 陈天乐又在球门线上给对方主罚的球员搞起了心态。
1: 简浩，简浩能不能顶住这一次主场球迷的压力啊？
0: 着急，
1: 简浩助跑，
0: 节奏变化，
2: 打门，
1: 推进了，
0: 节奏的变化，
1: 打得也比较巧妙。
0: 虽然守门员是判断对了方向，
1: 是打了一个半高球，
0: 打得比较刁。
2: 嗯，好，目前是3-2。
0: 前三轮的话呢，玉溪队顾总是罚丢了一个，
2: 是，
0: 曲靖队全中。看第四个，
1: 看看林俊浩，
2: 年轻的小将，
0: 助跑，
1: 助跑，
0: 打门，
1: 球被扑了，去扑住了，
0: 赵子堪扑住了穆基浩的射门，
2: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双方也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0: 是的，
1: 又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
0: 这球也是打得太正。10号孙兆亮，下半场换上场的球员。

0: 新教练的射门，
1: 你的球准好，左侧变化一停，
0: 打门球进了，
1: 骗过了对方守门员，
0: 没错，稳稳的把球推进网窝。
1: 脚腕的一个变化
0: 啊，今天这场比赛太精彩了，
1: 元素拉满啊，
0: 对，悬念拉满。
1: 47号牟牧平，
0: 牟牧平上半场的一个精彩的助攻也给球迷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看看他在点球大战当中能不能保持他的稳定的状态。牟牧平
1: 打门，哎，
0: 很悬啊，这个球
1: 很悬，守门员是碰到了皮球，但是皮球还是滚进了网窝。
0: 赵子平感觉蹭了一下啊，这球感觉有个弹地，哎，
1: 从守门员的腋下滚进了网窝，
2: 压力给到了玉溪队的35号了，
1: 杨延光。
0: 如果这个球打丢的话，徐静队就将获得胜利。打得非常大，不错。
1: 好，助跑，打门，
2: 哎，球被扑出来了，
0: 球被扑出来，陈天乐啊，
2: 陈天乐是今天的功臣。
0: 果然啊，
1: 陈天乐扑住了最后一位，第五轮玉溪队上场的杨延光的皮球。那今天的话呢，通过点球决战的话，
0: 徐静队4-3，
2: 最
0: 终笑到了最后，在主场拿下了关键的2分啊，
2: 是的，
1: 拿下关键的2分，
2: 这也确定他们能够进入到前8的位置了，
1: 是的，
2: 稳住了，
1: 没问题。
2: 接下来就是要冲击更好的名次了，
0: 对，看看他们能不能在接下来2场比赛当中继续获胜，
2: 是
0: 冲进前4。
2: 那对于玉溪来讲也没有关系，他们已经稳稳地确定前8的位置，
1: 是的，
0: 没错，
2: 只是说在接下来的2轮比赛当中能够争取更多的分数，排名更高一点，
0: 没错。
1: 现在曲靖队凭借点球的胜利拿到了2分，现在他们的积分的话呢，比多赛一场的红河队是持平了，
0: 对，
1: 比少赛一场的德宏队是持平了，现在曲靖队是积24分，那玉溪队依旧是积27分。
0: 好，现在大屏幕上大家也可以看到下一轮比赛的一个预告啊，
2: 没错，5月23号
1: 啊，丽江队，
2: 我看到8场对决都是在下午的4:30同时进行，
1: 同时开球，
2: 所以也非常的精彩啊！
0: 因为最后2轮比赛啊，都是为了公平起见，都是同时段开球啊。
1: 是的，
2: 对。
0: 好，那这样的话呢，也祝贺曲靖队在主场拿下了这关键的2分。当然，今天玉溪队也表现得非常精彩，为我们贡献了非常精彩的下半场的，
2: 是的，
0: 连扳2球的这样的比赛。
2: 对，这个下半场玉溪队的这2球进的也非常的漂亮。
1: 对，
2: 其实要把掌声送给2队，因为这2队已经确定都能够进入到前8的位置了。
1: 没错，
0: 对，
2: 只是说希望可以在接下来的2轮比赛当中能够争取更多的分数嘛。
1: 是
2: 啊，有争取在淘汰赛的时候有更多的这个主动权嘛，
0: 对
2: 不对？两位如何点评今天整场比赛的这个表现？很精彩，对不对？
1: 对，戏剧性很足，而且整个下半场的比赛张力很足，元素也很多，
0: 该有的都有吗？
1: 该有的都有，而且在获得那一个曲靖队获得那样一个点球之后的话呢，双方的球员在场上形成了一种比较微妙的默契。我觉着，当然这场比赛最后交给点球，那无话可说，就看双方谁的守门员发挥的好，或者说是射门的这位就是主罚点球的球员，谁的心态上哈能够更胜一筹。
0: 对，没错。
2: 其实今天进入到点球这个环节，我是有预料到的，我只是没有预料到就是前半场
0: 会那么起伏，
2: 对，过程会起伏会比较大。
1: 是，
2: 王卡怎么看？
0: 没错，确实玉溪队啊，下半场经过了人员 员调整之后啊，我们发现是有一定的起色，特别是在那10到20分钟的时间当中啊，他们打的是非常的漂亮，
2: 对，
0: 打出了他们自己该有的那种进攻节奏，
2: 对
0: 啊，所以呢，也是利用他们的一个经验和一个场上的那个快速的一个反击啊，能够扳平比分，这个过程啊，确实是戏剧性拉满，
2: 对，
0: 包括在点球大战当中也是这样的，
2: 没错，今天对于球迷来讲真的是啊，看得心惊肉跳的，
1: 大饱眼福，
2: 对，大饱眼福，
0: 像坐过山车一样，
1: 是的。
2: 其实下半场我们也注意到，就虚应队这边，他确实在后防线上是出现了一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问题，然后让郭文祥可以梅开二度。
1: 是的，
2: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后面是不是也要多多注意？尤其是对于虚应队这些年轻的小将来讲，
1: 是的，
2: 其实给他们提了一个很好的醒。
1: 对
2: 啊，对不对？
0: 而且甚至我觉得在淘汰赛阶段，说不定
1: 是的，
0: 两个队还会再次相遇，
1: 对，
2: 非常有可能，
1: 是的，
2: 非常有可能。
1: 如果说双方的这个积分差不多的话，那按现在这样一个排位。保不齐在下一轮的话，这个淘汰赛阶段又遇上了。
0: 对，
1: 那咱们曲靖队的后场的这些后备球员和守门员的这个位置，其实都比较年轻。
0: 是，
1: 那真的在面对对方这样一些比较成熟、传统，甚至说是经验远胜于他们的一些球员，给他们的后防线冲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在失球之后的话呢，又要把自己的节奏马上的投入到比赛当中，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值得主教练包括。这些年轻的球员要注意的。
2: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其实玉溪队个人能力强的球员挺多的，
1: 是。
2: 但是也存在就是依赖个别球员的这个情
1: 况。对，你看今天的徐成发挥并不好，
0: 是。没有太多的好的机会，
2: 是
0: 他自己拿到球的时候也没有做出一些精彩的一些配合或者是传接，
2: 所以反倒接下来在第二下半场的时候阵容上轮换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起色，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其实给他们也提了一个这样的醒啊，
1: 是的，
0: 是是，所以呢，我们也是一在期待他们后面两场比赛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发挥，
1: 没错，
2: 那今天两支球队的这个对决就到这里了啊，那其实今天同时进行的一共是有四场比赛，
1: 是的
2: 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同步一下啊，现在其他几场比赛的这个最终的一个比分情况，目前我们看到临沧怒江是零比二，然后对红河是拿到了三分在客场，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普洱。在主场5-0对宝山，
1: 大胜宝山
2: 啊，稳稳的拿到了3分。再一个就是西双版纳1-0对大理，也是在自己的主场以1分获胜拿到了这3分啊，应该是关键的3分。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积分榜其实也更新了啊，
1: 对，
2: 整个8、9、10、11。这几支球队在接下来的几轮比赛当中的这个竞争就非常激烈了，
1: 对，非常值得关注。比如说排名第7的这个迪庆队是21分，楚雄队也是21分，西双版纳17分，普洱队14分。理论上的话呢，还有两轮的比赛，普洱队和西双版纳队都有这个理论上的可能进入到前八。
2: 我们来看一下赛后的球员采访。好，我们看到接受采访的是玉溪队的
3: 33号。这场比赛好吗？
4: 我认为这场比赛我们玉溪队跟曲靖队都已经拼尽了全力，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上半场我们丢了2颗球，下半场我们尽全力把比分追平，直到打点球大战。可能运气还是没有在我们这边，但我们尽了我们全部的力气，感谢不离不弃的曲靖，没有留下遗憾，谢谢，
3: 加油加油。那我们这个曲靖的这个整个的赛场氛围怎么样？
4: 曲靖的这个场馆它在云南省都是数一数二的，它的容量也非常大，曲靖的观众球迷都非常的热情。我们从到曲靖到今天，我们都感觉到曲靖的球迷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非常好在这样的场馆里面踢球，所以我们也拼尽了我们的最后的努力，谢谢。
3: 好，谢谢，祝你们以后踢得更好，加油。
2: 好，谢谢啊，谢谢我们玉溪队的这个球员们，也今天在客场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对决哈。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曲靖队的采访。
1: 守门员，
3: 球员，我们做一个热血球迷，我们球迷们都说看 看球赛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得跌宕起伏，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我们很艰难拿下这场比赛，我们会继续战斗，我们会一直加油，勇往直前。
3: 咱们这个曲靖主场的球迷啊，可以说是整场基本上都在站着呐喊助威，山呼海啸，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5: 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支持我们曲靖队，我们曲靖会一直往前走的。很感谢球迷，很感谢球迷，每一场我们主场都很多很多球迷来支持我们，心里面真的很感动，心里面。
3: 好，加油！
5: 加油，曲靖队！
3: 加油！恭喜曲靖！
2: 好，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功臣啊，门将陈天乐，再次把掌声送给曲靖队啊，今天在自己的主场拿到了三分。那么在明天晚上的滇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呢，还有一场比赛，也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昆明队主场对阵德宏队的比赛。
1: 是的，
2: 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晚上的对决。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比赛的全场集锦。

0: 可以说双方的话是各踢了半场，好像
1: 是。对，上半场掘金队机会还是非常的多。
0: 是的，
1: 但是你把握住了哪个机会？对于他们来说，中场结束的时候是优势非常明显。
0: 这球传射都非常漂亮，空中不停球就叫电射，
1: 他的发挥也是到了极致。

0: 次比较有威胁的一次射门，
1: 包括这一脚，
0: 这一脚胸部停过来之后的一脚射门，好，这一下李杰迪
1: 左路给玉溪队在上半场的话呢，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0: 这一口无私，
1: 这脚也打得非常漂亮。

0: 这点球顶了一个弧线，掉进了球门。就失球以后立足未稳，一传一射，打穿了这个曲靖队的防线。
1: 杜总啊，今天踢了92分钟的好球，98分钟的好球啊，就是可惜在点球大战当中没有把第一脚点球打进，比较遗憾。
0: 这个有争议的判罚。
1: 这个球是比较有默契的，
0: 就感觉是这样，但是打得绵软无力啊，张志超。双方就进入到了点球大战当中，也都更换了这个门将。最后凭借陈天乐的两扑，总比分的话呢，曲靖队取得了胜利。
1: 这样的话，曲靖队稳稳地进入到了第二轮的淘汰赛。天乐，今天的功臣，
0: 非常高兴，很开心啊！
2: 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曲靖队。那以上呢，就是滇超联赛第13轮曲靖队主场对阵玉溪队的比赛了哈。那刚刚我已经看到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的球迷们已经刷起来了。没错，接下来就是给球迷们送福利的时间了啊！滇超放飞 V8 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那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理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理 V8 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大理 V8 啤酒福利时刻。
3: 大理啤酒为滇超联赛加油助威。
2: 好，接下来呢就是大理 V8 啤酒的专属福利时间了。想要获得滇超联赛的专属限定好礼吗？现在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康旅频道七彩云的官方账号，在我们的直播评论区留言大理 V8 啤酒，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儿啊！注意是在抖音平台，只在抖音平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的评论区留言大理 V8 啤酒啊，千万不要打错了。我们将通过留言区实时截屏的方式来抽取10位幸运的观众，那每一位中奖的朋友都能够获得由大理 V8 啤酒独家提供的滇超联赛和大理 V8 联名专属福利券一张，让大家既能够观赛，又能够把滇超的激情、大理的风味带回家。好，接下来齐磊准备截图了，大家已经刷的很多了啊！
0: 3、2、1，截图。好的，
2: 好，给大家来公布一下啊，中奖名单
0: 10位啊，劲松，然后是一个彩虹的符号，鹰，木脑壳4位了，小雨同济，外星人 ，Sophia， 拭目以待。

0: Sharks， 然后快乐、虎牙妹、古色，十位了吧？过犹不及还有一位，刚好十位，
1: 多了两位，你再说，
0: 那就是古色和过犹不及多了，对。
2: 好，我们再给
1: 镜头来展示一下。好，是前十位哈，我们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啊。中奖的是前十位，恭喜中奖的朋友们，也请中奖的朋友直接私信我们的账号哈，我们的小编会给大家登记上。再一次祝贺各位，也谢谢今天两位的陪伴，谢谢齐雷，谢谢王卡，谢谢。
0: 谢谢。
1: 那各位球迷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026富电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富电银行服务美好生活，富瑞悦享客户权益换新而来，为您提供更尊贵的金融礼遇和更丰富的生活礼赞，点滴用心只为成就您的每一份喜悦。富电银行让财富与幸福同行，立即打开富电银行 APP， 进入富电滇超联赛专区，一分钱抢门票，参与每场胜负竞猜，为心仪球队投票助力，观赛同时还能积分秒杀，抽奖赢好礼，看球玩球福利不断，千万不要错过了。云南富电银行助威滇超联赛，邀您共赏超然足球时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与评论区天南海北的球友们一起讨论，为自己家乡的球队助威。滇超放飞，V8干杯！滇超联赛正在火热开赛当中，那作为本次赛事的线上特约合作伙伴，大理啤酒全力支持云南足球和云南球迷一起逐梦绿茵场。球场上咱们的球员们热血冲锋，好球连连，球场下球迷们开怀举杯，欢呼阵阵，大理V8为每一个精彩瞬间喝彩，敬为家乡荣誉坚韧拼搏的每一个球员，更敬每一位力挺云南足球的你。各位球迷朋友们，曲靖队对阵玉溪队的比赛呢，就为您转播到这里了。您可以通过七彩云端客户端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 IPTV 来点播本场比赛的精彩回放。绿茵违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超然足球和您一起共享足球魅力时刻。5月17号，也就是明天滇超联赛第13轮的最后一场昆明对阵德宏的比赛呢，即将开踢，我们也期待双方的精彩表现。同时5月23号，也就是下周滇超联赛第14轮即将开启，对阵的队伍分别是丽江队、红河、文山队、临沧、楚雄队、德宏、普洱队、迪庆、怒江队、大理、曲靖队、昭通、昆明队、玉溪、西双版纳队、宝山，一城同此心，万众共期待，超然足球点燃热爱，我们下周再见。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祖国西南这片得天独厚的红土高原，就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地方。云南省是中国市区少数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人口较少民族最多、自治地方最多、全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最多的省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最典型的地方。云南的壮美山川是祖国大好河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云南悠久的历史文化汇入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云南绚丽的民族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光添彩，云南光荣的革命文化融入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基因，云南各族人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与自然和谐相处，创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和谐的典范。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大量宝贵的文物遗迹穿越悠悠岁月，历经风雨洗礼，最终抵达了我们所在的新时代。他们是肃穆的见证者，是沉默的史学家，而今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将成为鲜活的叙述者，热忱的传承人。他们述说着历史的深邃，激发着我们对未来的思考与憧憬，感悟先辈的智慧与勇气，更提醒人们承担起保护无价之宝，传承中

0: 当我们回望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的历史，目光投向170万年前，彼时恐龙已经全面灭绝，冰河世纪尚未到来。远古时代的云南群山之中，一只古人类族群挺直自己的脊椎，迈出了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一步。元谋人上门吃化石，出土于云南楚雄州元谋县，现藏于中国地质博物馆。这是两颗人类上门齿化石，呈浅灰白色，石化程度很高，属于同一个成年个体。它所代表的直立人亚种以发现地的名字被命名为元谋人。元谋人化石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化石。同一地区出土的胫骨化石、打磨石器、碳屑和烧焦骨片，说明元谋人已经具备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和火等人类进化历程中的关键指标。这两枚牙齿都有一个显著特点，齿冠舌面有一个凹面，两边缘翻卷成棱，如同铲子形状，是典型的铲形门齿。中国其他地区陆续发掘出的不同时期的古人类骨骼遗存都有这个特征。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都有铲形门齿，这种人类学特征的延续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本土起源学说提供了佐证。自远古洪荒期，中国人的祖先就繁衍生息于这片大地之上，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这颗星球上书写下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云南地理环境独特，天然地形复杂，但大山大河的阻隔也无法断绝族群之间的往来。早在先秦时期，云南的土著民族就与周边的低羌、百越和白普等民族群体交流融合，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最初状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战国时期，楚国将领庄敲率军向云南地区进攻，史称庄敲入滇。
1: 庄敲及其部下改变自己的服饰，顺从当地的习俗，成为滇池地区的统治者，同时也将楚国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西南地区，加速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庄敲是有史料记载的内地第一个开发云南边疆的历史人物。
0: 后来秦扫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全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秦王朝在向西南扩大过程中，修建道路为经络，并沿线设置郡县，不断扩大疆土。其中由蜀入滇的线路，北起宜宾，南至曲靖，全长2000里。在崇山峻岭之中，悬崖峭壁之上，历经多年修造，因部分险要路段宽仅5尺，故称之为五尺道。云南盐津斗沙关，这里的五尺道遗迹全长约350米，宽约1.7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秦开五尺道上保留最长、最完好、马蹄印记最多的古驿道遗址。五尺道的开辟，沟通秦王朝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中央政府委派官吏入滇治理。

0: 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分。这是云南正式纳入中国历史版图的最早记载。
1: 秦五尺道同秦长城、秦直道、灵渠等一起被列为秦王朝的七大工程，对中原王朝开发及治理古代西南夷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0: 西汉时期，以五尺道为基础，继续维护和拓展，成为南夷道，或称夜郎道，最终形成由宝山出境到达缅甸、印度，再通往中亚和西亚的贸易路线，古南方丝绸之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出使大夏时，在当地发现了来自蜀地的布和邛崃山的竹杖。现代的考古研究在四川三星堆、重庆大溪文化、云南古滇国等遗址中发掘出产自印度洋的海螺、海贝。文字和文物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见证者，如同石板路上马蹄反反复复踩踏留下的印痕，至今仍然清晰可见。石头看得见时间的深度，听得见历史的回音。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征讨滇国，滇王举国相汉。从此，滇国作为西汉的地方政权，纳入了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之中。这是云南地方政治变迁、制度变革的重大转折点，加速了古代云南政治制度的中原化进程。汉武帝在滇国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并赐予滇王之印。滇王之印金印出土于云南昆明石寨山古墓群，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枚印由纯金铸成，约重90克，背部有蛇钮，蛇首昂起，蛇身盘曲，背有鳞纹，印面凿刻篆体白纹滇王之印，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内臣。
2: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印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材质、尺寸和设计反映出持有者的社会地位和官职等级，既是使用者身份和权威的重要标志，又代表着对受赠者的尊重和信任。
0: 滇王金印高度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述，是云南隶属中央管辖的最早物证，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进程的历史见证。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对云南来说，提升开放能级是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使命所系，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所在。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不断提升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1: 东南亚榴莲飘香，千里之外的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每天到站的榴莲大约200个冷柜，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依托中老铁路，毗邻中心站的鸿运贸易港已经发展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进出口水果交易集散中心。
2: 以物流带动贸易，以贸易呢来带动产业。那现在我们整个园区入驻的企业已经有200多家了。
3: 我省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发展口岸经济时，要构建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点线面协调发展的开放组合。水果集散中心啊，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样本。那么通过制度创新呢，昆明的国际陆港功能啊，正在从通道升级为枢纽，打破了流量难以成流量的困境。
1: 2025年，云南进口榴莲查验和通关速度全国领先，榴莲、龙眼、山竹三个品类的进口货值均居全国首位。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际贸易商品集散中心和交易市场，囊括了水果、花卉、橡胶、蔬菜等特色农产品，以及大宗建材、能矿产品等，一体推进口岸加通道加市场取得突破，助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
1: 中老铁路是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战略支点。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老铁路运输业务已覆盖国内31个省份、国外19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运输货物超过7461万吨，其中跨境货物约1704万吨，累计运送旅客接近6411万人次，其中跨境约68万人次，货物种类不断丰富，终点继续向前延伸。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统领，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统筹推进通道、口岸、物流、产业转移和人文交流，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为服务国家周边工作大局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就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通道、口岸、物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要进一步去打通物理阻隔，提升内外衔接的效率，解决的是流得动。那么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解决的是流得下、能增值的问题。
1: 通道建设方面，云南将着力保障大通道从通到畅，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加快建设交通物流大通道、能源大通道和数字信息大通道。
4: 下一步，我们将用好中老铁路、外贸稳进提质这些支持政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重点聚焦在双向组织货源，扩大贸易规模，着力壮大中老、中泰贸易，拓展与中南半岛国家的贸易，按照有货可运、有货能运、有货愿运要求，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
5: 2026年，力争全省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到14.7%，与全国的差距进一步的缩小。
1: 口岸建设方面，云南将重点抓好20个项目建设，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持续扩容口岸通关能力。
6: 莫哈方向重点推进莫哈公路口岸出境通道改扩建项目投入使用和进出口茶叶货场项目建设，河口方向重点推进河口。

0: 坝洒通道扩建查验基础设施建设。瑞丽方向重点推进瑞丽口岸扩建查验基础设施和宛丁口岸猛犸通道对外开放达标项目建设。
1: 面向“十五五”，云南将围绕教育、科技、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打造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耕小而美民生项目，让项目惠及更多周边国家民众。
2: 硬联通打通经脉，软联通畅通规则，新联通凝聚人心。面向南亚、东南亚，云南正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开创辐射中心建设的新局面。
3: 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员往来密切，国与国的关系最终都会落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我们云南在这个方面大有可为。
4: 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次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专项支持范畴，补贴力度创下历史新高。昆明市万源小区抓住政策红利，率先完成项目申报，成为全市首个享受国家专项国债补贴的加装电梯落地项目。
5: 在昆明市万源小区一栋7层住宅楼前，崭新的电梯井已完成混凝土浇灌施工，工人们正在推进后续安装作业。据了解，加装电梯总造价约46万元，依托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新政，可直接享受30万元国债专项资金补贴，大大减轻了居民出资压力。
6: 减掉30万的话，那么还有大概16万多呢，大概平均10户人家呢，平均大概1-2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5: 为全力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除中央专项补贴外，昆明市同步出台多项配套支持措施，全方位为加装电梯工作保驾护航。例如，居民可以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可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分摊费用，供水、供电、燃气、通信等相关部门主动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优先办理、优惠收费的便捷服务。针对部分资金不足的业主，昆明还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由电梯企业先行垫资建设，后期运维费用由业主逐年分摊，破解资金难题。据介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两类不同的项目，补贴标准、申办流程各不相同。对于加装电梯来说，第一步是业主协商，完成意见表决；第二步是开展可行性评估及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到最后竣工验收，共需要7个步骤。
4: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立夏后气温逐渐升高，兼具解暑与养生功效的清火饮食成为云南百姓餐桌上的新宠。五花八门的食材和烹饪方法中蕴含着云南人的养生智慧。在云南各地的街头巷尾，一碗碗冰爽的特色凉品成为市民和游客消夏解暑的首选。
7: 漫步昆明城区的大街小巷，各类凉品店迎来了消费旺季。木瓜水、泡鲁达、冰稀饭等极具云南特色的凉品，凭借清爽口感、地道风味，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追捧。到了用餐的高峰时段，食客们排起长队，耐心等候，只为这一口清凉。
8: 我们这个到现在已经41年了，店里面的凉品嘛，最早呢就是木瓜水、米凉虾、冰稀饭。到了夏天，我们家的凉品那真的是每个客人必点的，卖的最好的就是冰稀饭。我们家那个大锅是那么大的锅，最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卖3锅，那1-2百碗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家的那个钵钵鸡，一天至少那个小牙签数下来也是3000只了。
9: 我是昨天从这路过的时候，人特别多，我就想着今天我在出发之前，然后上这来吃一顿。点了罐罐米线，还有一些甜品，冰稀饭，木瓜水，最喜欢冰稀饭，很甜，很凉爽。
7: 这些独具云南特色的凉品，既承载着本地人的夏日记忆，也让外地游客感受到云南夏日的独特滋味。而新兴的网红糖水店，也靠着创意口味和高颜值，成为大家打卡消费的热门去处。
10: 我没事就会约着几个朋友到这里来。最常点的就是双皮奶，还有那个斑。

0: 南河粉，进入夏天了，吹空调我是不喜欢的，会选择来这里吃凉品。吃了以后了嘛，心情都要好一点嘛，也凉快一些嘛。
1: 我们的那个杨枝甘露卖特别好，然后还有芒果白鞋也卖特别好。天气热起来以后呢，就销量明显的增加，然后人也多，然后特别年轻人他们吃了以后，你都会约着朋友来，然后外地人来的也多。
2: 从传统老字号到新兴网红店，从几块钱的木瓜水到创意十足的高颜值糖水，小小一碗凉品不仅驱散了五月的燥热，更助力昆明的清凉经济持续升温，为本地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昭通小家人的夏季饮食习惯藏在不起眼的街边餐饮店里。李应梅做了6年的餐饮，夏天一到，店里的各种冷凉小吃销量都会增加。
4: 我们是天气比较热，老百姓比较喜欢吃的清淡一点、清凉一点的凉米线、凉面、凉米线，不管是外卖还是来店里的顾客，都喜欢点这些。
5: 乔家的天气逐渐变热了，我不就喜欢吃点凉米虾、木瓜水之类的东西，吃下去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3: 立夏后气温升高，雨水渐多，湿热之气渐盛。中医认为，立夏养生重在清心火、健脾胃、驱湿气，饮食需遵循增酸减苦、清补为主的原则。除了饮食调养，中医专家提醒，立夏养生还需兼顾起居与情志。
6: 夏天来了，天气比较炎热，我们要静养心神，清淡饮食，中午呢要小憩一会儿，晚上不要熬夜，日常可以喝一些健脾祛湿、清热生津的养生茶饮。
2: 临沧市的一家茶咖店别出心裁，将本地特色食材与茶咖创意融合，打造出清爽解腻、开胃适口的新式下午茶。天然时令的食材调和了茶咖的风味，又契合夏季消暑开胃的饮食需求，成为清火饮食新风尚。
3: 走进店里，空气中混合咖啡香、茶香，还有一丝果酸味儿。与传统下午茶不同，店主选用临沧本地新鲜食材，把酸木瓜、青葡萄、有机白茶、咖啡等玩出了美食新花样。一款特调美式咖啡，以新鲜酸木瓜汁、本地茶汤为基底，醇厚的咖啡中和了果酸，入口清爽，层次丰富，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咖啡的固有印象。
7: 我们临沧本地有很多优秀的食材，像青葡萄、有机白茶，都是本地的好食材。我们就想把这些乡土食材和咖啡茶饮结合起来，做适合临沧人口味的下午茶，开胃又健康，让大家感受到本土食材的独特魅力。
3: 入夏以来，凉拌青葡萄、酸芒果、凉拌荷包蛋等酸爽小吃一直畅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用酸木瓜做成的凉拌米粉，将新鲜酸木瓜洗净切片后慢火熬煮，制成色泽清亮、酸爽醇厚的木瓜醋，用它来凉拌米粉，酸辣解腻，风味十足。还有创新开发的茶汤乌冬面，用本地有机白茶泡制的茶汤做底，煮后软糯入味，茶香与面香交融，清淡温润，收获不少好评。
8: 这里的下午茶都特别有特色，酸酸辣辣的，很开胃。
3: 乡土风味与新潮饮食创意相融，在一口醇香与食材本味之间，尽显当地百姓顺应时节、食养结合的饮食智慧。
2: 凭借独特的傣家风味和酸辣苦凉为主的饮食特色，德宏人民也抢先吹响了这场舌尖上的清火号角。
3: 在德宏人的夏日食谱里，撒撇从不缺席。它看似简单，却凝结着傣家人对清热降火的深刻理解。撒撇盛在竹编小盘里，配着滚水烫好的细米线，蕴含着边疆人民对抗长夏的从容智慧。苦、酸、辣、凉皆是良药。撒撇因蘸水配料不同，衍生出多种口感。经典款为苦撒，用牛苦肠汁熬制蘸水，出苦后甘，清热降火。柠檬撒以柠檬汁为底，酸辣清新，开 开胃解腻。油辣子撒撇则在苦撒的基础上加入油辣子，配上米线、牛肉、牛肚、牛肝以及免盐碎、韭菜之类的食材，苦辣酸鲜层次丰富，是云南边境饮食文化的代表。
9: 我们店的话是主打撒撇，然后还有傣族结婚菜这些。傣族结婚菜的话有酸巴菜、酸笋煮猪脚，这些的话是卖得比较好的。天的话有300多个人，撒撇的话能卖200多份。
3: 入夏后，这些承载着民族智慧的清火美食不仅丰富了群众的餐桌，更成为德宏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让更多人在品味傣家风味的同时，感受云南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酸味的食物和清凉的口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滋养生津，不过医生也提示大家，夏季饮食不能够一味贪凉，如何通过调节饮食和作息来应对夏季里身体容易出现的心烦意乱、没胃口、乏力、易怒等症状，那中医也给我们支了几招，我们来看看。
10: 立夏时节阳气初旺，可能会出现失眠、五心烦热、口干、口腔溃疡等属心的疾病，此时应敛阴减苦，但是一味使用苦寒的药物降心火，却是治标不治本，反而容易伤害根本，可以适当进食一些酸味的东西，比如酸梅汤、柠檬水等。
11: 酸梅汤呀，还有柠檬水呀，这一类的它可以敛阴，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就是心阴去滋养以及生我们的津液。晚上的时候尽量11点以前入睡。
10: 医生提示，饮食方面吃饭要清淡，重点是祛湿养心，别吃太油太凉的东西。莲子、百合煮粥能缓解心烦失眠，樱桃、红豆能补心血，薏米、赤小豆煮水，冬瓜、山药做菜，湿气重的人可以多吃。医生还建议，立夏时节可以适当服用一些清暑湿和益气生津的药物，比如麦冬、太子参、百合、带心莲、莲子、茯苓等代茶饮。此外，通过按摩神门、内关、膻中、心腧等穴位，也可以呵护心神。
2: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来关注滇超联赛方面的消息。在西双版纳，一颗小小的足球让中老两国人民坐到了一起，并肩看球，呐喊助威。好邻居、好朋友，我们一起踢足球，这句友谊的宣言不仅属于滇超赛场，早在多年前，中老两国的球员就已经在奔跑中写下了友谊的篇章。我们一起来看看。
12: 马德劳，
13: 拉！
12: 你们现在在？
13: 中国们啦！
12: 你们今天来？
13: 拉布斯巴！

0: 人群中有一位来自老挝万象的球迷塔农赛，他曾经是一名职业球员。2023年，塔农赛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如今足球成了他社交的第二语言。
1: 在老挝那边，中国人所以那边开公司太多是吧？做生意的，我觉得会说中文给我了很多机会的。足球让我交到了很多中国朋友啊，我越来越爱中国了。
0: 西双版纳主场可能是滇超联赛最有国际范的一个现场。等等，我这里说的饭还包括真的可以吃的那个饭。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喝到正宗的老挝冰咖啡。
0: 实在猛辣位在老挝，这个摆满老挝美食的小摊就在赛场外的甘柏街。来自老挝南塔省的甘塔老师和他的老挝学生一起在这里摆摊。
3: 食材嘛，是我们家人朋友中老高铁带的进来。今天主要卖的是有老挝的手工粑粑、冰咖啡。今天生意特别好。
0: 在西双版纳的赛场，不仅甘柏街有国际范儿，志愿者也很 international。如果只听声音不看服装，是不是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老挝的学生？因为他们中文说得真的很好。
4: 来自老挝，现在我在蒙纳县职业

0: 和几周学习书。今天我和同学们到比赛现场做志愿者，我感受到了这里浓厚的足球氛围。
1: 小白的，真同意的。
2: 他们都是来自芒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这所边境县城的学校，目前共有1600多名在籍老挝学生。如果把此刻这颗球踢回到5个月前，老挝学生的身影早已活跃在球场。2025年12月27日，英超联赛西双版纳首个主场比赛，400多名老挝学生助阵开场表演。
3: 是边境小镇，中老友谊的那个文化是体现的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积极的联系了我们的芒腊县职业高级中学，就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阵。
4: 参加这次表演感觉怎么样？很紧张。
2: 在和老挝学生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也非常热爱足球，排练结束后还会在球场上踢会球，在赛场上他们也会起劲的为球队助威。足球传递激情，热爱不分国界。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中老建交纪念日的第二天，中老足球友谊赛在西双版纳激情开赛。看台上坐满了来自老挝的球迷，赛场上老挝男塔队的运动员奋力奔跑。他们不仅是因为这一次球赛来到西双版纳，多年前老挝和西双版纳的足球队就已经在奔跑中写下了友谊的序章。
5: 啊，对我变干爹了，什么了？啊，拉个筋。ว่าลงน้ำท่ากับ12บรรดาที่ว่าได้มีการ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ตลอดเนาะเพื่อ

0: 享受足球的盛宴，中国友谊万岁！
1: 2026年也是中老友好年，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一颗小小的足球，让中老人们能坐在一起看一场跨越山海的足球赛；一条窄窄的铁路，让两国的情谊穿越崇山峻岭。在西双版纳勐腊县这个边境小城，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并肩呐喊，不仅是因为路相近，更是因为。

0: 再来关注西双版纳队的门将刀杰。作为西双版纳队的主力门将，刀杰曾经凭借多次的关键扑救被粉丝们称作是版纳长城，但是很遗憾，他在一次比赛当中受伤了，让他不得不暂时缺席接下来的比赛。
1: 就是落地的时候脚腕的有一根韧带断了，然后其他的几个韧带有点撕裂。
2: 滇超第十一轮结束的晚上，我们很遗憾得到刀杰赛季报销的消息。很难想象一晚上在球门线上高接抵挡，和队友一起把0-0的比分拖到点球大战的他，在比赛第三分钟就已经受伤了。
1: 但是想的也就是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半场的时候吃了两颗止痛药，然后打了绷带，下半场就好很多了。
2: 上一次见到刀杰正值傣历新年泼水节，刀杰妈妈的傣历餐厅格外忙碌。
3: 以前店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忙了，在小学的时候就会帮忙的。
4: 他有时候来帮我的时候人太多，他觉得有点害羞，但是还是会做。知道的时候他们太开心，他们说啊，是你家儿子，我们太崇拜他了，我们版纳的他们说门神。
5: 丁超说明
3: 啊，我应该接触算是比较晚的，就是碰足球的话是四年级的时候，五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当时那个校队要出去比赛了，人员都已经定好了，但是因为那个守门员不踢了，后我当时在学校里面就是什么位置空了我就去踢什么位置，看我守的还不错就把我拉去比赛。初中我当时我是替补嘛，我当时是挺那个恐惧比赛的，主力守门员守门的时候我在下面，他要受伤了，我说不要受伤，我就想，但是我感觉我上场我就很紧张，直到初三下学期就开始改变了，教练就觉得我训练这么好，比赛的话可能就是心态问题，就把我硬压上去那种感觉。
2: 现在那个怕被换上去的少年，已经成长为西双版纳队球迷心中可靠的门将。
3: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滇超，我就脱离足球的道路了。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没有碰球了，直到大三的时候有滇超我才回来重新接触足球，只能先是在滇超联赛上先去把自己的之前缺失的一些东西找回来吧。
2: 他想要找回的或许不单是比赛的节奏、技术、体力，还有那个曾在替补席上祈祷不要上场，后来却咬牙站在门前不肯退场的自己。他守的也不只是球门，是看台千千万万的期待，是打一场少一场的不舍，哪怕知道守不住这个赛季，也要守住此刻，守住今天。
3: 我今年后半年就实习了，实习的话我就想着先回来带新训，然后也在备战下一年的滇超。
0: 今天，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一条预防野生菌中毒预警通告，让广大云南人兴奋了起来。网友们纷纷留言说，有爱的通知终于等到了，政府叫我们吃菌子了。那近期，云南进入了野生菌生长和销售季节，有毒野生菌中毒进入了易发高发期。预防野生菌中毒预警通告对野生菌采摘、食用野生菌出现不良症状、各级医疗机构要如何救治等工作进行了预警。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吃菌需谨慎，千万不要采摘买卖食用自己不熟悉难辨别的野生菌，食用后如有不适要及时就医。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5月15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题摄影作品巡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展，展览分为生态绿色、多姿多彩、和谐幸福、开放包容四个板块，用212幅摄影作品生动呈现云南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图景、文化机理和社会变迁。本次巡展以昆明为首站，接下来将在遵义、上海、北京、成都、大理陆续设展。
5: 通过影像这个方式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山河万千，看到我们云南人民的幸福生活。
7: 近日，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时，在海拔2400米区域发现六株样壁器。此次发现的六株野生样壁器，最大一株树高超20米，胸径1.31米，这是首次在临沧市发现样壁器，填补了区域物种分布空白，丰富了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样壁器全球统计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是公认世界上最稀有和濒危的物种之一。近日，第四届天鲲杯交通运输行业技能大赛在云南旅游职业学院举行。作为省教育厅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重点品牌赛事，本次比赛共吸引了云南工程职业学院、云南旅游职业学院、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等8所院校参赛，聚焦铁路客运服务、岗位实操、职业礼仪等内容，以真实岗位场景设置竞赛项目。
8: 我们通过产教融合对接真实的岗位需要，注重学生的服务技能的培养。那今年呢，我们一共有将近300多个这个专业的毕业生。那截止目前，本届毕业生大多数已经基本上落实了就业去向。从往年的就业形势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学生都毕业生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7: 在517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到来之际，云南联通推出2000兆全场景智慧套餐，套餐整合家庭宽带、全屋智联、数字应用等服务，将超高速宽带服务转化为面向大众的标准化通信产品。
0: 好的，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0: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受到印缅槽、孟曼低压扰动以及赤道复合带的共同影响，未来南亚东南亚一带的雨水将会铺展得更广，强度也会更强。孟加拉国中北部、印度东北部、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另外，在巴基斯坦的南部、印度大部，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5度。东南亚中南半岛一带的气温也会有所反弹，在曼谷、内比都、金边这些首都城市，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有计划前往的朋友要及时做好防暑防雨的双重准备。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昆明晴，15到28度。伊斯兰堡晴，20到35度。平布小雨，12到22度。地利小雨，23到27度。马尼拉小雨，25到32度。金边小雨，27到37度。万象小雨，25到34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5度。内比都晴，24到35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8度。科伦坡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7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晴，28到40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莫罕多云，22到32度。昆明晴，15到28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公民，人人有责。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将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8: 慢一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5: 正直小事麻烦重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20: 上。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江州，崇左市唯一的城区，坐落于左江中上游。这里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千百年来生活着落月后裔壮民族。温润和风吹过广袤的左江平原，成片甘蔗伴随着清晨日暮的交替纵情生长，为江州人孕育着一份从舌尖

0: 蔓延到心里的甜蜜。在中国，每五勺糖中就有一勺来自崇左市。江州区的蔗糖产量更是位居各县区前列。新河镇八岩村的许华就是众多蔗农中的一员。九月，许华种植的60亩甘蔗正处在生长旺盛期。成熟的种植模式并不需要过多的人工照料，使他多了不少闲暇时光。可许华闲不下来，骨子里喜欢翻山越岭的基因让他长时间流连山野。
1: 这个好大哦。
0: 捉蟋蟀是他自小到大的拿手好戏，只不过如今捉蟋蟀不再独独为了玩乐，而是另有目的。捉来的蟋蟀被许华交给表兄吴敬成。吴敬成将蟋蟀串在铁丝上，如同烤串。

0: 香蕉树上马蜂环绕，一根黄麻杆将蟋蟀串高高挑起，逼近蜂群。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素食与肉食的抉择。稍后片刻，马蜂便显露出无肉不欢的本性，蟋蟀成功将马蜂吸引了过来。兄弟俩打算以此为饵，找出蜂巢的位置。马蜂在遇到攻击或干扰时，身上那根强有力的蜇针可致人过敏或中毒，严重时甚至会死亡。听起来闻风丧胆，但在许花兄弟俩看来，马蜂却是不可多得的补品。一只马蜂抵挡不住诱惑，咬住蟋蟀，开始大快朵颐。但是许华和吴敬城并不急着打草惊蛇。
1: 不要动！
2: 我们不去掏它的窝，它不会蛰人的。不要动！
0: 他们静候一旁，只待马蜂飞走时，留意其离去的方向。
2: 往那边飞了，等一下回来就到那边去找一下。
3: 好的，
2: 往那边过去了。
0: 根据马蜂来回的时间，可以大致判断蜂巢的远近。
3: 看它多少分钟回来就知道了。
0: 但要得到更准确的位置，还需要在飞回的马蜂身上系一个红色标记。
2: 给它咬定先，给它咬定先。
3: 它不近了。
2: 不急。
3: 不急，急都要不得。
2: 放它，不要碰它的脚。
3: 得了。
0: 追随这个标记，可以寻到马蜂的老巢。微小的红色在天际之中渐渐的不再明显，此时便需要望远镜的帮助。确定了位置，许华和吴敬城立刻收拾装备，加快步伐。

0: 终于，他们发现山中一棵大树上挂着梦寐以求的蜂巢。
1: 嗯，就像那个桶那么大似的。好，我们过去看。
0: 获取蜂蛹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1: 那树那么高，树太高了，
2: 高了，这个最起码30多米、40米左右。
0: 30-40米的高度成为马蜂得天独厚的庇护所。
1: 上不了了。

0: 可惜啊，可惜啊。
1: 这一次，他们成功躲过人类的追捕。大费周章找到的蜂巢，因为太高，可望不可及。那么，改到低处，也许会有另一番境地。根据经验，许华发现有大量马蜂在半山腰进出。沿着蛛丝马迹，踏破铁鞋，终有发现。
0: 终于到了，终于到了！你看，在前面放下东西，在这里你看见没有？
1: 南方夏季的山林闷热少风，走了好几个小时，身着长衫长裤的许吴二人早已大汗淋漓。单薄的衣衫无法抵御蜂群的攻击，防蜂服应运而生。这种防蜂服全身密闭，只留头部气孔，通电之后内部风扇运行，带来一丝清凉。
0: 以前的时候，我们防护服刚出来还没有风扇的时候，就还休克过，那里面缺水了，还是缺氧啊，这种没有风扇了，太热了，脱水了，就还晕过去了。现在装风扇好了，比原来的更安全好多了。
1: 顺着洞口挖开，竟真有一窝蜂巢安放于内。这是地蜂，马蜂的一种。面对不速之客的造访，守卫蜂开始显得躁动不安。
0: 出来躲，你不要动来。
2: 对，
0: 开始要躲了吧？你往后往前面跑了。

0: 这样子就好了，有那么多就不错了。这个有四成。半天劳累取得食材，蠕动的马蜂幼虫乍一看让人头皮发麻。但是入锅后将别具风味。一开始保持不动，等到蜂蛹基本定型才能翻动。不多时，锅中物便镀上一层油亮的金黄，彻底变身为餐桌美味。
1: 这种地方呢，在所有马蜂里面，它的蛹呢炒出来是最好吃的啦。最香的啦，
0: 油香徘徊缠绕，一口咬下，绵密的汁水在口腔中炸裂，清甜和酥脆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那些顺手而得的马蜂将在黄酒里默默贡献自身的营养物质。捕蜂者相信他们有强健身体和驱风湿的功效。
1: 搞十几年了，都是太危险了，太危险了，送酒啊，不卖
2: 还送酒啊，
1: 吃不完的蜂先去吧。
0: 一箪食，一瓢饮，一顿饱餐就能让生活乐意无穷。对于江州人来说，食虫的盛宴才刚刚拉开序幕。新河镇的另一个小村蓝山村，潘中阳在郁郁葱葱的假楼丛下搜寻，不时停下脚步，拨开叶片仔细观察。九月初，天空晴朗无云，阳光洒落林间，斑驳成影。只是好天气对潘中阳似乎没有太大帮助。
3: 这种天气螺很少的，下雨了螺才出来多。

0: 山罗并非四季常有，只在春夏现身。幸得南方夏季绵长，天气尚未转凉，让老潘多了一些捡拾山罗的时日。他相信茂密的假楼之下一定会有山罗的身影，于是便往林地更深的背阴处寻去。
1: 这里有一只。
0: 很快，幸运眷顾了坚持不懈的他，山罗现身了。
1: 哇，第一只，真的第一只，就竹子上面野生菌多，它最喜欢出来吃了。

山螺是一种陆地贝壳软体动物，遍布广西山地。它们以腐烂植物和野生菌类为食，山间矮小的草类或竹林是它们成长的乐土，越潮湿越好。山螺足下分泌的粘液可降低摩擦力，帮助行走，亦可防止蚂蚁等微型昆虫的侵害，但却不宜食用。将山螺放入水中慢慢烧开，既能去除粘液，又能清除腥味。在热力作用下，螺肉从坚硬的外壳中逐渐脱落，方便取出。

0: 晾凉之后用热油炒制，油温够热才能防止腥味去而复返。加入葱姜蒜，巩固去腥效果。加入假楼叶，添加香味。一份简单的农家炒山螺即刻上桌。相比田螺，山螺肉更为紧实脆口，丰富的氨基酸让鲜味萦绕舌尖。假楼不仅是炒制山螺的佐料，与肉馅儿一起煎成肉饼，也是广西壮家人常见的吃法。在假楼叶子的包裹下，肉香与叶香充分融合，芳香诱人。只需就地取材，便成就了一道信手拈来的美味。老潘的冰箱里还珍藏着一种比山螺更令人期待的食材，那是在龙眼花开的四五月份搜集而来的臭屁虫。江州盛产龙眼，花开时臭屁虫吵闹味冲，人们便将这种毫不讨喜的昆虫直接下锅，以图一时清静。入锅前摘持磨翅，其臭腺分泌出的臭液在热油中发生奇妙的转变，由臭转香。这种香味让人在入口前便放下了所有戒心。
1: 当年我们用刀弹的打了，当年没带过了。
0: 几道简单的小菜适合三五好友一同共享。在远古时候，人们的食物来源于自然采集和捕猎野兽两方面。食用昆虫便是捕猎的一种，在崇左地区非常盛行。肉食难以获取时，富含蛋白质的昆虫作为替代品，在营养供给方面毫不示弱。如今甘蔗种植早已让老潘这样的蔗农不愁吃穿，村里也建起了一栋栋甜蜜的楼，但他们依然乐此不疲，将食虫的传统

0: 统保留下来。作为食材的昆虫隐去了平日的暗黑面目，在餐桌上焕然新生。除了蜂蛹、山螺和臭屁虫，竹虫、水蟑螂、蚕蛹、蚂蚁蛋等虫类也频繁现身。这样的昆虫宴让人啧啧称奇。这种令人称奇的昆虫宴，陈志军也会做。30岁的他已经在厨师行业度过10余年的时光。他祖籍在江西，却辗转广西各地多年，2年前落户江州的如意岛酒店。如意岛坐落于星河镇黑水河畔，6公里天然湖泊，碧波万顷，因地形神似玉如意而得名。优美的风景催生出做菜的灵感。陈志军对江州一种野生食材情有独钟，一大早他便来到菜市场，一路询问，却没有收获心仪的答案。
1: 没有了，
2: 没有，没有了。不是每次都能找得到，因为它一个是季节性很强，再一个就是那些阿婆啊，去山上找也不一定马上就能找得到，因为这是比较稀少的一种野菜来的。
3: 阿婆，这龙须菜多少钱一斤？阿婆，龙须菜多少钱一斤？
4: 10块一盒。
3: 10块是吧？就这2把还有吗？
4: 没有，没有，
3: 没有了是吧？那我要了这2把吧。我们拿袋子装。
5: 我就不讲了。
0: 终于，陈志军还是找到了心心念念的食材，就是龙须菜。虽然只有2把，却已心满意足。龙须菜是江州本地人最喜爱的野菜之一，气味芳香，能暖胃利尿益肾，嫩绿藤茎形似龙须，好吃好看，内外兼修，是素菜中的珍品。素炒龙须菜当然最原汁原味，但陈志军偏偏要创作出餐桌上的艺术品。他将龙须菜切碎，与摔打起胶的虾仁混合，捏成丸子，油炸过后鲜香四溢。切成丝的土豆条同样也要经历油炸之旅，随后沾满沙拉酱的丸子被土豆丝包裹，便成为陈志军独创的绣球丸。
3: 我是用当地的一种龙须菜，然后结合广西壮族元素的绣球，做出这么一道创新菜。
0: 原本嫩滑的虾仁此时变得香脆可口，外层的土豆丝充实口腔，增加了脆度，其间的龙须菜更是固守着自己浓郁的芳香，成为点睛之笔。
3: 哎，来，想我了。
0: 在厨房里力求心意的陈志军，其实也是个传统的顾家男子。
3: 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这里，其实也很愧对自己的老婆，因为她也要上班，带着小孩，一样要赚钱，是吧？所以很不容易。
6: 得了个金奖。
3: 得个金奖。啊。
0: 每个周末，陈志军都要驱车100多公里。到防城港与妻儿团聚，他希望家人也能享受到他的厨艺。
3: 有自己有点积蓄吧，就买了车，没有买房，就是为了有空的时候可以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0: 也许成人的世界里就没有容易两个字。

0: 陈清远正在厨房里挥汗如雨，他并非学厨出身，却因机缘巧合与美食结缘。他手中将要诞生的这道香叶牛肉卷就如同他的人生写照。历经创业的坎坷和守业的艰难，陈清远现在是一家餐厅老板。每天他都要亲力亲为准备食材。
1: 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小区，原来我一直在这里上班，然后现在下岗了，然后自己出去创业开店了。这个树的话，我们这里到处都有的。
0: 山黄皮树在整个崇左地区比比皆是，它因果实外皮纹路像极鸡皮，又被称为鸡皮果。临近九月，山黄皮果实早已不在，但这疏风清热的树叶却不会凋零。
1: 然后我现在挑那个叶子，挑那些老一点的，那个老一点它会比较香，做菜比较好吃一点。
0: 剁碎的牛里脊肉被胡椒、白糖、淀粉、生姜、蚝油腌制之后，才能拥入山黄皮树叶的怀抱。

0: 一串一口，叶子的脆结合牛肉的韧，尤其清香宜人。
1: 我的经理好帅。
0: 普通的食材，寻常的手艺，在得到妙用之后，就能物尽其用。人生高低起落无法尽算，年近半百的陈清远用半生时间也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他自创的马蹄烙香甜柔韧，早已成为不少食客留恋他餐厅的理由。切碎的马蹄与淀粉白糖加水拌匀，下油锅慢煎，随着火候的持续，一张布满颗粒感的面饼渐渐成型，两面焦香又保持晶莹剔透，显示出烙的功力。

0: 陈清远渴望将这份功力传给儿子。23岁的陈彤正处在继承家业和外出闯荡的十字路口。
1: 我哋必须要多花啲钱噶咯，啲板啲住学一学到嘅嘢，尽量放喺个店里面咯，能俾嗰只店走得更长啊，最好能够走100年。
0: 父亲并不打算替儿子做决定，向左或向右，吃糖或吃苦，从来没有对错之分。
1: 好 ，OK， 咁啊，嚟，反正我哋共同努力，两仔嘅打俾啲啦。
0: 香叶牛肉卷用了山黄皮的树叶，但在江州，人们更喜欢以新鲜的山黄皮果实入菜。山黄皮果实酸中带甜，是调味的上品。无论是煎鱼还是嫩排骨，都能在解除油腻之余，带来更为馥郁的香味。雷华明、农芬莲夫妇还会用山黄皮果制作月饼的馅料。新鲜的山黄皮果去掉果肉，只留果皮，经过阳光的洗礼，100斤果实最后只能得到3两干果皮，堪称水果中的黄金。干的果皮与白糖一起熬煮，与核桃、花生、冬瓜糖、瓜子儿、白芝麻和叉烧一起组成5人叉烧馅料。面皮则是糖浆与面粉的组合，

0: 包好馅料，用模具压制。
1: 我要把它打开。
0: 一个月饼便成型了。经过烤制，独具特色的雷氏月饼终于展现眼前。五仁叉烧月饼有了山黄皮的加盟，甜腻的味道中带有清新果香，如同肉菜中加入八角，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雷华明做月饼以手工小作坊起家，后来建起工厂。他的家和工厂就坐落在江州的驼炉古镇。驼炉镇水路发达，自古就是左江流域的繁华商埠。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称赞这里水绕山环，百家之市。雷华明的工厂除了月饼，还生产一种驼炉镇出名的特产沙糕。
2: 从我老豆那代呢，我接班到现在等于就有36年做月饼，糕点都维持到现在。
0: 干炒糯米，再打成粉，要真正使糖与糯米粉充分融合，需要不停碾压。直到粉末呈现出结块的状态。利用模具，沙糕初具雏形。盖一块木板遮阴，让沙糕自动凝结。半小时后，切块包装。这种香甜油滑、老少皆宜的糕点，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必备的小吃。作为伴手礼，拿去走亲访友，更是蕴藏着浓浓的乡情。雷华明辛苦半生，已经让儿子接手这份家传的事业。
2: 我的食品厂现在接交给我的仔雷文，我就靠他，靠他自己的厂。
0: 年轻的雷文为传统产业带来新的气象，月饼制作过程里的许多步骤已经开始让机器代劳。新的月饼品种也更加色彩亮丽，赏心悦目。而沙糕的制作目前只能纯粹用手工，如何改变，是否真的需要改变，是雷文今后要谨慎考虑的问题。40岁的刘世贤已经做了20年的酸菜。刘家制作酸菜自刘世贤祖父一辈开始。宝安村不少家庭都有制作酸菜的传统，人们将这里称为酸菜村。村民们孜孜不倦坚持着手工制作，任凭窗外的世界日新月异，这让手工制作酸菜愈发显出古老的仪式感。适宜的温度是腌制酸菜的关键，最好不超过25度，否则容易腐烂。 这一次，刘世贤夫妇用尽办法降温，也无力回天。
3: 都有一点斑点了，这种不能拿到市场去卖的，这种已经坏掉了，不正常。
0: 坏掉的酸菜将让刘世贤痛失上万元，这对于朴实的酸菜制作者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弥补损失，刘世贤打算开始新一轮的酸菜腌制。他不惜以每斤1.4元的价格买入400斤芥菜，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价芥菜，因为便宜时芥菜每斤只卖2-3毛。
3: 这个生菜还有运费都要300块，300块还是那个顺路车，
4: 百年长城最贵一次。
0: 只要劳作就有希望。不愿坐吃山空的刘世贤开始将芥菜洗净，这同时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腐烂的菜叶将被舍弃。
3: 我这种做法的话呢，一缸菜的话呢，它的手工最重要。
0: 接着，本地特产糖是必须登场的。糖和盐以1:4的比例混合搅拌，揉搓在每一颗芥菜身上。

0: 在大缸中先铺一层芥菜，再撒一层盐和糖。第一层铺好，刘世贤换上干净的专用水鞋，入缸踩踏压实。
1: 拿脚踩的话，那个力度啊，它均匀一点，又不伤到那个菜。如果用机器的话，你把握不了那个力度啊，踩出来菜量啊没有那么好。
0: 尽量压缩菜与菜之间的空间，才更容易入味。然后塑料密封，竹条压实，芥菜被严实的包裹起来。

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糖在其间软化成酸，增加菜的脆度。盐水则有助于形成厌氧环境，利于乳酸菌生长。看似平静的外表之下，大缸内是一个波诡云谲的世界。甜、咸、酸三者的精彩转化，才造就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酸菜。渐渐降临的秋日凉爽，加上青砖瓦房的通风，让这一次的腌制格外成功。

0: 养育孩子，盖起新房。这种带着甜蜜的酸菜才最可口。切碎后加糖加辣椒即可直接入口。
1: 你吃红萝卜啊。
0: 用酸菜与牛肉一起炒，即使普通的家常小菜也有了温馨的滋味。或者做成一道酸菜鱼，也是酸鲜十足。嗯，
2: 安好牛排。
0: 酸菜成席，全家共享。刘世贤顿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值不值得，只有经历过才会知道。对此刘光彦深以为然。同样在宝安村，这家已营业23年的餐馆名为六味饭店。这里的招牌汤叫六味汤，全部员工是六员女将。而经营者刘光彦本人因家中排行第六，人们叫她六妹。
2: 没没养了走的，没喝水的吗？
0: 但这里最吸引人的还要数那一碗酸粥。崇左地区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日长，气温高，为了解渴消暑，壮族人大多喜食酸味儿，酸粥就是其中一绝。曾几何时，人们一次偶然地发现，馊掉的白粥经过加热会呈现出令人惊艳的味道。这份时间赠予的礼物，可以在食物家族里实现生生不息的延续。刘光彦家里存的酸粥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
2: 那个种子是以前我姥姥的姥姥留下来的，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发明的，它遗传下来到现在了。
0: 白粥晾凉以后，加入少量的陈年酸粥入缸保存。陈年酸粥犹如药引，可促进发酵。入坛放一次，中途放一次，

0: 半个月左右即可变成酸粥。米粒充分发酵后所产生的益生菌将稻香和酸香结合，余味悠长。如今酸粥于刘光艳而言早已成为她内心深处最强烈的牵挂。4年前丈夫生了一场大病，让她颇受打击，
1: 心里好像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当时的时候我都撑持不住了，就特别的。那时候晚上都没有睡觉，都是24小时坐在他身边看着他。
0: 一边是重病的丈夫，一边是当时还在上高中的女儿，刘光艳负担不轻。在最艰难的时日，她依然不愿放弃六味饭店，她对外隐瞒丈夫的病情，努力让饭店正常营业。坚持仿佛变成了一种信念。
1: 每个客人下来都是很熟悉的脸孔，见到我说来六味吃饭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他们这样。
0: 幸好在刘光艳的悉心照料下，丈夫的身体渐渐康复，女儿也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一家人依然凝聚在六味饭店，用一碗碗酸粥承载他们的喜怒哀乐。其貌不扬的酸粥不仅是主食，更是像盐和糖一样不可缺少的配料，
1: 可以调味，可以做配料，

0: 可以当粥，可以吃饱，也不腻。我们经常吃了，可以变得年轻，皮肤比较好一点。
1: 酸粥鸭，无论是客人还是家人都很爱吃。煮好的鸭肉以酸粥为佐料，能为鸭肉解腻，清爽适口，生津开胃。先行炸香的黄豆与酸粥一起炖煮，黄豆仿佛镶嵌其中，诱惑味蕾。酸粥与猪肚也是一个奇妙的组合，猪肚的劲道配上酸粥的水润，口感顺滑，滋味独到，过齿难忘。这些菜刘光艳从小吃到大，与酸粥有关的记忆也一直都珍藏在他的记忆深处。现在这种平安与美好必将和酸粥一样完好留存。
2: 就是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照顾我，并恢复得蛮好的。
1: 初食酸粥也许会不习惯那股馊味儿，但其实它经得起时间考验，有历久弥新的魅力。人来人往之中，有人来店里吃饭，也有人专门来买酸粥。店里几乎每天都要消耗一大坛酸粥。刘光艳与家人、店员相互陪伴，就这样守着日复一日的相同风景。他深深相信，酸粥有生命，需要用心养。

0: 江州北部的太平镇是老城区所在地。旧城墙被晨曦唤醒，阳光让空气渐暖。
1: 太平镇
2: 过去的雨该感觉吗？
1: 好啊，真的有点心了。
0: 清晨六点，梁来凤开始忙碌。他的凤仪卷通粉是老街坊中出了名的早餐摊点。芋头糕、发糕、红糖糕这些甜点在当地寻常而受欢迎，但凤仪的招牌卷通粉才最让食客们神魂颠倒。
3: 10多年，他开摊的时候都开始来吃了。
4: 对，一上来呢，我们小姐姐就是跟孩子在里头买广告，打广告的。
0: 凤仪从23岁开始做卷通粉，至今已将近40年。老顾客们爱的就是这份老味道。卷筒粉的制作并无特别，特别的是最后加入的那一勺糖醋汁，能为普通的卷筒粉带来柔和顺滑的酸甜口感。糖醋不像白醋拥有强烈的刺激性，它满足了老江州人对于醋的所有需求。半个世纪以前，人们的生活并不富足，为了省下买醋的钱，人们用红糖自制糖醋，从此糖醋扎根于江州。凤仪是制作糖醋的高手。12斤水烧开，加入1斤本地红糖，冷却后入坛密封，至少3个月的自然发酵，才能让这一坛红糖水变成糖醋。
1: 你水多了嘛，它如果糖多又冇食，一定要封喉封，冇见封，见封身就冇得啦，就臭封就臭臭嘅冇食得。
0: 陈年糖醋的表面会形成一层薄膜状的醋皮。多年的经验让凤仪发现，将旧坛子里的醋

0: 放入新做的糖醋里，能促进酵母菌在糖水中的活跃度，让新做的糖醋快速拥有陈年的滋味。
1: 有啲醋皮啦，啊放落两下嘅发皮啦。
0: 糖醋在老江州人心里已经根深蒂固。
1: 我屋头嗰啲醋，佢食落咧，见系嗰只味啱嘅口味啊。其他咧，你一食卖嗰只口味，你就唔食得咯。佢食得清嘅，你没有糖醋一食落嘅麻食咯。
0: 儿子欧敏和儿媳韦丽梅面对小摊的生意，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忙碌半生的凤仪，终于乐得清闲。夜幕降临，凤仪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和家人共进晚餐。糖醋排骨、糖醋焖猪脚都是大家爱吃的美味，酸甜不离，相亲相守的家人也永不分离。
2: 因为我奶奶做我们糖醋鱼片，后来我老妈也是接到了这个，我很吃足了。

0: 新的一天，许华在甘蔗地里穿行。随着甘蔗的生长，农人的忙碌永不止息。为了更方便地腌制酸菜，刘世贤也开始种植芥菜，他渴望着自给自足的一天。刘光艳在饭店打烊以后，和伙伴们一起跳起广场舞，伴随着音乐，此刻他的内心充满甜蜜。他们在苦与甜的转化里活得波澜壮阔，内心在历尽沧桑之后才品尝到真正的甜蜜。雨过天晴从来不是难事，难的是下一次暴风雨来临时依然能够奋力抵抗。苦尽甘来时的那份甜蜜最来之不易，也最值得纪念。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来着，
4: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5: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6: 赶客接的头发们发现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7: 2月6日、
8: 3月15日、
9: 9月3日，
10: 在建水、
11: 在一些
12: 宝山、
13: 高通、普洱
14: 发生一起
1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6: 摩托车事故，
17: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8: 导致颅内出血，
19: 造成了2人受伤、
20: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2: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3: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4: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5: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6: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7: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8: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9: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30: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牛啊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们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奥赞啊。
31: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0: 佩戴头盔分三步，
1: 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 让我们安全骑乘。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哎，不着急，不着急。秦老师，你慢点，慢点啊！来来，坐，坐，坐。
1: 是哪儿啊？
0: 啊，秦老师，这是我家亲戚开的药铺，平时不是老寒腿吗？常来这儿抓药，这是储藏间。您放心，这儿安全。
2: 秦老师，到底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抓你啊？
1: 葛大爷，
2: 跟你说，
1: 你快去公安局报信儿。
2: 公安局报信儿？报什么信儿啊？
1: 你跟他们说，今天中午有人要杀第十兵团派来的特使。
0: 什么兵团来着？
1: 第十兵团。
0: 什么人要杀人？
1: 苏文谦。
0: 苏什么？
1: 苏文谦，就是丁程送我跟小雪去上学的那个老曾。葛大爷，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说这么多，你快去公安局报案，就跟他们说他们的欧阳副组长已经被特务给抓走了。他临走之前跟我说，今天中午苏文谦将会跟水母暗杀组的人合作刺杀特使。
0: 就这些？
1: 对，就这些。
0: 他就没说要在哪儿杀，怎么杀？
1: 没有。
2: 秦老师啊，你会不会听错了？这个曾先生可是好人呢，怎么会去和特务一起杀人呢？欧阳组长
0: 就没跟你说别的？
1: 对，他还告诉我一句话。
2: 他说什么？
1: 我告诉专案组的人，苏文谦现在已经彻底跟暗杀组同流合污，让他们不要再对苏文谦抱有任何幻想。对于他，必须格杀勿论。
2: 格杀勿论？
1: 葛大爷，你快去公安局报案啊！
2: 秦老师，你别着急，你不是说有特务吗？这个药铺啊，有个阁楼能看清街道，我先去看看特务走了没有。啊，不着急，你先坐下。
0: 别动啊，我去去就来。

听完了吗？听完了的话，关了吧。你这一出三堂会审结束了吗？如果结束了，我说两句。刚才这份电报没念完，我接着念。若经方进府李北伐考验，证实苏文谦却非内奸，则恢复池铁城水母组组长兼园丁行动第一负责人职务，允许其使用苏文谦，后续行动由池组长全权指挥毛人凤。

0: 哎呀，彭太太，我说话还算数吗？现在，
1: 当然。松江站情报员葛长青，有。
0: 楼下还有一位吓坏了的女老师，等着你回去回复消息。自己拉的屎，擦干净。
2: 是。

0: 刘大爷，怎么样？我上去看了，一个人都没有。那你快去公安局吧。哎，秦老师，这你刚才跟我说那么一大串，我记不住啊。再说，你不是说特务还在追你吗？我不放心，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 好，那我们快走吧。
0: 来，上车吧。
2: 冯站长，冯站长，这一出破戏演完了，还等着第二出啊？

0: 冷乔啊，
1: 在
0: 卸了北伐兄弟的枪。
1: 是师父。

0: 是我管教不严，让你受委屈了。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把我的东西给我。
1: 你去哪儿？你说呢？没完没了的试探我，我受够了！我本来就不想趟你滩浑水，是你非求我来帮你的，结果呢？让这么几个混蛋拿枪顶着我脑袋三趟会神，我还不走？我没那么贱！
0: 刚才你也看见了，这些个狗东西，这些个叛徒，表面上咬你，背地里是拆我的台。
2: 师傅，
0: 哎呀呀呀，错了，
2: 师傅呀。

0: 北伐兄弟，受不起啊！师父，
1: 我说了，
0: 我受不起。哦，对了，水管爆裂这事儿是假的吗？这边呢？

0: 恢复原行动地点太昌路，同时撤销李北伐后部第二狙击手的身份，禁止参加今天的行动，负责看管撤离物资生命。本前千事万事，任务才是大事。等任务完成了，这些个叛徒，任你处置。临近行动时间，出发。
1: 两位请喝水。哎，
2: 谢谢。
3: 稍等一下，我们组长马上就到。哎，
2: 谢谢谢谢。
4: 秦老师，您看，您都到了公安局了，已经安全了，要不我就先回学校了啊？
1: 不行，葛大爷您不能走，我怕我一个人说不清楚。
2: 秦老师，我还有事儿呢。
3: 哎，曹组长。
2: 哎，曹长官，哟，葛大爷您也来了，秦老师。
1: 您去哪儿了？您再需要突然失踪我们都急死了。他们说你是来报案的，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3: 是，我碰到欧阳同志了，他被特务抓走了，是他让我来报案的。
2: 你在哪儿碰到他的？
3: 曹长官，秦老师，既然您回报案情，没我什么事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1: 哎，不行，葛大爷，你不能走。
3: 曹组长是这样的，当时我遇到特务的时候，葛大爷他刚好经过，是他救了我，他是证人。
2: 啊，曹长官。 我什么也没看见呢。
5: 曹总，
2: 他真的是证人。行，我知道了啊，先别急。葛大爷，既然秦老师说了，您路过那里救了他，我们一会儿让秦老师询问案情，中间有什么需要您补充的，我们再问问您。这样，贺飞，先带葛大爷到我办公室休息。
3: 我还有事儿呢，我。
2: 不行，
6: 曹长官，
3: 葛大爷您这边
2: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3: 我真的不知道。
2: 休息一下吧。
3: 哎，我真的不知道。

0: 稍等会儿，
1: 刘大爷。
2: 啊，您坐坐坐。
1: 刚才呢，我们跟秦老师大概问了一下这个案子的经过，有一些小问题还要问您一下，你看可以吗？
0: 哎，可以可以，您问。
1: 啊，好。
3: 组长，紧急状况。
1: 外面说，稍等我一会儿。什么？有市民举报，有大批特务在紧急集结。地点呢？好，知道了。既然来源属实，马上行动。
4: 是。
1: 总机吗？帮我接驻军警卫营。我是曹必达，我们接到一个情报哈，有市民报案说现在有大批的武装特务正在紧急的集结，就我们判断，特务在这个时候集结，应该是冲着专案组今天中午护送第十兵团特使的车队去的。

0: 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了，事情非常急，我希望你能带领警卫营配合公安局，一定要在特务行动之前把他们一网打尽。好的，谢谢。
1: 稍等会，

0: 局总机，请问接哪里？
1: 给我要外线。
0: 好的，请问接哪个号码？
1: 51376。
0: 好的，请稍等。
2: 喂，
1: 张队长吧，我是信报站老葛，行动暴露，公安局发现你们了，行动大队赶紧撤离，全部撤离。
2: 知道了，谢谢。
1: 你是谁呀、啊？我怎么没听到过你的声音？喂，喂喂。
3: 我的声音你不记得了吗？知道了，谢谢。
2: 葛长青，我们公安局的电话是不用总机转外线的。我办公室的电话被我动了手脚，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不给你演演戏，你是很难说出我们要的情报的。51376，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松江站行动大队的所有特务都应该集结在这部电话旁边吧。小兰，查到这个电话的地址，通知驻军实施包围，一网打尽，一个不能漏掉。
4: 是。

0: 我们的副组长欧阳湘菱，他在哪儿？
1: 副组长醒了，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中国国民党保密局松江站少将战场方进福。欧阳小姐，我们今天幸会呀，幸会！怎么，你认出这个地方了？这就是松江小学的校长办公室。 可是你万万想不到，它更是保密局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一级潜伏大战松江站的大本营啊！可惜啊，方金福为了党国，辛辛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家当，眼看着就要保不住了。

你也该反击，你也该反击，你也该反击。

0: 局长，我是曹必达，你那儿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正在赶往松江小学的路上，大概15分钟就可以到。
1: 现在是10:45，
2: 我这儿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必须下达行动命令。
1: 记住，火车11点到站，
2: 留给你们营救鄱阳的时间不多了。
0: 知道了，
1: 再快。

0: 车已进站，射中一侧，超过车子重的一吨。
1: 文娟，防弹车和咱们预料的是一样的。等乔进入指定地点，等待命令。
2: 是。
1: 山棱，通知大队出发。
3: 是。

0: 是，明白。
1: 松江站行动大队的全体兄弟们，报效党国的时机到了，准备行动。

0: 你还生气什么？直铁城明明答应苏文健，只要苏文健帮王开枪杀了特使，就放了你。你说我怎么能不将心？实话告诉你吧。
1: 之铁城的那些鬼话都是骗你的，别动。你呀，之所以能够活到现在，是因为苏文谦没有完成之铁城交给他的任务吗？之铁城亲自下令，等他杀了特使，然后第一时间灭你的口，以免后患。别怨我，要怨就怨苏文谦上了当。
0: 信错了人。你知道这个蜡烛能够燃多长时间吗？大约10分钟左右。现在快11点了，10分钟以后，苏文灿就要进入行动位置了，一切都回不了头了。
1: 哦，对了，我就不在这儿陪你了，我还赶紧撤离松江呢。你就一个人在这里，好好享受这最后的10分钟吧。别动，再动就没有10分钟。
2: 准确的说，是9分半钟。

0: 张歇义，有消息吗？
1: 局长，组长那还没消息。

0: 曹督长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想跟您打听个人。
1: 谁呀？
0: 黄校长，麻烦你跟我说四个字儿：我是浦江。

下雨了！八字尊，八字尊！欧阳香菱在哪儿？说话！欧阳香菱在哪儿？欧阳香菱在哪儿？

0: 潜逃的通缉犯。松江火车站现在实施戒严，为保证各位的安全，请大家暂留在列车上。各位乘客，为缉拿日前越狱潜逃的通缉犯，松江火车站现在实施戒严，为保证各位的安全，请大家暂留在列车上。
1: 什么？没找到？
2: 主角幅度非常突然，没有问出我要的下落。
1: 现在是11:03，我最多只能给你3分钟。
2: 收到。这个房间。
3: 走。

0: 陈冷，怎么还没有动静？报告师傅，确实还没有动静。
1: 不可能，共产党接个人不可能要6分钟，
0: 再等6分钟。时间到了，就说明他们根本不知道特使的身份，这是在故弄玄虚。到时候所有人赶赴火车站，逐一辨认，等乘客下车，自己自杀。
2: 是。

0: 大皮鞋嘞！还不让我们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
1: 不让我们走，我走啊！
2: 不让我们走，我走啊！
3: 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不让我们走，我走啊！

全体注意，按照原计划行动。

0: 立即赶过来支援！
1: 冷叫呼叫，冷叫呼叫！共党安装已撤离，重复。
2: 所有人注意，行动开始。

0: 到了，就是这儿。先打个电话，让他们把欧阳放了。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婆婆妈妈的？
0: 我保证，只要你放了他，我一定开好这一枪。
2: 我也跟你保证，你若想他好好的，先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苏文谦心知肚明，枪响之后，史铁成会立即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而这几乎等于宣判了欧阳湘菱的死刑。苏文谦剩下的唯一希望是通过枪声判断出史铁成的藏身位置，并在他发出撕票命令前及时截住他。苏文谦问自己能做到吗？答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刻，他只觉得手中的枪无

0: 这一切都是你穆大学，是，从一开始就是。
1: 你松江站的人全都已经完蛋了。

0: 局长，够热闹吧？
1: 再热闹一点，
0: 把这里的3800发福爆弹全部给我打光。
1: 是。
0: 把这些全打光。
1: 是。
0: 敌人太多，短时间内拿不下。局长下令，所有人立即。

0: 我们的计划是要把那个女的骗去中继，苏文谦栽在你手里。是。开枪！
1: 别废话了，赶紧打电话让他们放人。
0: 什么？
1: 打电话让他们把欧阳香梨放了？<笑>还是为了那个女的？
0: 如果他现在不在我手里，你是不是一枪就把我崩了？我再说最后一次，打电话让他们把人放了。
1: 开枪！怎么了？
0: 不敢。是不是怕你一开枪，这个人就没了？来啊！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水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车呢？
1: 车还在这儿等呢。
2: 先生。

给我上去。

0: 送医院，派专人看守。
1: 是
2: 是。
3: 还让不让人下车了？
4: 就是，这都过了多久了？
5: 多久了？下车了。
6: 各位乘客，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禁言已经取消，耽误你们的时间，我们很抱歉。现在可以下车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0: 我们身上受伤了，你们分头追，他跑不快的，我要你上车，其他人跟我追，走，
1: 是，没事就好，咱们分头找。

0: 老爹，你都追到我这儿来了，看来他跑了。但是他跑不远，宋江除了您这儿，我也真的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地方他能去的。
1: 他伤得有多重？不知道。你开的枪，你能不知道他伤得有多重？不是我开的枪。
0: 老爹，我还得去找他。如果他真的来您这儿了，公安局的电话号码，您是知道的。除了我，还能有谁去帮你传这个情报？他能不知道？
2: 他现在恨我都来不及了。

0: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我的名字。我是听杨知了说起过，苏文谦和池蝶城有您这样一个师傅。 当年刺杀武藤以后，如果不是您豁出命，杨志良一个人可能也无法救出苏文谦他们。只不过他以为当时您被国捐躯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您还一直活着。我现在不过是半条命。 苟延残喘罢了。当时在下水道，你想带走的路者就是这个。你是为了保护你师父才逃走的吧？这个枪管是您改的，您帮池蝶城。
1: 改了杀害殷千素的枪，欧阳，这个不能怪老爹。老爹根本不知道池铁城让老爹帮他改枪是为了杀殷先生。老爹真的不是故意的，而且老爹刚才已经帮我们传递了很重要的情报。如果没有老爹，我们这次保护特使的行动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2: 阿谦。 我承认，枪管是我改的。不管之前知不知道具体的目标是谁，可池铁城找我改枪管，就是为了杀人。这一点我还是清楚的。所以这个责任，该我担。
1: 老爹，
2: 阿谦。 长官，我是个杀手出身。我以前一直以为，开枪杀人是我的一份职业。这么多年，我也是这样教我的两个徒弟的。 所以才有了吃铁城。不管什么人都杀，为了完成任务，可以不择手段的冷血杀人机器。还好有阿谦在，他心里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他还知道，作为一个狙击手，应该为什么而端起枪，这就够了。这让我能找回那么一丁点的心安。 还让我知道，我这个师父加老爹没白教徒弟，没白养孩子。

0: 该担的罪，我一定会担。但在这之前，我有一个请求。您说。我一直有个念想，就是想把阿谦摔坏的那把枪修好。到现在，就差一点了。
1: 时间，让我修完它，我自己去公安局向你们投案自首，
0: 您敢行吗？
1: 你需要多久？
0: 就一天，要不两三个小时也行。

您看这件行吗？

0: 好，哎，就这间吧。
1: 哟，您太客气了。
0: 你记住，我喜欢安静，不希望被人打扰。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你们的配合。好，回来了，
1: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我们在松江小学捣毁了国民党保密局松江站总部，站长方进甫复读自杀，抓获了情报处处长葛长青。在那里，我们缴获了秘密档案，其中包括潜伏在松江的所有特务的人名单。除去遗落网的行动大队之外，其余情报后勤特务共计230人，现在距离的同志在松江驻军的配合下。
2: 正在开展全程搜捕，争取不放走一个人。说说你那边情况吧。报告局长，松江站行动大队武装特务84人，除队长当场击毙，余下83人全部捕获，无一漏网。
1: 好啊，这一下暗藏在松江的毒瘤，算是挖干净了。干得好！
2: 只可惜，在太昌路的行动没能把水母组连过断。
1: 老三说的对，我们这一次打掉水母组的行动应该说是没有完成。现在水母组还剩下的4名成员，有1名当场击毙，另外1名受重伤，被我们抓捕，正在抢救。还有1名没有参加任务，在伏击圈外开车逃走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组长，池铁城，虽然身负重伤，但是也逃过了我们的围捕。目前。
3: 目前下落不明。报告怎么样？这一仗，我们成功挫败了敌人刺杀特使的阴谋，一举捣毁整个松江站，重创了水母暗杀组，成果还是应该肯定的。虽然水母暗杀组遭受了重创，但是。 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池铁城还在逃。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得谨防他困兽犹斗。今天借调的驻军，我让他们归队了，但是秦家和秦家周围还要继续保持原来的警戒状态，确保万无一失。
1: 局长，我现在担心一个事情。 按照原来我们定的计划，打掉水母暗杀组以后，就把秦家明面的安保力量撤掉，以打消特使的疑虑。可是现在，如果我们还对秦家和秦家周围保持戒严状态，那会不会特使来了，一看这周围全都是我们的人，他可能会误解我们，用武力来控制了秦老先生的人身自由，可能就不敢登门了。计划是计划。
3: 现在不是没能把水母组彻底消灭掉吗？戒严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总比撤掉安全保卫、冒秦老先生和前来的特使有可能发生危险要强。特使既然选择隐瞒身份，潜入我们控制的松江，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避开我们的思想准备。只要秦老先生还在家，特使身负重任，就会主动来联系的。
1: 现在就这样。

0: 共产党通缉的人竟然光明正大地出现了。庄廷凤不知道这是唱哪一出，但他现在来不及想这些。他目前掌握的信息还非常有限，见到秦家里外都是解放军，自然推测老帅已经落入共产党手中。他身负重任，定要谨慎行事，不能贸然暴露自己，只能尽快另寻他法和老帅见面。
1: 司令官，
2: 局长，
3: 欢迎归队。
1: 哎，
2: 小子命真大。活着就好。来，
4: 组长。
1: 副长官，
2: 辛苦了。
5: 副长官，
1: 长官，
2: 来来来，都来。
1: 副长官，
2: 你可回
1: 来，都来都来。
5: 副长官，来，可把您的胖子
1: 了。副长官，
2: 好啊，
1: 副总，辛苦
6: 了。
4: 小雪，这就是小花猫啦，
7: 花猫阿姨。
4: 现在知道我不是坏人了吧？
7: 你要不是给我一解释，我那会不是不知道情况吗？

0: 王美军有消息吗？从11点开始，廖杰就蹲在指挥所，就没有一窝灯在等啊，就看谁先得到消息。给王美军打电报，再催。
1: 是。

0: 怎么啦？
1: 没什么。
0: 哎，外公，这是谁的衣服呀？
1: 这是外公以前的衣服。
0: 外公，这个地方为什么有个洞啊？
2: 哎呀，外公，我破了洞的衣服，
0: 为什么还要把它给认认真真的收好？
1: 三年前的今天，有个好人，穿了外公这套衣服，替我去挡了坏人的子弹，所以这套衣服外公就一直烧着。
0: 啊，那个人呢？
1: 他去世了，为了我，所以外公欠他一条命。
0: 外公，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说来话长了，来，让一下。以后有机会，外公跟你讲讲这个故事。现在我们吃饭去。
0: 吃饭吗？
1: 来，
0: 快点过来。
1: 快坐。
3: 文倩坐。
0: 不，我要跟苏爸爸坐一块。
1: 哎，我们吃饭吧。
4: 哎，秦老先生，李局长他们呢？
1: 哦，他们说有规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吃饭，一直是这样的。我们吃吧，
0: 吃饭了。
4: 好，
0: 吃饭吧，多加点肉。我要吃这个。
4: 就知道吃肉。
0: 这个。
4: 今天多吃点菜。
0: 哎呀，吃点肉嘛，又无所谓。我要吃那个。
4: 吃这么多肉，吃饭。
1: 哎，你自己也吃。
4: 好。子舒，来。给你把鱼刺剃了，用你喜欢吃的西湖醋鱼。叫我文谦就行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文谦。子舒今天下午啊。

0: 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就正式搬过来了。
1: 是吗？
2: 对啊，以后我跟妈妈就住在外公家了。
1: 那太好了，那你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2: 以后我就可以天天陪外公了。
0: 是啊是啊。你知道我这些年没有尽到一个父亲

0: 我的失职呢，全由你弥补了。我谢谢你。
1: 啊，没有没有，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我除了要谢谢你啊，我还想说的是，小雪和紫苏都已经习惯了，他们已经离不开你的照顾了，所以我想，这里地方也大，要不你干脆
2: 有爸，
3: 干脆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0: 对，
3: 哎呀，搬过来嘛，搬过来嘛，跟我们一起住好不好啊？
4: 雪，你胡说什么呢？你苏爸爸照顾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还想一直赖着他呀？
3: 谁说我赖上苏爸爸了？苏爸爸离开我才不高兴呢，是不是啊？你说话，你说话，你说话，是不是啊？
5: 听话，小雪，
3: 你说话，
5: 听话，小雪，坐下吃饭。
3: 你说话，
5: 吃饭。
0: 小雪，
4: 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也说两句。爸，文谦也照顾了我们三年多了，这三年里也一直都是他在帮我们忙前跑后的。以后我们搬回来，就不用再麻烦他了，反正家里还有周副官。文谦，你以后只要隔三差五的抽空来看看小雪就行了，其他的反正家里都有人照顾。
5: 哦，那是当然。
3: 隔三差五怎么够啊？
4: 你看，小雪都习惯你照顾她了，但是有些事情还是不得不面对。以前你是因为要照顾我们，所以才抽不开身。以后我们搬到这儿来，我也希望你能够抽出点时间，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
5: 我自己挺好的，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
4: 你也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了，也该为自己的以后考虑考虑了。
5: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强求，还是看缘分吧。
4: 眼前能让你心动的就是你的缘分，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把握住它，不要错过了。你总是磨磨蹭蹭的，这回听我的，勇敢一回。
5: 好。
3: 苏爸爸，你知道什么了？你说呀，你知道什么了呀？
5: 你这个小鬼今天怎么那么淘气啊？快吃饭，
6: 再不吃饭我把肉端走了。
3: 哎呀，
6: 我可
3: 别挠我。

0: 下午3点。
1: 对，马光义是这样承诺的，我看他也情有可原，人也可以值得信赖，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做了这个决定。
0: 你呀，哪次不是擅自做主？
1: 我接受批评。
0: 不过，批评归批评，有件事情还得跟你道歉。
1: 道歉？
0: 当时确实没有办法，跟曹必达瞒着你，还联手停了你的职，对不起了。
1: 局长，我明白了，都是为了工作。
0: 吃吧。对了，下午还有时间，放个假吧。
1: 放假？
0: 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想你比我更清楚。3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去看灯塔同志。现在松江已经解放了，正好你和我都有时间，一起去看看他吧。下午还有一个人也要去。
2: 哎呀，我吃饱了。哎，对了，苏爸爸，下午搬家一起去好不好？
3: 今天下午搬家，

0: 我要去看一个人，什么人？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要去看他。啊，
1: 还真巧了，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去看他。这个人也对我非常非常重要。
0: 外公，是不是就是那个穿外公的衣服，然后救外公那个人呢？是的。他到底是谁啊？他呀，他是外公以前的秘书，他的名字叫杨志亮。可是今天我去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在家里等一个人。
2: 他会带来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秦老，秦老，你有客人。你们坐会儿啊。那，你们先聊，我先去忙了。
0: 好。
2: 老帅，是这样，今天是殷先生接丧的日子。 我们按照习俗整理先生遗物，找到了一些和您相关的东西，我就给您送过来了。
3: 爸爸，我先去上个厕所。
2: 嗯。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
2: 请问您是？庄将军。
0: 他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
2: 庄将军说了，他一下车就直奔您这儿，想跟您取得联系。可一看您这儿里三层外三层的都围满了解放军，他以为您被共产党控制了，就没敢露面。
0: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解释呢？
2: 我解释了，我说您现在是保密局的暗杀目标，共产党派出重兵只是为了保护您，而不是控制您。可庄将军他不信啊，我也提了，让他当场给您打一个电话求证一下，他又不肯。他说您的电话肯定让共产党监听了。我这，
0: 他这个人向来就谨慎。
3: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

0: 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我把这个人想来就谨慎，没把握的事从来不会冒险，何况这么大一个事儿。那他让你拿着军徽来见我，是想怎么做？他提了一个很特殊的要求。
1: 这样，你以接三的名义去秦公馆，请老帅来此送殷先生最后一程，帮我带句话给他。 让老帅到了这以后，假装伤心过度，身体不适，要求单独休息一下，而你就请老帅到书房去休息。我想，供党人员就是看得再紧，老人家身体不适，应该不至于进去打扰。
2: 那然后呢？5点半。
3: 我会准时从外面打电话到书房。只要我确认老帅是本人，单独的接电话，我才会问他的态度是战还是和。庄将军，我觉得您真没必要这么麻烦。你不用再说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4: 拿着这个去见老帅，他就会相信你的话。庄将军说完便离开了，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您看怎么办？5点半是吗？我去。你要去赴约？当然要去。
5: 老帅，您现在可是保密局的暗杀目标，外出风险太大，您可千万不能冒这个险。现在唯一能够向廖杰传话，唯一能够阻止开战的是庄廷凤，而我又是他最信任的人，我怎么能不去见他？比起前线几十万条性命来说，我这条老命算得了什么？这个电话必须去接。

0: 磐石，自预计特使抵松之十一时候，水母组与松江站失联，我处反复追寻，至今毫无音讯。此特使行动恐已遭遇重大意外，具体形势仍待查证，特此知会毛人凤。
1: 这就是冯玉军，还有王牌暗杀者，饭桶，饭桶，一群饭桶。
2: 老钱，你别着急，电文上写的是失联，具体消息不是还没得到证实吗？这说不定还有希望呢。
1: 狗屁的希望！你不看看现在几点了？周天放和秦可年早就在松江见了面，这会儿两个人一定商量着怎么让廖杰投共的事儿。

0: 外公，这可不是你刚才那件衣服上别的吗？
1: 你再翻过来看看。
0: 外公，这到底是什么呀？
1: 这是楚军的军徽，每一个楚军的创军元老都有一枚，你看上面甲子二号是外公的，甲子一号是外公的一个老朋友的，他叫廖远峰。
0: 楚军廖远峰，
1: 你知道辛亥革命吗？
0: 知道，国民教育课上教过。同盟会发动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建立共和。
1: 38年前，辛亥革命爆发，我外公和廖远峰都参加了同盟会。为了响应武昌起义，我们发动了杭州起义。当时在杭州有清兵10000个，知道我们有多少人？
0: 多少？
1: 128个。
0: 啊？
1: 对，128个。起义之前，廖远峰设计了这枚军徽，还给我们的部队起名为“铁血楚军”。128个人，每人一枚军徽，抱着必死之心。我们冲向了清朝的巡抚衙门，起义胜利了。我们在巡抚衙门里竖起了共和大旗，但是在旗帜下只有28个人，100个兄弟永远倒下了，其中包括我的老朋友廖远峰。后来外公带着27个人东讨西伐，南征北战，从几十到几百，从几千到几万，我们打出了一支赫赫威名的铁血楚军。在战场上我们胜过，我们也败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向任何敌人低过头、投过降，因为在廖远峰设计这枚军徽的时候，我们就立下了铁打的军规，打死不认输。现在有人想让楚军去打不该打的仗，要把楚军拉向毁灭的深渊。现在楚军的司令官廖杰就是廖远峰的儿子，他托一位姓庄的爷爷带来了口信，就是这枚军徽，想听听外公的意见，想请外公拿个主意，到底该怎么办？坏人得到了这个消息，他们害怕外公去跟庄爷爷见面，所以他们就用暗杀来吓唬外公，让我不敢出门去，让我不敢去救他一手建立的楚军。你说，外公能向他们低头吗？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外公说了，楚军的军规就是打死也不认输。
1: 对，打死也不认输，外公绝对不会向那些坏人低头认输。
0: 外公，这枚军规能送给我吗？
1: 你要了干什么？
0: 因为我也要跟外公一样 当一个打死不认输的铁血储君。
1: 这太像庆和年的外孙女。我们小雪响当当的小储君了。来，外公给你戴上。

0: 没想到这么多年您还留着这套衣服。
1: 这三年来每年的今天我都会穿上这身衣服去给质量上分，但是今年我去不了了。我不是在乎这条老命，我在乎的是前线八万楚军。
0: 我理解，我相信质量他也理解。
1: 质量的亲人我认识的也只有你。我听李局长说你今天会去给质量扫墓。
0: 是。
1: 那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去的时候能不能带上这套衣服，就算替我给质量上个分，好吗？
0: 当然，你有心了，谢谢你。
1: 是我要谢谢你。

0: 这趟我就不能陪你们回去了，我扫完墓估计时间还来得及，你们等我，我去接你们。
1: 小雪，不是要回去搬家吗？怎么还把东西往回搬呀？我以前一直把爸爸写的信当做最珍贵的宝贝，也一直做着爸爸一定会回来的梦。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信里面全都是谎言，可是我现在知道真相了，以后就用不着留着这些骗人的信。 也不会再做关于爸爸的这个梦了，所以我要把这些信放回原来的地方，把那些假的东西、骗人的事情，通通留在老房子里。

0: 苏爸爸，你就当我要丢掉过去的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吧。
1: 真的不要了？
0: 不要了。
1: 想好了？
0: 嗯，想好了。
1: 走。麻烦你了，何飞同志。
2: 没事。走了。

0: 你的老战友，远岸和海鸥，还有曾与你共同抗战的一位老朋友，来看你了。三年了，从你牺牲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松江已经解放了，全国的解放。
1: 也指日可待，你泉下有知，也该为之欣慰吧。志亮，本来今天钱老先生也要来看你的，但是因为他现在官设前线大局，他就托我们来跟你说声谢谢。 谢谢你当年救了他，你知道吗？因为你当年的牺牲，才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希望。我和我的战友们，就像当年的你一样，为了和平。 为了拯救无数的生命，我们在尽全力保护秦老先生。

0: 石亮，这是我给你新刻的，送给你。 谢谢你知道走到枪口，还相信那个拿枪杀死你的苏文谦是值得被拯救的。过去的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在这短短的8天里，我终于明白了一个狙击手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现在我又重新拿起了枪，和你的战友们一起并肩作战。 是你，是你的战友们，让我明白，心中有正义，有善良，才能用好手里的枪。志亮，我向你保证，这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妈妈，
1: 我先去卧室放东西。
2: 好，
3: 布置的好漂亮啊，钱老师，这是什么时候弄的？
2: 都是之前布置的了。

0: 这么多年，小雪还保留着妈妈给你写的信，说明心里一直很想我，是个好孩子。既然小雪是个好孩子，那爸爸和你玩一个问答游戏好不好？啊，这枚储君的军徽啊。
1: 我爸给的，
0: 小雪从家里抽屉里翻出来，我爸觉得她挺喜欢，就说给她玩两天。这么说，这个军徽是你爸？ 小雪，你妈妈还有这个苏爸爸最喜欢骗爸爸了。你看把我害得多惨！现在他们又要骗，小雪可不能像他们一样学会骗人呐！啊，小雪是个好孩子。 妈妈说，妈妈刚才说的是不是真话？如果你骗我的话，妈妈就要受到惩罚。啊？我问你，妈妈说的是真的吗？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不是说了吗？你要是骗我的话，妈妈会受到惩罚的。

这个军徽啊，不是小雪昨天才拿到的，也不是你外公的。 是有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托人刚刚交到外婆手里的，是不是？其实爸爸什么都知道，就是想考考你有没有骗我，是不是个好孩子。

叔，怎么还没有收拾好啊？

0: 原来妈妈的小雪长这样，
1: 妈妈，你能看见了？
0: 对，妈妈能看见，妈妈能看见我的小雪了。

小雪，这是什么？是坏爸爸骗人的信，我不要，他非要拿过来。妈妈，你把他们全都撕了，全都撕掉。

0: 小雪，这些都是这三年来你爸给你写的信。文谦，我来签字。就这么几个字了，你还要让别人来签？我们现在可是冒充你爸。
1: 给白松琪回帖，我这字儿上不了台面。文谦练过，写的漂亮，
0: 是吗？快让我看看，真的挺好看的。
1: 谢谢。

0: 你怎么了？这些不都是假的吗？是坏爸爸骗人的吗？
1: 不，这些都是真的，都是那个爱你的爸爸亲手写给你的。

0: 你手头有多少调得动的人手？
1: 现在整个第十兵团让廖杰看得死死，但凡是不防调动，不论大小，都有他的亲笔批文。别说我没人，就算有人，调不动都是空的。
0: 你不是第六军的副军长吗？
1: 这不前面还有个副字吗？
0: 哦，看来第六军的副军长是一个光杆司令了。

0: 如果实在要用兵的话，我有个小舅子在我下边当了个团长。
1: 船长，够了，再加上你的宪兵队，够了。

0: 秦小姐，我认得这个声音，您是钟表店的马老板。
1: 对。
0: 您怎么也被绑到这儿了？
1: 你眼睛能看见了。

0: 你想要见的人，我全都给你带来了。我这个做大哥的，够不够意思？
1: 陈天成，你有仇有怨，你冲我来，这不关他们的事。
0: 我不是冲你来了吗？
1: 我让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再见小雪，再活一面。
0: 你这个禽兽，你是不是疯了？
2: 你也太疼了！

0: 发生了什么？你要做什么？妈妈，雪，是你的女儿，你到底要对小雪做什么？
1: 我对我自己的女儿，我能做什么？这件事，他认真，我不，妈妈，
2: 妈妈，
1: 对，我忘了，你是瞎子。
3: 干什么的？这是秦公馆吗？
1: 是，请问你有什么事儿？
3: 有人让我把这车开到这儿，这是车钥匙。
1: 这不是专案组的车吗？
3: 谁让你开过来的？我也不认识，一个男的雇我开过来的，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你去通知曹组长。好。
4: 喂，我是小雪，请帮我找外公接电话。
5: 哦，小雪啊，你稍等。

0: 小雪，你们怎么那么长时间还没搬过来？齐老先生，你是谁？我是谁重要？听好我要说的话，下午3点半到教堂门口，如果不来的话，后果就和你门口的公堂一样。你说什么？什么公堂？
1: 你什么意思？
0: 记住，一个人来啊！下午3点半如果不出现的话，准备给你的孙女和女儿收拾。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私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都是自己养的儿子，自己带的徒弟，怎么我就这么好，这么优秀，他怎么就这么坏呢？啊？然后你还帮着他来害我，是不是老糊涂？我是老糊涂了，那老糊涂了，是不是该向我认个错啊？
1: 是的，我错了，是我错了，你把他们都放了，我向你认错，行吗？
0: 错了，是不是得改呀？
1: 我改，我改，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动手吧，干什么？
0: 在这儿，还有这儿，都装上炸弹，连个起爆器。还有，也给我装一个炸药，遥控的。
2: 铁成啊，你要干什么呀？别，我装。
0: 20分钟，
3: 老帅，老帅，老帅，老帅，
4: 秦朗，我们进来了，
3: 老帅，老帅。

0: 这封信是写给庄廷凤的，表明主和太多的信。
1: 会不会跟小雪打了电话有关系啊？
2: 局长，接到群众报案，秦老师家出事了。
0: 什么？

0: 刚才我让小雪给她外公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吧？我约她下午3:30准时在教堂门口。你猜还约了谁？庄丁峰。就是拼了命想要保护的杭州特使。你想象一下，庄丁峰一会儿看见一个解放军一枪打死金和年，楚军的老帅廖杰的干爹，然后跟廖杰一抱丧，哎呀，那杭州的横江大堤你不是不愿意开枪吗？
1: 我开。
0: 一会儿我就在这儿，我拿着枪，我一枪崩了秦鹤年，然后我再扔了一半。新来的小雪，我全给你们炸上天，还有你，把你也炸死。老爹啊，我说话的时候别闲着呀。
2: 好了，眼睛也花了，手脚不利索了。你这个连接线又细，要是哪个地方没连好，

0: 或者叫人给拔了，这炸弹就响不了了。
1: 你给我闭嘴！
0: 我活了这么多年啊，我还是没明白，人的感情可能就跟着连接线一样，这一拔，什么都没了。
1: 我说了让你。

0: 电子管，这儿是只有一个。你店里还有吗？
1: 军家，
2: 干干。

这回我一定好好的帮你，彻彻底底的帮你。

你对我出手，你也对我出手。为什么每个人都站在苏万千的那一边来扶我呢？啊？你是我的师父，是我的老爹啊。你为什么要来对付我？这不公平啊！

0: 你好，我们是来送殷先生的。
1: 里面请，来。
0: 哎，好嘞，
1: 里面请。哎，
0: 老板，来个包子，再炒碗馄饨。
2: 哎，好嘞。
0: 来，老板。
3: 鹤鸣于风，饮凤至。
4: 这个这
3: 样。一骑借鞭，带君来。
4: 是啊，特别新鲜。
3: 鹤鸣于风，饮凤至。一骑借鞭，带君来。鹤鸣于松，饮凤至。一骑街边，带君来。鹤鸣于松。
5: 不好意思，今儿这骑呢，得等有缘人才能下。
6: 什么叫有缘人呢？
5: 说是自会上门来。
6: 谁说的？
5: 不是有缘人，不能说。
6: 你不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有缘人呢？
5: 先生贵姓啊？可是来干什么？
6: 在下姓庄，我来找人。
5: 找的人贵姓？
6: 秦。
5: 那就是您了，错不了。
6: 什么意思啊？
5: 是这样啊，我原本呢不在这儿摆摊儿，有一位阔气的先生，他给我钱，让我敢写这幅对联，把摊儿摆在这儿。他说啊，有位庄先生看见以后就会来找我，果然没说错。
6: 请问他是怎么说的？
5: 说是请您到前面的电话亭等着。他会在

0: 下午3:15，准时打电话给您。
1: 欧阳，欧阳，
2: 局长，
1: 此时母女失踪了。
2: 什么？
1: 苏文谦也下落不明。
3: 贺飞和一名侦查员
1: 在新闸大门口被炸死了。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现在情况还不清楚。15分钟之前，秦老留下一封给庄廷凤表明主和的信，就离开家，去向不明。曹贝达已经带人去殷家找了。
2: 那马光英呢？他去自首了吗？
1: 没有。
2: 局长，我现在赶去马光英那里，看他还找什么线索。

0: 请贺年老帅让我转告你，他因为主战已经被共党严密监控，他们现在正在胁迫秦老帅届时又您现身，您去了就是自投罗网。
1: 不过请放心，秦老帅现在有另外的办法脱身。
0: 下午3点半，到松江教堂，请准时。
1: 秦老帅到时会在那儿见你。
2: 无凭无据的，我怎么能够相信你所说的话？
0: 那么就麻烦庄将军看看电话下面是什么。

0: 我拿到了，现在相信了吧？
1: 请你转告老帅，3点半，松江教堂门口，我一定准时到。

0: 多好！嗯，老爹呢？我带你换地方。老爹呢？
1: 年纪大了，老糊涂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天成，老爹可是从小把你养大的人，念在养育之恩，你也不能伤害他。 我求你了，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全是因为我。天成，看在咱们俩兄弟一场的面子上，能不能不要伤害他们，把他们放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求你。

马光英。

马国英，别让阿姐上。幸好三点半叫他。

0: 什么？马光英死了？
1: 对，局长，马光英亲口告诉我的。3:30在松江教堂门口，池铁成要逼苏文清杀害秦朗。
2: 霍阳，你等一下，我立即联系曹必达。
0: 曹必达，曹必达，
3: 马上前往松江大教堂。
4: 是，知道了。军医，松江教堂。
5: 是。
4: 局长，从我现在的位置到松江教堂最起码10分钟。
0: 好，抓紧。
4: 快。
0: 通知所有人，松江教堂。

出了门往前走100米，右手墙边破草席后，有一只被布包起来的枪，枪里有一发子弹。等秦鹤年那老头子一到，你给我一枪爆了他的头。记住，你不开枪，我也会打死他，还会挨了起爆器，让秦子舒还要认了你当爹的亲血，一起。

0: 快一点！放一下！师傅，你能快一点吗？
1: 啊！
0: 再快一点！

0: 沙亮，你醒了，好些了吗？对不起啊，我这一枪不是冲你。
1: 北伐，师傅呢？师傅在哪儿？
0: 我给你熬了粥，你尝一下。
1: 师傅呢？师傅在哪儿？
0: 师傅给你留的那些伤，你还记得吗？每次看到你受伤，我都会在我自己身上感受一遍。
1: 北伐，你，
0: 我很崇拜师父，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太阳，一直都是。可是他现在背叛我们了，让我彻底失望了。来松江这些天，他都做了什么？他害死了和尚，段景鹏冷枪，还要放弃你。我们是什么？我们在他心里就是垃圾。他不再是太阳，什么都不是。松江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人人都在庆祝胜利。那我们呢？我累了，我不想再杀人了。消失的这几个小时，我心里特别乱。直到现在，你坐在这里，我心里才踏实。
2: 是啊，我们一起走吧。

0: 老李，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青儿身伤很重，正在抢救。另外，教堂那边没有发现水母粉人和秦雪的尸体，我们已经派人在全城搜查了。

0: 我们已经安排人去找小雪了，你得保重身体啊。
1: 什么？巡捕组的人员被人劫走了？
2: 当时咱们的人正在赶往教堂，人就被陈良劫走了。对不起，局长。

乐司令，马上就4点了，要是再不让工兵营埋炸药，可真就来不及了。

0: 枪放下！枪放下！放下！哎，别着急，我这儿有你们大帅秦老先生的亲笔信，是他的亲笔信哦。你能不能把枪放下，听我解释一下？秦老先生的笔迹你总认识吧？你要不要先看看？
1: 现在秦老先生非常安全，在教堂前面牺牲的，是我们的一名同志，我们共产党根本没有理由去杀他。 而且秦老先生在这封信里已经明确表态了，他对衡州战事是主和的。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能不能自己看看？我请你先看看。

0: 出事了吗？孙副官，
1: ，
0: 通知所有的将领不得缺席。
2: 是。
0: 那。
3: 马上，一套。

0: 老帅，老帅，我还以为我今天能够再看到你，我太高兴了，我就是骨头撒了都值啊，老帅。
1: 杭州那边怎么样了，老帅？咱们楚军八万的弟兄，就等着您拿主意了。
2: 廖杰呢？他现在是个什么态度？
1: 廖杰也在等您的口信，这就是我来找您的目的啊。老帅，您不知道。 老蒋很早就下了一道名叫园丁行动的炸堤密令，这密令一直就藏在兵团参谋长钱爵的手里，一直到前天，杭州被围了，他才拿出来。他们是要逼着廖杰走上绝路，硬要廖杰去做一个千古罪人。
2: 疯了，真是疯了。
3: 老帅，这道炸堤的密令给了个最后期限，就是今天下午6点。原来我与廖杰约好，他尽量拖到最后一刻，以便等我的消息。可是现在，庄将军，那就是说。
1: 廖杰误认为我们杀了贺红，是，那，你赶紧跟廖杰解释啊！晚了，老帅，我刚才发了一通电报给他，说我很可能会落入控制，停止一切联系，所以我现在不管发什么消息给他，他很可能都不会相信的。
4: 现在只剩下不到2个小时了。这样，庄将军，你继续跟廖杰取得联系，想办法尽量跟他解释清楚。我现在马上去向中央汇报，同时电告前线，看前线能不能想办法也跟他多做解释。
1: 好，老帅。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

0: 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1: 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2: 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的纪念日。
3: 2023年2月，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和张家口盛大举行。今天的北京，已成为世界唯一的先后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从百年前开始，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追寻，却是在屈辱与困厄中起步，在自强不息中前行。这些珍贵的照片，见证了中国体育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刻。1952年7月29日中午，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欧塔尼梅奥运村，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此时，作为中国代表团总指挥的董守义，在人群中早已热泪盈眶。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刻，他曾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跋涉。

0: 1938年的春天，在抗战的烽火中，川陕公路从汉中到宝鸡的山路上行走着一群师生，他们是西安临时大学转向汉中的师生。此时的董守义已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开始了从体育实践者向教育者的全身心转变。
1: 1938年，这个南迁这个汉中，翻越秦岭，哎，继续坚持进行这个体育的教学。在这个时候呢，董守义就提出来了，体育教育的本质，增进这个学生的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促进呢学生人格的全面的发展。这个思想呢，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然而，时代的烽火注定让董守义的体育传道变成一条崎岖坎坷之路。他在《提倡体育的原动力》一文中说道，一个民族的盛衰完全是以整个民族的康健道德为依归。此时中国正面临日寇的步步入侵，中国人不仅要摆脱孱弱的躯体，更要以坚韧的人格，才能支撑起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师生们过渭河，越秦岭，又被迫继续迁往汉中，后来改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它与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并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延续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火种。
2: 那么要灭一个民族，首先请灭它的文化，首先灭它的文字。那么你作为中华民族，你没有这批大学，没有这批大学教师和这样学生一代代这个学生，你就意味着你的文化的灭亡。那么你逐渐，你这个文脉就完全断，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在陕南群山中间，距离城库县城数十里的古路坝，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筑。它就是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所属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校园。董守义带领体育系的同学们，利用当时的房屋和空地，修建了运动场地。
2: 深山里边嘛，这木头啊、树木多的是，特别是青冈木，这里比较硬的这个材质。当时呢，这个董守义做单杠、双杠，制作各种体育器械，环境确实还是比较艰苦的。
0: 那时物资匮乏，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国的体育大师，时常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让学生们差点不敢相认。鞋匠铺的油灯下，董守义和鞋匠一起照着棒球样品缝制起了垒球。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已不仅仅是强健师生的体魄，争取赛场的胜利。董守义坚持的是让体育这个最易于在民众中普及的体育火种点燃一盏不屈的明灯，民族自强，生生不息。
2: 董守义教授提出绝对不能大亡国奴啊，要体育救国，体育报国，是他们以强健的这个

0: 体魄，去这个学习，去在以后呢从事抗战建国。
1: 而在董守义的心里，还有一盏灯火，是他不能磨灭的传道之光，这道光却又曾将他深深的刺痛。1935年，董守义被任命为全国体协理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中国体育教育之路。就在此时，一件在中国体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被交付在他的手中。1936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由14名队员组成的男子篮球队是这支参赛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球队的主教练正是董守义。但这次万里跋涉的历程却充满辛酸和屈辱。由于经费紧张，篮球队无法乘坐飞机前往欧洲，只能改乘轮船。当时坐轮船到柏林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对于以北方队员为主的篮球队来说是一个考验。
2: 从那个1936年的6月26号，他们从上海出发，到这个1936年的7月22号，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在海上颠簸。那海上颠簸风浪很大，其实我们的队员呢，就是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属不属于水性，在轮船上在海上长期的颠簸，这个各种症状的反应，包括呕吐啊，包括这个体能的不支啊等等。所以你看我们36年的亚奥运会，除了一个项目进入了复赛，其他的项目全部是出赛淘汰了，这跟他们体能啊，这个受到很大影响密切相关。
1: 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球队，困顿交加的中国篮球队成绩惨淡。然而在董守义的带领下，中国篮球却经历了世界体育史上的两大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这也是篮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上，而中国男子篮球队则有幸成为这一时刻的参与者。
3: 董守义先生带领的中国的这体育队参加奥运会啊，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日后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是原因之一。这是董守义先生痛定思痛之后啊写的一段话。必须推进全民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让世人认识到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体育人士就发出了“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的呐喊。
1: 1941年，董守义收到了一个向全民族传授体育之道的机会。这一年，张伯苓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决定增聘时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的董守义为委员，担任协会副总干事。在极其艰难的时代，担负起为全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规划的重任。
0: 不想当亡国奴的这个想法，董守义留美，他们对这点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也深信，就是中华传统的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发展方向啊。另外呢，是通过这个组织体育锻炼体育活动，培养一批这个体育的这个先决人才，就给能中华民族带来希望。
1: 时光荏苒，1948年已经到来。那个从未熄灭的奥林匹克之梦，再次叩响董守义的心门。此时抗战已经胜利3年，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再次出征，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然而，这次旅程再次让他大大失望。

0: 仅为筹募参加奥运会的经费，董守义便往返沪宁之间25次，费尽周折也没能从国民政府申请到所需的全部款项。当抵达伦敦时，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房租，只好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全军覆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教育部的复电是冰冷的8个字，请代表团自己解决。
1: 因为当时48年嘛，这个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这个法币都快崩溃边缘了，因为这个确实没钱，而且返程的时候基本上钱已经用光了，所以这个他们面临的是经费的困难。是王正廷呢在这个英国有些朋友，他从英国的朋友那儿借了的钱，才让这个代表团呢返回国内啊。
0: 董守义与总领队王正廷经过4方筹借，才使中国代表团终于离开伦敦，踏上回国的漫漫长路。这一次董守义有些迷茫，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取到美国，徘徊在异乡的街头。没有一个黎明在闪亮之前不经历黑暗，没有一丝痛苦不源于对未来的热盼。在旧金山的海边眺望祖国的方向，董守义不禁潸然泪下。抗战已然胜利，但这片土地依旧满目疮痍，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当年体育救国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体育，你的未来之光在哪里？中国，你的路究竟在何方？1949年5月的一天，明亮的窗外传来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杭州城解放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这年秋天，董守义被任命负责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运动员们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体育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最广大的民族深处普及。为什么数十年来的传道之路总是坎坷难行？眼前的壮美画卷不正解开了他半生跋涉的最大难题吗？
1: 他实际上呢，这个体育是三育之首这句话不是白说的。从当时的那种思潮来看呢，从尚武思潮到这个体育救国思潮这种变化，大家都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让中国人的形象更加这种正面化。
2: 董守义先生呢，从悟道到禅道，对体育呢有深刻的这个理解，特别是他对这个传统的体育教育和这个现代西方的体育教育的融合，那么体现了他植根中华民族放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品格。
0: 1952年5月，身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董守义接到了教育部的一张调令，请他立刻到北京来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总指导。而确定董守义这个人选的，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记录了一段火热的时光。对于董守义的到来，当时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委员熊斗寅后来回忆道，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住进招待所的第2天起，董守义就开始给委员们讲课。此时董守义带来一本浅咖啡色封面的书籍，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这本200多页繁体竖排的国际奥林匹

0: 克是他在1947年亲手编著，详细介绍了奥运会的发源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是关于一部奥运会的珍贵著作。除此之外，董守义的两届奥运会经历，对大赛的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的了解，正是外交部和中华体育总会最渴望了解的内容。而董守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至关重要。早在1947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头衔一直延续下来，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在那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让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拥有了发言的权利和足够的分量。
1: 这个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啊，正在东方要崛起。而且呢，这个董守义呢，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要反复的跟国际奥委会啊进行沟通啊、协商啊，包括各种名义的报告，甚至我们的这个派的一些代表啊，要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各种会议。所以他这种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在国际奥委会他这个组织的奥运会的这种模式下呢，他的奥会委员的地位是非常高。
0: 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奋发图强。此时，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风貌和体育之道。这个历史任务被交付在董守义的肩头。1952年7月23日是董守义难忘的一天，这时中国已经决定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荣高堂、黄忠和董守义等时嘱咐了很多，让董守义记忆犹新的是总理最后的一句嘱托。
1: 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叫到北京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把五星红旗升上去就是胜利。
0: 让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让全世界知晓中国人的体育之道，中国的奥运会代表团的飞机带着沉甸甸的时代使命起飞了。从旧中国漫长的海上旅途，到新中国倾尽所能提供的飞机运送，崭新的奥运之旅注定开启非凡的中国体育之道。然而，小飞机需要不断加油，遇到紧急情况时又缺乏避险能力，必须迫降。中国代表团一路飞，一路停，直到7月29日上午11时，终于抵达芬兰的赫尔辛基机场。此时，奥运会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当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抵达奥塔尼阿米树林的驻地时，所有星夜兼程的疲惫早已被喜悦冲刷洗净。国歌在北欧的林间响起，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奥林匹克的上空。这是新中国新时代新的梦想第一次加入奥林匹克的殿堂里，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望坎坷的奥运之路，董守义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时间，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奥运会上引发轰动，报纸上的文章中铺洒着大把的惊叹号。此时，足球、篮球都已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尽管他因晕机和时差问题而没能进入复赛，但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董守义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能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此时，奥林匹克已经无关胜负，此刻，董守义身后的祖国已经自信自强。
1: 当时我们把群众体育的位置摆得非常高，

0: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我们的核心，能够让当年的六亿人啊，六亿人的身心健康。好，为什么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行什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种建设。
1: 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体育之道，它与合作、交流、友谊与共。

0: 1956年，董守义为捍卫这个不容侵犯的准则，投入到一场激烈的交锋中。这一年11月，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少数人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拍案而起，愤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1: 实际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体育呢跟政治应该脱钩，但是呢体育可能又不一定能离开政治。只是当时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人呢，他要打着两个中国啊，两个中国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本来你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一种体育的全球性的组织啊，你不应该把政治带到这种体育组织上来，但反而你们在做各种事情。所以董守义写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他不仅仅是拒绝合作了，他就是辞去了这个国际奥委员。这个举动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伟大。
0: 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10多年间，董守义赋予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光辉，是为了向全世界传送中国的体育之道。10多年后，主动结束这个他无比热爱的职务，恰恰是让人类体育的光芒更加纯净无瑕。这道光芒的背后，董守义陆续担任全国体总副会长、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等职务，将体育之道向新时代的人民传送。
1: 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体育家，他把这种两者之间的这种没有任何的代沟，通过体育来体现教育真谛啊，在教育过程中来展示体育的魅力。我想这可能是董守义啊，这个作为跟近代中国其他一些不同的体育国家的地方，
2: 他们在战火纷飞的这个战争年代，就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富强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着健康的体躯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把这样一种意识和意志呢，实际上是融入了他们的血脉吧，激发起他们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
0: 1978年6月13日，体育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和体育外交家董守义在北京逝世。家人在整理董守义遗物时发现，他银行储蓄存折上仅剩1元5角，其钱款已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偏远地区捐建了篮球场。今天北京二环路边美丽龙潭湖畔一幢灰白色建筑，就是中国篮球协会。在这幢并不特别起眼的建筑里，有中国篮球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篮球名人堂，而中国篮球的奠基者、中国体育的传道者董守义，作为特别致敬的对象，被首批选入中国篮球名人堂。人类伟大的殿堂，并非因其奢华宏伟而流芳于世。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青。

0: 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情。

0: 凌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县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

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

0: Mayo.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yo. Tree moving.
1: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危机，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

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

0: 集。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也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然没过来。那是够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九十多块。
1: 啊。
2: 九十多
1: 块。九十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

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

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读。

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是死人，那就是今天。他们带来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仗，你死多少无辜的老百姓？我们走的是十八代人，赢得就是咱们的。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
1: 何师长，
2: 诸位心里都清楚，可以说深入死地毫不过分。如果不按上方的提示，以水为兵，我们还有别的生路吗？
1: 何师长，难道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吗？

0: 炸逼
1: 是任务，必须要完成。
0: 且不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我们目前的状况，炸逼是十兵团唯一的生路。炸了逼，共军我们十万弟兄活；如果不炸逼，
1: 谁还有更好的办法？
0: 说出来。没有，对吧？
1: 好，听廖司令说。
2: 我说过，这是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所以我才派庄廷锋到松江找老帅，想让老帅帮咱们第十兵。

0: 老帅怎么了？司令，老帅怎么了？老帅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1: 司令，您到底说呀！
0: 我接到了张霆锋的电报，老帅因主战，你被共党当街绞杀了。
1: 是，
0: 是我害死了老帅。
1: 老帅，老帅。

0: 都说军令如山，我们服从军令，炸了大堤，首先淹到的就是城外的几十万共军，是我们廖司令顾念无辜百姓，不想伤及池鱼，还想斟酌从事，就是这一念之善，却被恩将仇报，没想到共党竟下如此动手。
1: 诸位，现在我这个心情，现在我这个心情，我前爵是个什么心情也就罢了，可各位，你们都是秦老帅亲手带出来的兵啊，20多年袍泽恩情，鞍前马后的，就说咱们的廖长官，秦老帅把您当儿子一样的养大，你何师长以前是个小叫花子，秦老帅把他从死人堆里拉出来才有了今天，但是秦老帅让共产党给杀了，但凡要是一个人，我说不下去了，
2: 说不下去，是老帅的兵都给我站起来，你们这帮没良心的东西，跟共党拼了。
3: 哎，拦住！拦住！
4: 师长，
3: 拦住他！
4: 师长，你冷静点！师长，告诉你，师长，冷静一下！
2: 嘴巴拉掉啊！
4: 冷静！师长，
3: 告诉他！
5: 何师长，如果冲出去能解决问题，早就冲了。你现在带兵出去，以卵击石啊！上峰给我们指出来的才是生路，才是我们报仇雪耻的机会。廖司令，你说呢？
2: 死就死，我要是往后退一步，我就是孬种。
6: 少成宝，
7: 陈后，
6: 啊，
2: 少成宝，

0: 你们这些人，为了救我，竟然敢冒着杀敌这种千古之罪，还让我廖杰一个人承担吗？
1: 全军，
0: 为老帅取笑，准备与共军决一死战。
2: 是。

这是马光英最后还要坚持给你修好的枪，还有欧阳同志牺牲前留下的。

0: 此刻杭州前线数十万生命悬于一线，但是刺杀和暗杀绝对不会阻挡我，
1: 所以我选择自然前行。
0: 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快到来。我亲爱的战友们，我的灵魂和信仰与你们同在。婚前，此刻我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仰才做出的选择。虽然我是在去赴死的路上，但是我的内心现在充满了力量。如果不消灭罪恶，更大的悲剧还在后头。母亲，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勇敢的人。
1: 与你共同生死的八天，是我生命中刻骨铭心的八天。在过去的三年里，我曾经活在自己编织的牢笼里，心怀仇恨。是你
0: 让我感受到了心跳和重生。我每天都呼吸着带有朝露味的空气，都看到每一天新的朝阳。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就和我三年前失去知亮的时候一样，那种痛。但是我依然想请求你不要像我一样，我相信你一定会再遇见值得你去爱的人。文倩，一会儿我就带着那朵六月菊来见你，好吗？我请你一定不要因为我的离去而悲伤，一定要带着笑和勇气看到一个全新的中国。
1: 谢谢。

0: 见了，
1: 怎么样？跟了解联系上了？
0: 倩倩刚刚回电，说了解已经掐断了联络专线，并且准备炸地。都怪我，
1: 怪我不够冷静。
0: 我倒有个想法，也许是能够缓解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通过电台立即宣布此次刺杀事件的真相，告知全国贺公还活着的消息。他了解不收电报不接电话，但石兵团十万人马总能听见我们的广播吧？
1: 就算听见，廖杰也未必相信。
0: 新闻一出，全国皆知，他廖杰信不信再说，但是他至少会想一想，如果贺公死了，我们共产党会有这个胆量向全国人民发这种一戳就破的谎吗？
2: 对，至少他会起疑心。
0: 廖杰能够起疑心，我们就会有回旋和解释的余地啊。
1: 可是
0: 什么？
1: 我们之前逮捕的水母主成员被人接走了，教堂的清理也没有发现池铁城和小雪的尸体。池铁城有可能还活着，如果我们现在公布贺公还活着，那么水母组还会继续他们的暗杀行动，那么贺公的安全……
3: 李局长，现在不考虑我的安全不安全，现在最要紧的是阻止廖杰炸地。
4: 温室长，请发布新闻广播。
5: 紧急播报，准备，来，各部门准备，3、2、1，开始。
6: 松江人民广播电台，松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条重大新闻。今天下午3:30许，松江市天主教堂附近发生一起枪击兼爆炸事件，经市公安局专案组紧急调查查明，松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松江市人民政府现向全市人民及全国各界关注此次事件的人士郑重声明，该事件系国民党保密局暗杀特务小组针对著名民主人士秦鹤年先生的一起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此次事件中，一名我方公安人员为保护秦鹤年先生英勇牺牲，秦鹤年先生现安然无恙。再次播报，此次事件中，一名我方公安人员为保护秦鹤年先生英勇牺牲，秦鹤年先生现安然无恙。
5: 喂，什么？共军在前线放广播？
7: 老秦，出事！
6: 松江市人民政府现向全市人民及全国各界关注此次事件的人士郑重声明，该事件系国民党保密局暗杀特务小组针对著名民主人士秦鹤年先生的一起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此次事件中，一名我方公安人员为保护秦鹤年先生英勇牺牲，秦鹤年先生现安然无恙。再次播报，此次事件中，一名我方公安人员为保护秦鹤年先生英勇牺牲，秦鹤年先生现安然无恙。
8: 我就说没死。美凡，你听到了吗？秦鹤年没死，师傅肯定也没死。我们去找到他，完成任务。

0: 司令，您说这新闻是真的吗？
1: 下午发来的电文呢？
0: 不是被您撕了？

0: 老钱，现在电台在
1: 共党手里，
0: 他们红口白牙，想怎么说怎么说，未必会是真的吧？
2: 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敬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这里边的门道多了，只要是共产党的前线宣传，你直接可以不信。
3: 可这次不一样，这是广播呀，全中国都听得到。如果秦鹤年真的死了，共产党撒这么一个一戳就破的弥天大谎，太幼稚了吧，也太拙劣呀。
0: 怎么说，秦鹤年真有可能活着？
2: 其实秦鹤年是不是活着不重要，重要的是廖杰他信不信秦鹤年还活着。
0: 你觉得他会信吗？
2: 我觉得他会信。廖杰跟秦鹤年情同父子，在他心里边巴不得一万个秦鹤年长命百岁，但凡有一丝的希望，你说廖杰是愿意信呢还是不信？
4: 司令，庄高参发来的电文内容跟共党新闻倒是对得上，看这电报措辞也确实像他的口气。
5: 新闻也好，电文也罢，人和电台都在共党的手里，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并不严查。何况几个新闻和一个电文能全信？
6: 可这衡州和松江相隔千里，一时半会儿也没法核实啊。
5: 把电话传线接上。
6: 是。

你看见了吗？他果然没死。

0: 喂，司令员，廖杰，
1: 廖司令，对，是我。廖司令，庄廷锋将军已经告诉我了密令的真相。荆州现在正处在供奉期间，一旦横江大堤不保，将是什么样的后果，廖将军应该很清楚。
2: 我们也相信廖将军不会做这样的千古罪人。
3: 我拿不准要不要做这个千古罪人，
2: 才派人去松江找老帅的。
0: 可你们当街开枪，置老帅死地。廖将军，不是我们，是你们的保密局。从尹天素尹署长被刺，到今天秦老先生险些遇险，
3: 这些似曾相识的手法，到底出自什么人之手？我想，廖将军应该有所判断了。
0: 相反，是我们的一位公安人员，为了保护秦老先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 所以现在，秦老先生安然无恙。你口说无凭，我怎么信你？
3: 廖将军，怎样才肯相信？
0: 我要见老帅。
3: 您知道，杭州没有机场，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确没有任何办法将秦老先生送到您的面前。
0: 我退一步，
2: 用广播，秦老帅上电台讲话，我能辨认出他的声音。可以。
0: 但是我需要时间跟宋江联络，
3: 多久？
0: 暂时不能确定，
3: 但是我会尽快答复。
2: 希望贵军不要耍什么花样。
3: 6点之前，我一定要听到老帅本人的声音。

0: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我想师傅应该不会来了，咱们走吧。
1: 才过五分钟，再等等。师傅，师傅，师傅，你受伤了，要不要我给你，我帮你包扎一下？
2: 不需要，设备都在吗？
1: 在。
2: 北凡把你救出来的。
1: 是。
0: 师傅，对不起啊，我那一枪。
2: 不用说了，你们还能够出现在这儿，就说明还把自己当做水母组的人。记住，任务是第一位的，其他不重要。沈老，发电报给潘石。
1: 直接联系吗？我们平时都是通过局里和潘石中转联系的。
2: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启动 B 密码，联系上之后，听我口述发报。
3: 报告。
4: 江总，来了陌生信号，对方使用的密码号数没有见过。
5: 耳机过。你出去。

水母呼叫磐石，已经证实此行失败。秦仍生存，行动时间所剩不多。现在推测，共党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松江之公开电台，由秦来发表广播讲话，以取信于廖。如推测准确无误，共党必事先通知廖讲话时间，请核实之后告诉我，以便我置信自己。水母。

0: 秦鹤年现在唯一来得及叫廖杰别炸地的办法，就是通过广播公开讲话。松江的广播电台虽然很多，但是信号覆盖的大都不够广，唯一有两家可以达到远距离发射信号，就是杨浦电台和松江人民广播电台。山冷，
1: 在，
0: 你去调查一下这两家电台。 确定秦鹤年会在哪家电台讲完之后告诉我。
1: 是。

0: 司令，那根电话线不是当着全军将士的面拔了吗？
1: 谁给插上了？

0: 您跟共党通话了？
1: 陈参谋长，我跟谁通话，需要跟你汇报吗？
0: 那倒不是，但是共军一贯信口雌黄，我是怕您上了他们的当了。
1: 上当？这我倒要听你的解释。
0: 共产党发了一个假新闻，说秦老帅没有死。虽然我从心里我一万个愿意相信他老人家活着，但是我不能信呐。那是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的宣传有一句是真的吗？现在大战在即，共军为了拖延时间动摇我们的军心，必然无所不用其极，那样拙劣的谎言我根本就不信。我相信廖司令一定一眼就看穿，那是共军的缓兵之计。
1: 既然您都相信我不会中计，紧张什么？
0: 因为您跟秦老帅情同父子，我担心您关心则乱呐。那条电话线留着就是个祸害了，我替您把它拔了。
2: 住手！

0: 么时候我弟士兵团该姓钱了？
1: 士兵团不姓钱，可也不姓廖，他是国民革命军，是中华民国的武装力量。自从共军发了一个假新闻之后，您悄悄的就把电话线给接上了，期间跟他们通了几次话，说了些什么谁知道，这叫怎么回事啊？啊，我们的秦老帅被共产党杀害了，廖司令不但不思替父报仇，反而轻信共产党的花言巧语。依我看，为今之计只有当机立断，立刻驾机，断了共产党的妄念。

0: 要不您先别碰我，我是石军团参谋长。
1: 我有权知道兵团的重大决策和军事动向。石军团不是一家一姓的，石军团是所有人的。我想关心石军团命运的人，不止我一个。今天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就坐在这里等着。有谁不关心石军团命运？可以走。 关心石兵团命运的，留下跟我一起听听我们的司令官和共产党说了些什么。

事关老帅的生死，跟你们说也无妨。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到共军电台的广播了，有关老帅还活着的消息。我不相信，所以共党为了证实这个消息，通知我们今天下午6点之前将在松江人民电台广播，到时老帅会亲自发言。 好了，消息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是真是假，将揭晓于今天的6点钟。散了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0: 韩氏来电，6点前秦鹤年会在松江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先问您有什么计划？
1: 父，时间紧迫，暂无法详谈。但秦发表演讲之际，便是水母刺杀之时。静候佳音。

0: 静候佳音。马谦，你怎么看？
1: 我不看好。这个水母砸锅都砸了好几回了，现在只剩下残兵败将，还这么大的口气。如果我们把全部的赌注都压在他身上，会输得很惨啊。
0: 你说的对，秦和年讲话就是一开口的事，如果水母组再砸锅了，我们就完蛋了。
1: 现在我们只能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武装夺敌。
0: 夺敌？
1: 对，你小舅子不是驻守在西门吗？你带着你的宪兵队到西门去找你的小舅子刘团长，跟他会合，兵力集结之后告诉我，我亲自赶过来指挥上帝。
0: 可他地上还和尚帮守着呢，我是兵团参谋长，我会压不住和尚帮一个师长？
1: 就算压不住，我们就来硬的。你记住，一旦动起手来，不要管别的，就抢那个炸药的起爆器，你谁抢到谁就把他按下去。
0: 我明白，我再叫去。
1: 去了。

0: 喂，市长，廖司令打来电话。
1: 我是何志邦。啥？老少要讲话？等等，你慢点，我反应有点慢。你说老少还活着？啥叫有可能？活着就是活着。六点前听广播。我知道了。听老帅讲话，再听你命令。好，我记住了。老帅还活着。
2: 同志们，大家都清楚了，我们专案组最关键的任务就是保护好秦老先生，让他去完成这场至关重要的广播讲话。曹必达，
3: 现在杨浦电台的人已经离开松江了，他们把所有的设备都运回了德国，所以目前具备广播能力的就只剩下松江人民广播电台。
4: 目前的情况，水母下落不明，被我们俘获的水母组成员在逃，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对秦老先生实施再次的刺杀。松江广播电台地图闹事，周围的高大建筑林立，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逐一排查。老三秀才，你们带上人，占领重要的制高点，观察周围的可疑大楼。
5: 是。
3: 娇子，你带上侦查员，赶去松江人民广播电台所在的邮政大楼，和那里的驻军警卫连一起，对全楼实施监控。
5: 是。
4: 布置好了告诉我们，我跟学艺马上护送秦老先生过去。大家听好了，现在沿途都有我们重兵把守，如果水母组要动手，最有可能选择的就是在秦老的车到达邮政大楼的时候下车的那一刻，所以到那时候大家所有人都要提高警惕。老三秀才，如果你们一旦发现有人开枪，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狙击手的位置，就地击毙。
5: 是。
4: 局长，
2: 时间紧迫，立即准备。
5: 是。
6: 等一下，
4: 苏教官，
7: 既然现在松江人民广播电台是唯一一个可以进行广播的电台，那水母组也一定会查的。而且现在时间紧迫，我们没有时间在松江电台周围做严密的布控，所以去松江电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4: 那你的意思呢？
7: 去杨浦电台。
3: 可是杨浦电台的人已经离开松江了，而且他们把所有的设备都运回了德国。
7: 但是杨浦电台的发射塔还在，只要我们把松江电台的广播设备和技术人员运过去，那杨浦电台也是同样可以进行广播的。
2: 好主意。
7: 护送秦老去杨浦电台的阵仗一定要小，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8: 这样，之前呢告诉廖杰的是松江人民广播电台，
9: 这样我马上通知前线野战司令部，另外防止第十兵团内有内奸，我也会告诉前线司令部。
8: 在秦老出发后再通知廖杰，是杨浦电台，
9: 你们接着谈。
7: 还有，我们要制造一个秦老去松江电台的假象，扰乱敌人的视线。
2: 这个简单，我们可以单独派一个没有秦老的车队去松江电台，拖延一下时间。
7: 不，我们需要一个假秦老。
2: 假秦老？
7: 没有假秦老，就没有办法诱引池铁城开枪，无法知道池铁城的狙击位置，那么杨浦电台就不能保证是安全的。
2: 如果池铁城真的开枪的话，那么这个假秦老，
10: 这个假秦老，我来。

林晨，渴吗？给你倒水啊。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

征，由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完水，爸爸带你出去转转。

0: 是的，真没道理。
1: 杨老师，这次实在是对不起您了，下次啊，我们一定提前通知您。哎，好，
2: 你回去吧。
3: Hello，松江电台今天下午5点半到6点播出的是什么节目？
4: 昨天预告说的是著名评弹大师蒋月泉的直播节目，怎么了，师傅？

0: 我们现在正在赶往扬浦电台，
1: 宋江电台临时取消节目，人员和设备也离开了电台。秦和年要去的是扬浦电台，马上通知北伐，前往扬浦电台阻止秦和年的车。
2: 是。
0: 北伐。
3: 北伐。
0: 秦家，
1: 这不是秦和年的车，秦和年车去的是扬浦电台。
2: 现在立刻过去阻止他，我和师傅马上过来。
0: 是的。

0: 怎么了？
1: 世界上没有上当。赶紧通知曹组长，大家都去杨浦电台。
2: 什么？水母组有可能去了杨浦电台？
3: 一定保护好秦老的安全。经过了这么多天的战斗，苏文谦清楚，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阻止池天章。
4: 司令，前参谋长带人去了大地。
5: 去大地。
4: 是。

0: 司令，当机的电话线断了。左营换车，站住！哪个部门的？
1: 兵呢？我的兵呢？
0: 报告司令长官，我们刘团长刚刚带着部队对着前参谋长去了大敌，只留了一个连。

0: 喂，喂，奶奶的，老帅不出声，这个电话也不动。宋月兵，宋月兵，宋月兵，报告，赶紧给老子去插电话线。
1: 是。报告师长。
0: 说，
1: 司令部来人了。
0: 司令部。

0: 一个兵官参谋长，带着宪兵队，还有西门的主角，来跟我换大敌的法。
1: 什么？你一个师长连参谋长的话都不信了？
2: 老子还就是不信，这大敌是我何振邦的法，没有廖在你的手里，谁都不好使。
1: 不信没关系。 给廖长官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这还用你说？打的电话有故障，能打通早打。忘了告诉你，来的路上看见电话线断了，大概是被风刮断的。我已经派人去修了，这会儿应该修好了吧？去试一试，来。

0: 我们已经在中了，必须马上派人护送秦老去杨浦电台。不看到时，廖杰就会炸地。现在池铁城在制高点，只要我们一露头，他就会开枪，而且他肯定想把时间耗到六点钟，让秦老不能发表讲话。我可以绕道去找池铁城。
1: 六点钟之前肯定赶不到，何况他手上还有小雪这么一个人质。苏教官，
2: 秦老，
1: 请一定要把小雪救回来。
2: 你放心吧。
3: 老三，掩护我。

0: 想跟你们长官过不去的，
1: 都把枪放下。
0: 我只想跟你要一样东西，气爆气。
1: 气爆气呢？
2: 没听见参谋长的命令吗？还愣着干嘛？把气爆器拿来。
3: 是。
2: 放这儿。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睁大，看清楚，谁要是敢靠近这气爆器一下，筛子是什么样，就给老子打成什么样子。
1: 你不要命了吗？
2: 我何振当，13岁就跟着老帅当战场，裤裆里跑水弹，老子都没皱下眉。来，枪打反了，老子要是皱一下眉，就是你家丫头羊啊！啊！
0: 来，
2: 不敢来。奶奶的，
3: 都还愣着干

0: 真假殊死一搏呀！
1: 啊！不要命是一回事，识时务又是另外一回事。就你这点人，真干，还能有几个喘气儿？

0: 别过来！把枪放下！
1: 石铁成，小雪可是你的女儿。
2: 别跟我废话。今天你们没有人可以阻止我。看，一会儿我就抱着小雪从这儿爬到对面的天台上，带着小雪离开松江，留下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活在这世上。天，你永远都赢不了我。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可怜。真的可怜啊，你口口声声说我赢不了你，但是你看看你现在，老爹宁可被你杀死都不认你，孩子也不认你，甚至连你的徒弟都不认你，你拿什么跟我比啊？你所完成的那些任务，不就是你出卖你的徒弟、伤害你的家人得来的吗？你还一直说你是狙击之神，太可笑了吧！你连个狙击手都不配当，
3: 闭嘴！
1: 我还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乎你，你根本就不重要，所以你要不停地去完成任务，这就是你寻找存在感的一个借口，是不是啊？石铁成，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你永远也赢不了我。
3: 你给我闭嘴！

0: 你们竟然干什么？六七，
1: 大胖子，这个第一炸什么后果你不是不知道，不光是陆军，还有无辜的老百姓。
0: 可是不炸的，早上出来抄我怎么办？
1: 我们是军人，不是土匪。
0: 好，你不炸，老子炸。七八七，
2: ！老帅死了！老帅死了！大胖子，好，我愿意当这个千古罪人。老子来打！衡州前线的楚军弟兄们。我是秦鹤年，
0: 老帅还活着。
2: 我今天，
0: 老帅还活着，
2: 不是以一个什么老帅，而是以楚军当中军龄最长的一个老兵，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
3: 我一直在问自己，战争到底为了什么？那些战死沙场的军人们，那些在战火中家破人亡的无辜百姓们，他们生命的逝去到底为了什么？
2: 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换来的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3: 我血战了大半辈子，我到底为了什么？我那127个战友还有多少年来无助的前赴后继的生命，到底换来了什么？是依旧炮火硝烟，是百姓依然水深火热吗？
2: 什么是一个军人的价值？什么是一个政党？

一个又一个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人，为了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献出了他们年轻、宝贵的生命。我多年来寻求的答案，在他们身上，我找到了。或许为了一个希望。 一份幸福，为了更多人的美好生活，根本不需要答案。要是每一个人、每一支军队、每一个政党都能够选择天下为公之大道，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祖国呀，很快就会找到出路。我们饱受忧患和苦难的民族。 就不会再有战乱和流血，我们的同胞也能早日迎来和平，过上安宁的生活。我知道，此时此刻，衡州大堤上，我昔日的袍泽们，你们都在等待我给你们拿主意。但是我只想对你们说，楚军自成立之日起，就是。 有良心的军队，这样一支军队，有岂能治千百万同胞的生命与不顾，成为炸毁横江大地的千古罪人呢？事实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实现民族新生的希望。所以，作为楚军最年长的老兵，我请求你们，作为你们曾经的老帅，我命令你们停止战争，保住大地。

0: 老林，好啊。哟，朱先生，买那么多糕点啊？
1: 对，家里人爱吃，我就一次多买了点。
0: 好，回见啊。哎，好嘞。

0: 小雪，爸爸，哎呀，好几天没回来了，我可想死你了，是吗？嗯，怎么想我的？心里想你。所以啊，我来给你赔罪了。哇，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巧克力。哇，
1: 谢谢爸爸。
0: 文谦来了。哎，子舒，怎么样？这几天身体有没有更好一点？
1: 放心吧，恢复差不多了。
0: 那就好。
1: 还得坚持吃药。嗯，你公安局那边事情要是多，就先去忙你的，等过段时间再来。
2: 爸爸，你可别听妈妈的，你要是不来的话，我会想你的。
0: 你老是爸爸爸爸的叫，别人听到了会误会的。
2: 谁误会啊？小姐就是我的女儿，是不是？
1: 对呀。
2: 我今天还真得上班，我改天再来看你吧。我给你们带了豆花酥。
1: 好，快去忙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3: 爸爸，再见。
0: 再见。
1: 路上慢点啊。
0: 哎，回去吧。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1: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自己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2023年3月25日上午，春雨霏霏。
1: 船镇的风帆时代，它的帆船都是两套帆的，也就是说横帆它可以走顺风的时候很好用。
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浮船制造技艺。已有600年历史的造船技艺正在这所院校的青年学子手中延续。
2: 为什么叫黄岩培把它叫成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推进资本。
0: 而在同一栋楼里，一个和职业教育有关的重要论坛正在举行，主题是让更多人走进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前身为创办于1866年的中国近代官办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开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培养出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众多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今天，无论是上课的学生，还是参加论坛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都在默默致敬一个人。画家王立征也正用他的画笔走进这个人。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的故事也要从一所学校讲起。

这是上海徐汇区华山路的南洋公学旧址。1901年，当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并选读外交科时，他遇到了一生的导师蔡元培。黄炎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那是1901年，中华大地处于新旧交替的巨变时刻。作为秀才的黄炎培，感受自是深刻。内史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是典型的江南官宦宅地。1878年出生在这里的黄炎培，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他13岁丧母，16岁丧父，21岁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后又中举人。父母双亡后，黄炎培在其叔父、姑父等亲朋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但面临社会巨变，他也感到迷茫。而蔡元培热心传播心学，倡导新式教育，渐渐激发了黄炎培的求知欲望和爱国热情。

0: 并启发他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 他从学于蔡元培，所以他实际上对于中国的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充满的忧虑的，就怎么样能够使中国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0: 而童年伙伴的悲惨命运则让他坚定地走向了办学之路。
2: 在家从不谈国事，从不谈政务的事。
0: 这是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记得父亲每次提到这个童年伙伴都不胜感慨。
2: 黄炎培和儿时的玩伴叫顾连生，后来他在私塾里上课，顾连生也偷偷地钻进来一起来听课，也想学习，但是他时间紧张，他那个要放羊放牛还得割草之类的，后来俩人差距越来越大。
0: 有一天，黄炎培在路上遇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擦肩而过时却震惊地发现这个衣衫褴褛的盲乞竟然就是顾连生。黄炎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爱学习的孩子竟成了一个遭人嫌弃的乞丐。黄炎培内心无比酸楚，教育的概念强烈地撞击到他的灵魂。即使是农民子女，其接受相当文化培育的权利也不应被任何人剥夺。一个是地主的孙子，靠了剥夺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发展；一个是贫农的儿子，他的文化培育权被剥夺掉，终成盲乞。前者是我，后者是阿连生，在那种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阿连生呀。顾连生的遭遇让黄炎培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南洋公学解散后，在蔡元培的鼓励下，24岁的黄炎培返回江苏川沙县。牢记恩师所教诲的，我们只有起来办学，唤起民众挽救中国的思想。筹备办学要在川沙境内的观澜书院兴办新式教育，但黄炎培的办学之路出师不利。
3: 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4: 我校从1834年建校至今，已走过了189年的风雨历程。
3: 正是黄炎培先生，就是他在1903年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并立志创办新学。他也成为我校新学时期的第一任校长。学堂已
0: 今天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自己的第一任校长为办这所学校经历了怎样的波折。黄炎培为兴办新式教育，与好友张志赫等联名成文，提出将观澜书院的经费划归小学堂。可是三次成文，川沙厅同知陈家雄三次批文重复同一句话：川沙地狭窄民贫，殷商甚少，集款奇难，要黄元培等自筹经费。1902年冬，黄炎培和张志赫冒着风雪坐长江轮到南京，乘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张之洞是进步的洋务派人物，上书很快得到批复同意。1903年春，川沙小学堂举行

0: 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
1: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川商呢，商人相对比较少，所以筹款呢相对也是比较困难的。黄炎培办了小学堂之后，他自任总理，也就是校长，亲自授课，并且哈，他们自身呢也分文不取，以此呢来缓解学校经费困难这样的状况。
0: 在黄炎培主持下，川沙小学堂办得很有特色，质量之高为江苏之冠。黄炎培的办学之路由此开始。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中学，由黄炎培于1906年创办。创办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这是浦东中学建校施工时所用的铁瓦刀等工具，他们见证了黄炎培的亲力亲为。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导演谢晋都是浦东中学的优秀校友代表。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随着浦东中学的成功，黄炎培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这座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博物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的创办人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是当时江苏教育界的精神领袖，1905年担任江苏学务总会，后称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此时在上海投身教育且成绩斐然的黄炎培引起了张謇的关注。在随后的岁月，张謇与黄炎培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两人的密切配合和锐意进取下，江苏省教育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江苏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张謇高度重视实业教育，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办学思想，这为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当时的一件小事却让黄炎培在实用主义教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当时担任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接待了一位家长，家长说，我儿子毕业了，升学考不上，去做生意珠算不熟悉，英语也不会说不会写，就是国文能写也不会应用，并询问黄炎培该怎么办。学生家长的问题让黄炎培陷入了沉思。受过多年传统教育的黄炎培深知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和平民生计的弊端。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著名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号召人们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建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1: 实用主义教育呢，在明初是由黄炎培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0: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思想提出，切中了我国清末民初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倡，应者云起，在民国初年成为一种教育思潮，风靡全国。
1: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呢，主要是

0: 因为针对当时教育的状况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与现实相脱节这样一个状况提出的。
1: 本次航班我们为您准备了可乐、雪碧、矿泉水、橙汁、苹果汁、红白葡萄酒、啤酒。
2: 当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础性工程，获得了空前力度的推进。放眼世界，职业教育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改革和发展。而在1915年前后，职业教育对于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词汇，黄炎培只能孤独地默默探索。
3: 他认为中国如果要把国运扭转过来，把民生能够提高起来，核心是要抓教育。教育不仅仅是我们学历教育，教育要重实践，方式是试验。
2: 这张1915年的教育部委任状是黄炎培到访美国考察教育的见证。1914年前后，有一则新闻引起黄炎培的注意：美国连续颁布相关法律，职业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这让黄炎培感觉到是时候向外取经了。机会很快来到，1915年4月，中国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受当时的教育部委任，担任中国游美实业调查员，赴美国考察教育，同时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对世博会做实地采访报道。
3: 世博会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驿站，世博会维新是举，世博会的灵魂是创新，展示是创新成果，对他的震撼是很大的。
2: 在美国历时3个月的考察中，黄炎培先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人物。1915年6月8日，纽约郊外，举世闻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工作室迎来了一位东方的客人——黄炎培。爱迪生拿出他最新发明的留声机，对黄炎培说：“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请你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黄炎培对着留声机说道：“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用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道路。”黄炎培听到自己的声音通过留声机飘荡在爱迪生工作室的上空，深感科技的伟大力量。这次访问美国，使黄炎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技术产品，也对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而爱迪生小学毕业却能成为大发明家，也给他很深的触动。黄炎培认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发达，主要得益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学习引进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教育弊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黄炎培四处奔走呼吁推广职业教育，但他面对的对手是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思想，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以谋生就业为教育出发点的职业教育与此背道而驰。当时的知识阶层把职业教育嘲讽为抢人饭碗的教育，黄炎培逆风而行。

0: 这是位于上海黄浦区雁荡路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走入职教社，站满整面墙的职教社48位联名发起人的头像颇为引人注目。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借助广泛的人脉，联合众多社会贤达，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1: 从中华职教社的筹建开始，实际上黄炎培老先生就开始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0: 48位联名发起人中，既有蔡元培、范元濂、严修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梁启超、张謇等政界人士，还有一大批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谈到，当前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只能靠教育。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并认为这是教育救国的唯一办法。
1: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徽就是两只手，口号是双手万能。
0: 黄炎培被选为办事部主任，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际领导者。从此，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密不可分，风雨同舟，一直到他去世。
2: 我看到他的日记和有些资料，他一天当中可以做7场报告，从早晨早餐会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餐。

0: 位于上海黄浦区打浦路的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学生们的风貌透露着这所院校的精神传承。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师生保持肃立，出旗奏乐。
0: 中华职业教育设成以后，大家就要不要办一所职业学校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人担心说，如果职教社亲自办学校不成功，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2: 黄一平先生就讲，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坚定地创设一所学校，要做一个示范给别人看。他说假如我们的理论自己试验都没有成功，恰如一个将官他不敢带兵上火线。
0: 黄炎培力排众议，为建校四处奔走，一如当年办新学的艰难历程。1918年8月20日，中华职业学校开学。
2: 黄炎培先生呢，还将他的儿子从当时的沪江大学的附属中学转学到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
3: 黄炎培先生商量决定，中华职业学校首先开设铁工科、木工科，通过我们学校培养，期望他们能够为当时刚刚兴起的机械制造行业和土木建筑行业输送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0: 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倡劳工神圣，倡导

0: 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治学方略，强调铁的纪律、金的人格，来培育时代英才。
1: 纪律要铁，也就是你这个人言行举止皆文章啊，你能体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精的人格。
2: 所以他在校内就进行了半精式化的管理，学生在校内成立义勇军，他这样的一些育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包括一些这种理念，其实他就是希望在中华民族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够挺身而出。
1: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所有院校最早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涛巨浪之中，有无数学生就在抗战的第一线。王先生本人就是个抗战志士。
0: 中华职业学校将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爱国主义、人格教育相结合，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试验性的学校，也遭到了很多非议。
1: 他首先强调要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为什么需要有试验工厂和试验农场？原因就是你在我这里读了职校，你马上就可以有地方去谋生去用得上。
0: 很多保守人士骂职业教育是吃饭教育、讨饭教育、淡饭教育，一些教育家也认为职业教育太偏、太狭、太鄙陋，不乏很多嘲笑之声。但是中华职业学校却凭借优良的办学质量，逐渐赢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毕业生也得到了实业界的欢迎，来校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被誉为中华派。

0: 来坐。
1: 这小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接的头发们发现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普洱
11: 发生一起
12: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2: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4: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6: 学医学学护身法。

0: 及时携带安全盔。
1: 阿豆，摩托子的子呢？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点阿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得嘛菜，阿豆阿切带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他们呢？阿豆不多阿豆，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 将全部偷车，也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4: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5: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

0: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不断提升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1: 云南持续发挥省融信服平台作用，精准破解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0: 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
1: 抓住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红利，昆明首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国补项目落地。
0: 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昆明开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对云南来说，提升开放能级是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使命所系，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所在。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不断提升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
1: 东南亚榴莲飘香，千里之外的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也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节。每天到站的榴莲大约200个冷柜，比去年同期增长一倍。依托中老铁路，毗邻中心站的鸿运贸易港已经发展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进出口水果交易集散中心。
2: 以物流带动贸易，以贸易呢来带动产业。那现在我们整个园区入驻的企业已经有200多家了。
3: 我省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发展口岸经济时，要构建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点线面协调发展的开放组合。水果集散中心啊，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样本。那么通过制度创新呢，昆明的国际陆港功能啊，正在从通道升级为枢纽，打破了流量难以成流量的困境。
1: 2025年，云南进口榴莲查验和通关速度全国领先，榴莲、龙眼、山竹三个品类的进口货值均居全国首位。
4: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际贸易商品集散中心和交易市场，囊括了水果、花卉、橡胶、蔬菜等特色农产品，以及大宗建材、能矿产品等，一体推进口岸加通道加市场取得突破，助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
1: 中老铁路是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战略支点。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老铁路运输业务已覆盖国内31个省份、国外19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运输货物超过7461万吨，其中跨境货物约1704万吨，累计运送旅客接近6411万人次，其中跨境约68万人次，货物种类不断丰富，终点继续向前延伸。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统领，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统筹推进通道、口岸、物流、产业。

0: 业转移和人文交流，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为服务国家周边工作大局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就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通道、口岸、物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要进一步去打通物理阻隔，提升内外衔接的效率，解决的是流得动。那么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解决的是留得下、能增值的问题。
0: 通道建设方面，云南将着力保障大通道从通到畅，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加快建设交通物流大通道、能源大通道和数字信息大通道。
2: 下一步，我们将用好中老铁路、外贸稳定提质这些支持政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重点聚焦在双向组织货源，扩大贸易规模，着力壮大中老、中泰贸易，拓展与中南半岛国家的贸易，按照有货可运、有货能运、有货愿运要求，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
3: 2026年，力争全省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到14.7%，与全国的差距进一步的缩小。
0: 口岸建设方面，云南将重点抓好20个项目建设，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持续扩容口岸通关能力。
4: 莫哈方向重点推进莫哈公路口岸出入境通道改扩建项目投入使用和进出口茶叶货场项目建设。河口方向重点推进河口坝沙通道货检查验基础设施建设。瑞丽方向重点推进瑞丽口岸货检查验基础设施和宛丁口岸猛犸通道对外开放达标项目建设。
0: 面向15五，云南将围绕教育、科技、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打造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耕小而美民生项目，让项目惠及更多周边国家民众。硬联通打通经脉，软联通畅通规则，新联通凝聚人心。面向南亚、东南亚，云南正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开创辐射中心建设的新局面。
1: 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员往来密切，国与国的关系最终都会落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我们云南在这个方面大有可为。
5: 云南持续发挥省融信服平台作用，不断完善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普惠融资服务体系，已经服务经营主体超过180万户，助力银行授信超过6000亿元，实实在在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6: 云南宏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信息技术研发、系统集成于一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已经为全省40多个学校搭建了智慧校园平台。
7: 我们的研发投入比较高，我们研发之后的成果转化需要储备一些硬件，但是这些东西不可以作为抵押，就导致我们融资困难。
6: 针对小微科技型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工行云南省分行在融信服平台推出了小微企业专精特新贷，纯信用贷款最高可以授信300万元，有担保的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以授信1000万元。
8: 我们根据宏信科技实际的经营情况，采用纯信用的方式给予了160万的资金的支持。后续呢，我们根据客户的研发投入和资金的实际需求，引入了省担保公司的担保征信，授信额从160万提高到600万。
6: 融信服平台自2023年3月上线以来，坚持金融便民惠企政策应上尽上，目前累计上线创业担保贷、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云岭军创贷等26项便民惠企政策。昆明美登阁酒店通过融信服平台提出贷款申请，通过富滇银行的金旅贷金融产品，3天就解决融资难题。
9: 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我们主动帮客户申请了贴息政策，那么将在优惠利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客户的综合融资成本。
6: 截至目前，融信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达191万户，各银行通过平台累计授信6122亿元。2026年将力争新增授信1500亿元，为全省经营主体提供

0: 更优质、更高效的融资信用服务。
1: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联动各金融机构，持续的夯实平台的数据供应基础，开发一些有特色、有亮点的金融产品，来服务企业，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2: 5月16号，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
0: 作为共建"一带"。

0: 不采用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设的轨道交通项目，更是推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阿斯塔纳轻轨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南起努尔苏丹国际机场，北至阿斯塔纳市新火车站，途经总统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博物馆等城市地标与重点功能区。项目通车让城市两端的通勤时间缩短近一半，民众交通出行效率大幅提高。作为参建方，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克服在极寒地区施工的难题，全力保障中国建造标准在极寒环境中精准落地，全程达标，以优质履约赢得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切实惠及当地民众。
1: 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次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专项支持范畴，补贴力度创下历史新高。昆明市万源小区抓住政策红利，率先完成项目申报，成为全市首个享受国家专项国债补贴的加装电梯落地项目。
2: 在昆明市万源小区一栋7层住宅楼前，崭新的电梯井已完成混凝土浇灌施工，工人们正在推进后续安装作业。据了解，加装电梯总造价约46万元，依托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新政，可直接享受30万元国债专项资金补贴，大大减轻了居民出资压力。
3: 减掉30万的话呢？还有大概16万多呢，大概平均10户人家们平均大概1-2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2: 为全力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除中央专项补贴外，昆明市同步出台多项配套支持措施，全方位为加装电梯工作保驾护航。例如，居民可以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可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分摊费用，供水、供电、燃气、通信等相关部门主动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优先办理、优惠收费的便捷服务。针对部分资金不足的业主，昆明还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由电梯企业先行垫资建设，后期运维费用由业主逐年分摊，破解资金难题。据介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两类不同的项目，补贴标准、申办流程各不相同。对于加装电梯来说，第一步是业主协商完成意见表决，第二步是开展可行性评估及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到最后竣工验收，共需要7个步骤。
4: 5月16号，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
0: 4年1届的省运会是云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展示新时代云南发展活力、提升城市形象、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群众奋进力量的重要平台。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涵盖51个大项、1568个小项，项目设置和参赛规模均为历届之最。
5: 目前呢，青少年组预赛已经安全顺利完赛，21个大项共计9566名青少年运动员呢参加了比赛。
6: 16届省运会时，大学组设了11个大项。本届省运会大学组设立了23个大项。16届省运会时，大学组有38所高校参赛，本届省运会将增加到86所高校。
7: 我们重点选取了参与广泛、普及度较高的，而且具有我省民族文化特色的竞赛项目，既保留了传统的优势竞技项目，也增设了群众参与度高的项目。
0: 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将分别在拓东体育场和星耀体育馆举行。
8: 火炬传递，你在开幕式前1个月启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柴火仪式，你在滇文化发祥地晋林石寨山举行。
0: 发布会还首次对外公布了本届运动会的会徽、会歌、吉祥物、奖杯、奖牌及宣传口号。
8: 我们的会徽以数字17为核心， 艺术变形为奔跑的

0: 人心，巧妙地融合了西山睡美人、滇池碧波意象，呼应昆明三面环山、南屏滇池的城市格局。吉祥物 OK 以昆明的城市精灵红嘴鸥为原型，造型圆润、软萌、灵动可爱，活力满满。
1: 5月15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赛事在楚雄市开幕。开幕式上，西南五省区市代表队进行了驻停展演，随后举行了彝族左脚舞篝火全民健身大联欢。5月16号，西南区民族健身操比赛开赛，6支代表队演绎民族风情，最终西藏代表队获1等奖。
2: 赛场组织到服务保障做得非常到位，这次参赛也展现了我们西藏人民积极向上、热爱运动，带动更多人动起来、练起来、健康起来，
3: 融入了彝族的精美服饰和动作，展现出了我们对文化的自信和对彝家文化的传承。
4: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马志刚同志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委员、常委、书记；朱家伟同志不再担任中共西双版纳州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5: 正在火热进行中的滇超联赛，为广大足球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技巧、战术、展现青春风采、发扬足球精神的精彩舞台。在楚雄队中，大部分球员都来自同一所小学。20年前，他们是小学操场上的足球少年；20年后，他们成为绿茵场上的足球战士。而当年的教练依然站在训练场边注视着他们。这是一个关于热爱的传承，更是一座城市的足球信仰。滇超联赛楚雄队中90%的球员都来自同一所小学——鹿城小学。他们用火一般的热情点燃整座城市，而他们的故事要从一场跨越20年的师徒接力说起。
6: 长大还想继续踢球吗？
7: 来，小凯，小凯，
8: 好久不见，
5: 滇超联赛间歇期，从鹿城小学走出来的球员们再度相聚，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他们口中的师傅黎鑫，不仅是带领他们走进足球世界的启蒙教练，如今也是滇超楚雄队的教练之一。鹿城小学的足球场承载着他们热血沸腾的少年时光，把足球踢到荷花池里的情景恍如昨天。
7: 荷花池还是那样子。对吧？你们现在去就去进去吗？就那些那风吹来边上就是闹起来。
5: 一间10多平米的荣誉室是鹿城小学的足球藏宝阁。
7: 小的时候，你俩跟他讲白嘛，我算不上嘛，是吧？曾经会打冠军嘛，
5: 从2003年到现在，100多座奖杯整齐排列，奖牌更是数不胜数，上面刻着的是一届又一届小球员们的汗水和呐喊。看看老照片，再比拼一下奖杯的数量，师兄弟们间的小较量是他们之间最珍贵的暗号。这种情感的延续是比任何战术都要强大的凝聚力。
7: 是吧？
9: 我有今天，我首先感谢，肯定第一感谢的是教练，因为第一脚球是他们教的，就生活上包括给予长大之后未来的教练，因为就他俩也在无时无刻的在关心。进省队踢职业，其实这也能算作热爱，但是想回来当教练呢，可能把自己的热爱发展成一个事业。
10: 如果说当时可能启蒙不好，或者说可能我觉得足球很无聊啊，可能我也不会踢球，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引导下让我喜欢上了足球，可能才会有后面的我。那我们当时练的或者用更多的时间可能磨练的就是自己的基本技术，我觉得就是通过这几年不断的去磨练自己的基本技术，才会有我之后就是成长道路上的帮助。
7: 从小培养他们，然后到他们到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到工作，一直都没放弃足球这一项这个爱好，能在这个滇超的赛场上呢充分的展示他们的这个足球技艺，对我来讲也是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个事。
10: 就是师

0: 1998年，黎星一个人来到鹿城小学，扛起了足球教练的担子。20年过去，当初的一个人变成了30个人的教练团队，当初的一块煤渣球场变成了现在4个校区都有漂亮的足球场，当初的埋头苦练变成 U6 到 U12 成体系的完整青训。有天赋的孩子们在这里叩开了职业足球的大门，而更多的孩子则是在奔跑中收获了健康的身体和敢拼敢闯的性格。站上滇超联赛的赛场，师徒再次并肩，为家乡而战的初心从未变过。从学校的方寸绿荫到滇超的万人赛场，他们脚下的每一步都在为楚雄这两个字拼尽全力。20年的传承，是一座小学写给绿荫的情书，也是一群人用双脚为故乡写下的诗篇。
1: 玉溪沅江种植的释迦果是全国唯一注册成功的番荔枝地理标志产品。让人意外的是，种植释迦果的土地在10年前还是一片石磨化荒山。10年发展，荒山变果园，沅江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群众增收共赢的发展之路。
2: 今天的释迦果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台地上挂满果实，而在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石磨化荒山。
3: 这边都是荒山，就石磨化比较严重。
4: 盖这块地的时候，我们就从下面呢挖机还带到破水桶呢，就是一台台的盖出来嘛，变成现在的样子嘛。
2: 第一步是把荒山变成台地，第二步就是让荒山变绿。在经过多种作物尝试种植后，最终确定了种植释迦果。当地统筹专项资金，解决品种引进，构建起院校专家加乡土专家加农技推广联动培训体系，同时成立释迦果合作社，采取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逐步形成种苗、技术、销售全链条产业。
5: 技术都是他统一来指导，修剪啊、授粉啊，都是他来讲以后，我们再跟着去做的嘛。
2: 目前，沅江县释迦果种植面积达1.3万亩，产值突破1元，带动1500多户农户增收。今年1月，沅江释迦果首次出口加拿大。
6: 未来，沅江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加强品牌建设，提升连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让我们的产业再提质、再升级，让甜蜜果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7: 5月15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主题摄影作品巡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展。展览分为生态绿色、多姿多彩、和谐幸福、开放包容4个板块，用212幅摄影作品生动呈现云南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态图景、文化机理和社会变迁。本次巡展以昆明为首站，接下来将在遵义、上海、北京、成都、大理陆续设展。
8: 通过影像这个方式，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山河万千，看到我们云南人民的幸福生活。
2: 近日，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时，在海拔2400米区域发现6株样壁蜞。此次发现的6株野生样壁蜞，最大一株树高超20米，胸径1.31米，这是首次在临沧市发现样壁蜞，填补了区域物种分布空白，丰富了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样壁蜞全球统计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是公认世界上最稀有和濒危的物种之一。
0: 下面来看简讯。
9: 近日，云南省2026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型活动在玉溪市启动。活动现场推出的法治集市、模拟法庭等9项特色活动，探索红色法治文化创新传播与精准普法相结合的新路径。青年普法志愿者将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普法宣传。
7: 5月13号至15号，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

0: 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云南选拔赛在昆明举行。本次竞赛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获奖选手将优先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投研培育等工程，总成绩排名前三的选手将代表云南参加全国决赛。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云南西部边缘，高黎贡山群山呼应，挡住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山体磅礴俊秀，沟壑纵横，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千百年来，高黎贡山滋养着傈僳族、傣族、独龙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因循自然的规律，从食物中获取能量，以食物链接世界。位于高黎贡山东麓的宝山麓江镇丛岗村，古老与浪漫交相辉映。独特的历史机遇下，来自遥远东非高原的世界级饮品，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数十年跌宕，咖啡树将埃塞俄比亚的经典味道与高黎贡山怒江的水土风物完全融合，
1: 好吃甜，
0: 造就了中国咖啡种植的顶级产区。春天，诗中向夫妇家的咖啡园也迎来了采收的季节。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新鲜的咖啡果和鲜花经过悄无声息的自然流变，岳阳聚首，创造出美味，把春天的韵味渲染得分外清鲜。

乌鸡剁剑，先炒后炖，骨酥肉烂时加入新鲜的咖啡果熬煮，咖啡果香渗透鸡肉，意外地获得口感和滋味的平衡。这独特的搭配来自高黎贡山下的傈僳族。春风轻抚群山，高海拔地区的咖啡果欲滴嫣红，挂满枝头。喀二代艳勇蕉精心采摘肉质饱满的咖啡果，手动去除外层果皮果肉。

0: 保留滑嫩的果胶层，此时的它正在酝酿一款春日限定的咖啡。横断山脉，山坡陡峭。海拔1000至2500米的山地间，孕育着美味的源头。
1: 这边是谁的话，会有和平的啊？
2: 有了，主要就是这个蜜团花酿造的了。
0: 蜜团花，每年2至4月，花季轮番开启。在这短暂的一个月中，花蕊蕴含浓郁的黑紫色花蜜，吸引蜜蜂前来采集。
1: 也是啥子节，然后有的房子。
2: 以前隔壁那个树洞是我们。
1: 那是树洞的，然后有的。
2: 再种呢，人家管闹浪很。
1: 啊，见到蜜蜂飞啊！往那个风向下去，第一次就是有蜂巢了。
0: 山间野蜂自由神秘，聪慧的人们依循蜜蜂的舞语，寻找蜂巢的藏匿之所。陡坡上的一处隐蔽树洞，几天前已被村民暗暗记下。
1: 有人啊，在呢，发烧几点钟？
2: 那样子啥子吗？
3: 刚刚出来一个，

0: 安表姐，很小啊，很小，对吧？蚂蚁多啊！你们是三道店？哎，你别等了，都不要了，不行，没蜜啊，你看。
1: 或许是蜜蜂感知到了蜂巢已经暴露，于是可爱的小家伙们集体拾进黑蜜，为前来的艳勇蛟只留下一处空巢。不要得蜜啊，算了啊。
2: 那倒不用我本人。看这好看的全都蜜蜂，什么是蚂蚁吗？蜜也不要得。
0: 好看了，那个花。
2: 山脉海拔较高处，气候温凉，蜜团花凋谢时间较晚。
0: 那飞多少钱？
2: 嗯，点的，你也吃，你也上菜，怎么着？两个人怀着运气和期待，前往寻找蜂巢。
3: 来，树上好了。

0: 风雨还多呢，慢点，
1: 天真不见得。
2: 砍开蜜蜂藏身的树洞，点燃烟雾，迫使蜜蜂放弃抵抗。
1: 你留着。感觉好。

0: 金色饱满的蜂巢璀璨夺目，包裹下的黑蜜中蕴含大量的花青素，蜂蜜浓黑粘稠。
1: 蜂蜜还是胡金玲啊，有股酒味。
0: 花蜜中自带中草药味，被当地人称之为百蜜之王黑珍珠。
2: 蜜糖花蜜吗？
1: 好吃啊，
2: 好吃啊。
0: 这也是燕永娇制作精品咖啡的特殊材料，与黑蜜均匀翻拌，让每颗咖啡豆被蜜汁包裹。二者陌路重逢，缠绵相拥，在阳光和时间的滋养下，经过两周日晒，滋味缓缓渗透，果核表皮的水分慢慢蒸发殆尽，咖啡豆有了焦糖般的颜色，口感柔和，果香浓郁。提炼蜂蜜后的蜂巢混合着蜂蜜花粉，放入水锅中加热融化，去除杂质，趁热过滤，冷却凝结成块，便得到了纯净的蜂蜡。

蜂蜡在炭火高温下，蜡液清澈透明，涂抹在木臼内层，瞬间凝固。蜂蜡不仅带有花粉和花蜜的香甜气息，还有抑菌防腐功能，更赋予了糍粑独特蜜香。糍粑加蜂巢，古老智慧与传统美食恰如其分地交汇于此，搭配上黑蜜咖啡，是只有三月才有的美味。

0: 天然纯洁的森林温泉散落在山间，是村民的专属天然温泉池。
1: 村长传下来一个我们前两天拿的那个和风鱼，今年的最后一批了。
2: 那不是啊，
1: 哎呀，
2: 拿下。那坚果棒棒糖。看好啥？
1: 好可能啊，那铁皮卡，
3: 铁皮卡了吗？
1: 我看全球别的国家，像西方啊、日本啊、韩国啊，每年人家喝280多杯咖啡，我们中国呢，人均才不到5杯，所以我觉得市场是蛮大的。而且全世界能够种咖啡的地方也不多啊，能够吃到1000啊。
0: 怒江一路奔涌南下，在丛岗这里冲出一片开阔的坝子，水势逐渐平缓，在雨季

0: 来临前，河滩里的青苔正是风味最佳的时节。每年三四月，青丝浮出清澈洁净的河面，钟响偏爱着大自然馈赠的天然美味。
1: 老爸，我看见那边有一坨。
2: 那个不可以吃啊，我们要吃水里面的。快来，爸爸教你，看到没？你看我们吃的是这种的，你好好的细心的看一下，乖，抓到它细细看一下，它就是像头发。快乖，你看那些是不能吃的吧？你看一眼，你看一眼，像这种是不可以吃的，你好好的看一眼啊，好好的看那个呀，有什么区别？
1: 那里还有小网网。
2: 这个是有网格那个眼，这个是不能吃的，这个是跟头发丝一样，不有点格格的，这个是可以吃的。然后你吃了八角年，你吃看那个，水轻轻的给它搞进去的啊，刚刚轻轻的放进去啊，不要放到底，放到底下有沙子了嘛，放到水中间就可以了，轻轻的给它转了嘛，震到那个青苔了，快点。哎，慢慢的，慢慢的，要有耐心，慢慢的就可以了。
3: 搅一下，
2: 轻
3: 轻
2: 的搅。
3: 哎。
2: 但是这个师傅你讲，给它可以的。
3: 可以的。
1: 放多一点。
2: 哎。一次一小点，但是你要扶着你的框框，快点你自己捞一点，快点拿公公给你啊！
3: 你来教了噶？
2: 快点，你先试一个去啊！这个扶这里还有呢，来抓到你的那个。
3: 哎，这是不行。
2: 哎，不要给浇那个水是吧？不然的话，那水浑的你就看不到了。
1: 妈妈，这里
2: 有。哦，你怎么放在笼子里头噶？
3: 不是洗碗了。
2: 走，爸爸考过你一十个了。
1: 爸爸。哎呀，那双筷子里面最大的那个是我的。
3: 哦，你还厉害，你还嚼着一丝菜呢。我们朝前边吧，把那菜扫中了呢。
0: 清风微拂，流水重重，美好的时节，惬意的野餐，让家人的生活多了些简单而又快乐的滋味。
2: 哦，不下雨了该、我马上就烤给你好吃的了。
1: 爸爸，
0: 被江水冲上来的枯木是天然染料。
2: 爸爸，
0: 被江水打磨后拳头大小的圆润鹅卵石，在火的加持下为青苔提供特殊的烹饪方式。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食用青苔已有千余年历史，如今它更像是一个历史标本，留存于自然，人们热衷保留这道美味的活化石。将青丝纤维冲断，加入多种新香料，去腥提味，

0: 烧烫的鹅卵石持续炙烤着青苔丝，充分释放芳香分子，香料的调和更加衬托出青苔丝的鲜香。
1: 香嘞，就是那香嘞，有点那个海鲜的味道，
2: 海带的味道，
1: 海带、海鲜、海苔。
0: 特殊的地理构造，江水顺势打了一个回旋，也是鱼群聚集的地方。
3: 爸爸，我数到三就放网。一、二。
2: 没有必要，我们还没整好呢。
3: 还没好吗？
2: 你所数那边我们叫什么？
3: 不知道。
2: 蛙吧。
3: 蛙。
2: 蛙是什么？
3: 鱼。
2: 哎，鱼。我们家的姓氏是鱼。

0: 我们家以前在傈僳族里面是打鱼的。
1: 在渔网四周缀上石块，通过竹竿将网送进河中。
0: 你找石头边给他卡卡，这我你把爸爸砍了石头。
1: 在水流的帮助下拦截来往的鱼群。傈僳族先祖在高黎贡山上过着刀耕火种的游猎生活。古书记载，喜居悬崖绝顶，垦山而种，地基则去之，迁徙不长，登微风石壁，疾走如狡兔。弩和刀是每一个傈僳族人的必备生活工具。

0: 从古至今，族人以各自擅长的生存本领相互依存，他们与自然休戚与共，崇拜自然，用动植物作为家族姓氏，渴望获得自然的智慧和力量。
1: 这个别给他跑啊，
2: 逃避自己困。
1: 我们给宝宝给丢给你吃啊。
2: 今天的生活真丰富。
3: 那这个一块香菜，瞧你掉。
4: 家里还做着一辈子猪你吃了。说你采几片，说你煮一片，你采着不？哦，这个比较干，这个不可以吃，然后这个有点老。你看这根，它能吃的就尖尖的一小节。好的，不错的，走。
0: 春天的姜鱼正是甜美，酸木瓜片，抑制动物蛋白残留的腥气。果香丰富鱼汤的层次，出锅前撒上一把野香菜，为酸鲜的汤汁增添了一种奇异的芳香。
3: 这两我打给你一条鱼了，
1: 嗯，好吧，挺好吃的，别辣这么高兴，
3: 还好吃了，你看
1: 是吧，吃过了，我这会儿那个啊
3: 太
1: 好，好吃，
2: 好吃。
0: 傈僳族是一个向善的民族，
4: 真是好吃的。
0: 钟相说，施比受更有福，所以两个孩子分别取名为施福、施叔。
1: 嗯，这汤真好喝，
3: 真是香。
0: 辛苦劳作后的闲暇时光最为轻松，
1: 就先吃了。
0: 一蔬一饭，无论日子难易，总要过得有滋有味。舌尖上的一饮一啄，见证了傈僳族人的智慧在美食上的碰撞。曾经游猎的民族已搬至高黎贡山脚下定居，但钟相明白，比稳定生活更重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精耕细作。春季的高黎贡山色彩斑斓，鲜花盛开，钟相带着儿子施福上山，
1: 娜娜那边多个眼，
0: 去寻找傈僳族津津乐道的鲜味。
1: 小黄瓜这个是拿来做粑粑呢？

0: 田野地埂上，成片鲜嫩的小黄花冒出了头。
1: 你看这个花是看的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它不是一种。虽然它长在一个地方颜色一样，但这个花型也不一样。你看，这个是不能吃的，这个是有点微毒了，这个是可以吃的。
0: 小黄花是当地最容易找到的新鲜食材。
1: 你拿了吧。拿，就这一朵花给你。这个叫香远花，这个我们把它拿回去煲汤。
0: 路边崖壁上的香远花，傈僳族人将其整颗入药，缓解风湿。
1: 等一下，我们可以找白花噶。
2: 下面有大片白花。
1: 但是上面下面太高了，我们爬不上去，我们可以在前面找的呀。
0: 三月的白露花开得毫无节制，鼻尖被花香萦绕，眼前的不仅是美景，更是餐桌上的一味珍馐。
1: 师傅，
0: 钟相时常带着儿子一起进山，他希望孩子可以在自然中学习成长。
1: 这个白露花我们吃的就是这个花瓣还有这个雄蕊，这个中间这个不能吃，因为中间这个是苦的嘛，我们要把这个掐掉，这个不要。然后这个花粉不能吃，这个也是有苦味的。然后我们吃的是它这个雄，这个是它的雄蕊，甜甜的，这个是甜的，你看吃。还有这个花瓣也是甜的。哎呀，你咬一嘴。哎呀，你这是甜的。然后你想吃不？这个蛤蜊也不能吃，这个蛤蜊是涩的，所以我们就吃这几个。等下我们就拿回去给你妈妈干。
2: 喂，很苦。
1: 现在生的时候是苦的，但是煮熟了之后苦味就会淡了很多了。看这个水里的好多耶。

0: 轻点，不要掉下来了。
1: 好呢好呢。
2: 陡峭的崖壁上，白露花开得更加旺盛，美味永远伴随着偶然和惊喜。

0: 我想吃乳。
1: 乳呀？乳嘛，像那边那个赵州呢，现在都不给打动物了没？必须得乳了，但是我们可以找到蚂蚁的。蚂蚁大就扫蚂蚁，在蚂蚁的窝里边就在那打那种。它就是蚂蚁的王后了。
0: 那要多少的？
1: 至少也得10000。
0: 10000。
1: 那就得15000。
0: 这个窝不够大。
1: 够大。
0: 这个柜子不够。
1: 好嘞。你看没有？模具，原来那个蚂蚁窝。
0: 挺大。
1: 我们要先把那个蚂蚁窝把它拿了。前面前面都好长的一窝。
0: 我下去。还好，这玩意儿帮我。
1: 推荐蚂蚁窝。那我两个姐姐就把这个看回去了，要打那个。
0: 能打呢。
2: 树梢上，精心粘合的叶子构成了一座蚂蚁宫殿。这里有女儿最喜欢的食物——蚂蚁蛋。
3: 爸爸这么快就上树了？
2: 当地最凶猛的昆虫之一，便是这小小的黄胶蚁，一直以脾气暴躁著称，稍有风吹草动，便全军出动，保护家园。
1: 妹妹，蚂蚁多。
0: 你个老六，
1: 蚂蚁多。